0: 他这喊减肥喊了一年了，你看看啊，终于是见效了。于是呢就问闺蜜说，哎，那你手举得那么高干啥呀？闺蜜就说，那我就是头上装个避雷针呗，那说谎话是要被雷劈的。
1: 让你渡个劫。
0: 哎呀，节目呢到点了啊！今天别的不说，那哎，直播间里有喜事儿啊，这那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你看，两个朋友过生日，因为什么呢？和四月不封杀过生日啊！那以后谁要过生日的话，咱就在直播间里提。放心，大伙都跟着高兴，不算占用公共资源，因为你们就是公共。好，明天见。
2: 啤酒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3: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秘密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9月初三，新的一周啊又拉开大幕了。今天早晨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港台啊经典的啊当年的那些天王们给我们留下的一人一首代表作。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天王的那一首经典的《来生缘》。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的这一首歌，是当年台式情歌非常经典的那一首《999朵玫瑰》。那如果你喜欢哪一首经典的单曲，也欢迎你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啊，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啊，当年在你心目当中比较经典的那些代表作，来吧，第二首《999朵玫瑰》。

开车的时候我们听歌，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无意当中听到了一首歌，做家务的时候，包括健身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喜欢去听自己收藏夹里面的歌反复循环哈。其实音乐真的有一种让人安静平静的力量，也是孤单的时候的一个伴儿。就是有的歌曲吧，它能够让你想起人，然后有的歌曲呢，它会让你想起事儿，还有的歌曲它能够让你想起一段时光。有的歌呢，你看啊，歌词写得很好，但是呢它并不一定流行，也许是因为它不是那么迎合大众的口味，或者呢好像没踩准那个流行音乐的节奏，但是一定有着可以去懂它的人，是吧？但是像这一种每一个天王的代表作为什么在当年非常流行，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在歌声当中有自己的故事，还有那些故事当中的人。来吧，比如这首歌，余澄庆哈林的那首《让我一次爱个够》。

半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80年代末哈，90年代初这些非常经典的港台的啊，南天王一人一首代表作。这一首来自于哈林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有的歌哈就是这样，就是歌词呢比旋律好像更先抵达我们的心底哈，在旋律之外能够让人找到一种被理解的那种安静，也让那些无法言说的情绪在歌词里面找到了安放之处哈。优秀的作词人其实本质上他就像一个诗人，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情感。那你看，像我们知道的原来港台的那个像林夕哈，包括姚若龙还有姚谦，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词人，当然李宗盛也是哈。后期呢，你看我比较喜欢，很多人说，哎，你为什么作为老歌的主播哈，你看的这个老的歌手的演唱会，不是每一个人你都去，我非常喜欢周传雄，喜欢他和方信荣哈两个人的神合作，很喜欢林夕，林夕的作词，当然更独爱小虫的神来之笔啊！我相信很多喜欢老歌的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啊。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秋官，虽然他不是天王，但是他是个影帝。我们来听听影帝的这一首《摘下满天星》。

的宝。近些年喜欢听老歌的朋友，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哈，说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其实只是因为哈，唱歌的人老了，听歌的我们呢也不再年轻了。世事变迁，人情冷暖，爱恨离别，生活的重压，哪一个好像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让我们体会到了。你说这人世间的悲欢什么时候变过呢？北京时间的8:40，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台天王的一人一首代表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这首歌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里，我是骄傲的巨人。其实每一首歌曲幕后的写词人都是用半生啊，写透了歌声里面的歌词里面的那份悲欢，而我们呢，我们用半生听懂了那份深情，就是这些旋律里面藏着的不只是作者的故事哈，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时光里跌跌撞撞的自己。听到这些天王啊经典的歌声，似乎把我们带回到了小时候，带回到了那个冬天，我们跟着齐秦一起在歌声当中相思他的那份爱而不得。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2: 楼房平

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还有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大家可以拨打热线发布信息，也可以即时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柔媚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发布您的相关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那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好，那接下来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

0: 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要招聘出镜主播，要求呢一定要热爱汽车行业，是负责情怀老车线上线下销售的，具体的内容可以面议。年龄不限，形象大方，普通话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底薪是6000元，再加提成。工作时间晚8:30到11:30，工作地点是双台子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是0427-6572-999，6572-999，6572-999。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的话呢，可以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你好，业务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招聘。招聘4名2厢货的司机还有装卸工。地址在新龙台区。
0: 哎，
1: 工资面议吧。
0: 好，
1: 电话13043871687。
0: 13043871687，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卖一个电镐，
0: 嗯，好的。
1: 就是冲水泥那个电镐，不是电脑，
0: 嗯。
1: 电镐，还卖一个那个无齿锯，搞地砖用的。电镐和无齿锯都是新的，干啥新的没用过，
0: 嗯。嗯。
1: 啊，准备给他卖掉，便宜
0: 好。
1: 卖掉。
0: 信息
1: 另
0: 没超
1: 外
0: 过
1: 还
0: 七
1: 卖这
0: 天呢。
1: 个啊。
0: 信息没有超过七天呢。
1: 没超过7天吗？
0: 对，8号的时候发布的。
1: 那会发布，这不赶上节假日放假？我一般都是每个周一

0: 打广告。
1: 上次是10月8号，今天是12号。
0: 那就明天发布可以吗？
1: 对，再等2天啊。
0: 明天发布单题啊。
1: 明后天行吧？
0: 遵守你的规章制度
1: 哎，
0: 啊，
1: 感谢理解啊。
0: 我支持你的工作
1: 好，谢谢。
0: 啊，明天发布啊，可以吧？
1: 好。
0: 哎，那好了，
1: 哎，
0: 好，
1: 再会。
0: 再会，好。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想求职。
1: 是您自己吗？
2: 嗯，是我本人。
1: 好嘞，年龄是？
2: 嗯，32岁。
1: 好，然后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2: 嗯，护理行业就是诊所。
1: 哦，好的，诊所的护理工是吧？
2: 嗯，护
1: 好。
2: 就是护士。
1: 护士，
2: 嗯，有护士证。
1: 有护士证，好的，
2: 嗯，有工作经验6年。
1: 有6年的经验。咱选择想在哪个区域的呢？
2: 嗯，兴隆台区。
1: 兴隆台区范围都可以是吧？
2: 对。
1: 好的，其他方面还有补充吗？
2: 嗯，没有。
1: 那您留一部电话，
2: 嗯，183。
1: 183，
2: 4195。
1: 4195。
2: 7388。
1: 183-4195-7388是吧？
2: 是的。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某汽车玻璃店诚招微型车送货司机两名，月薪是4000元，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呢是5:30下班，要求45岁以下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呢是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售楼，双台子区盛华苑8期的一个楼房，6楼，属于电梯楼，88平，2室1厅1卫的格局，里面是三朝阳的。楼下呢就是长征小学还有实验中学，上学非常方便，交通也很便利。屋内的东西呢，房主说都给带着，详细情况呢可以打电话咨询，然后联系看房，号码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发布卖房信息。
0: 是楼房还是平房？
1: 兴隆台区海园小区。
0: 海园小区。
1: 楼房，
0: 好的。
1: 对，
0: 咱介绍一下，
1: 58.72平，是那种900-01户型，
0: 哎，
1: 二楼，
0: 这个是不提的哈，
1: 然后不提的，对，
0: 哎，行，
1: 总高是5层，
0: 一共5层，您家是2楼哈，
1: 啊对，
0: 好，
1: 啊基本上就是拎包入住，
0: 好的，
1: 要价是11万，
0: 要价11万可以，
1: 对，
0: 对，行。
1: 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盘山县胡家镇的一个平房要出售。
0: 胡家镇有平房出售，好，介绍一下。
1: 平房带一个200平的大院儿。7万。
0: 售价7万。
1: 对对，
0: 没问题。
1: 然后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39-139。9876。
0: 9876。
1: 4289。
0: 139-9876-4289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好的，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好，3815939398169继续为您开通。团锦北站某公司要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夫妻工都可以应聘这份工作。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的，具有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2000元，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普车工，55岁以下，待遇是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详情咨询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0: 您说。
1: 有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嗯，好的。
1: 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嗯。
1: 还有个立式的菊花牌小太阳一个。
0: 哎。
1: 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泵一个。
0: 嗯。
1: 还有2口大缸，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好的，
1: 就这些。
0: 行，那您留个电话。
1: 180-180-4273-7275。
0: 180-4273-7275是吧？
1: 对，价格免疫。
0: 没问题，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目前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也无重大的事故，而且是保时表的，要价为65000元，价格可以再小一些。联系人是刘先生，电话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上午好啊。
0: 上午好。
1: 那个帮忙还得给我发布一下子，剩点那个烧火用的那劈柴。
0: 嗯，劈柴。
1: 嗯嗯，都低价，差一不二就卖了。
0: 嗯，好。
1: 我再买一台那个汽油那个三轮车。
0: 嗯。
1: 嗯，它小型的啊，前面坐俩人。
0: 嗯。
1: 我都不带篓子。
0: 好的。
1: 嗯，都差一半就出折腾了。
0: 嗯。
1: 嗯，完了你带那个啥求职行不行？
0: 可以。
1: 我带那个我自己求职。
0: 嗯。
1: 今年59岁。
0: 嗯。
1: 是20人以内这个食堂做饭做菜都好使啊。
0: 在食堂做饭是吧？
1: 对。
0: 20人以内的都行。
1: 对。
0: 嗯。
1: 在那看个院烧锅炉都可以。但是烧锅炉我没有证啊。
0: 哦，好的。
1: 没有锅炉证，咱不得。
0: 嗯，
1: 咱不能隐瞒。
0: 嗯，对劲儿。
1: 嗯，咱得实话实说啊。
0: 好的。
1: 有用的就给我打个电话。
0: 嗯。
1: 嗯，电话是153。
0: 嗯。
1: 0427。
0: 嗯。
1: 8001。
0: 153-0427-8001，对吗？
1: 对对对。
0: 好的，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好了，感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对对。
0: 好。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系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呢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呢，要招聘库房的管理员一名，要求男性；品控人员一名，要求女性；还有腌制主管一名，要求男性，男操作工若干名。至于详细的待遇和情况呢，您可以咨询电话或添加微信来咨询，号码是17604274455，17604274455，17604274455。好，下面时间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38159399和38169939。也提醒我们的新朋友，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呢将会是重播。所以大家要发布信息的话呢，需要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内来进行，直接拨打咱的直播热线就能够现场发布信息，38159399或者是38169939，打这两个电话哪一个都可以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一直在工作上班啊，没有时间啊，有事儿啊，不能够及时发布信息的，您也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办理完的会员信息呢，在节目当中还会每天多次详细的播发。大家呢可以先添加一下官方微信，存在您的通讯录里，有需求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呼叫我们的工作人员，号码是182

0: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部分听友查询信息，如果是在节目之后查询呢，您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先搜索蹒跚溶酶，蹒跚溶酶这四个字，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您把蹒跚溶酶打开，在上面数的第三栏会有939供求信息的字样，您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查询我们节目当中近5到7天之内发布的相关信息，不管是会员信息还是热线电话的信息呢，在那上面都是可以查看得到的。那如果是更之前更久远的信息的话呢，也需要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为您查询了啊，大家熟悉一下就可以。好，那接下来继续为您服务，我们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您请讲。
1: 在中心医院附近的住宅小区。
0: 嗯，
1: 招聘一名保洁员。
0: 嗯，
1: 要求男士。
0: 嗯，
1: 那个年龄60周岁到65周岁。
0: 嗯，
1: 啊，身体健康。
0: 好。
1: 哎，服从分配。
0: 嗯。
1: 啊，就留个电话。
0: 多啥？
1: 156。
0: 嗯。
1: 4274。
0: 嗯。
1: 3438。
0: 156-4274-3438，对吧？
1: 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珍珠。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就是刚才你播的有一个是招什么工哈，我就忘了，但是他那管吃住的那个，完我就那个号码我没记住，麻烦能告我一下吗？
0: 我可以告诉您，您说管吃住的，是不是勤杂间做饭工啊？能吃住在场
1: 的
0: 那个？啊，
1: 不是做饭，就好像什么一个单位。
0: 我看一下啊，我再给你找一找。有一个汽车玻璃店招学徒的，可以中午供吃。还有一个是一个蕉叶公司，大洼区新兴镇的一个蕉叶公司招这个女工，还有钳工学徒，这个是厂区内食宿都齐全，是这个吗？
1: 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那别的没有供吃住的啦。
1: 行啊，那我记错了。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说的这几个你只说公吃住，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是招的什么人员。
1: 没事没事，打扰了，我等我再听吧。
0: 行，那好了啊。
1: 好，
0: 再会。
1: 再会。

盘山县政府的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还有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

招聘出镜主播，要求热爱汽车行业，还有就是负责情怀老车的线上线下销售。具体的内容呢，到时候打电话可以咨询。要求呢，年龄不限，形象大方就可以，普通话要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感强。那薪资待遇方面是底薪6000，额外再加上提成。工作时间为晚上8:30到11:30，工作地点是双台子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0427657299，65729996572999。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蕉叶有限公司要招聘女工，月薪是3600元，再加上加班补助。招聘钳工学徒，月薪面议。钳工学徒呢，主要是开三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呢食宿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即可送家电，月薪是5500元，再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呢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

0: 什么信息？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刚才我听那个说是招60的65那个电话。
0: 招保洁员。
1: 他是哪里？
0: 中心院附近的一个小区物业。您要，
1: 工资多少钱没说？
0: 对，没说，您可以打电话自己问一下，觉得合适就过去看一看。
1: 哎，告诉我一下，麻烦你。
0: 那您记一下是156 4274
1: 4274
0: 3438。
1: 3438哈，
0: 您重复一遍。
1: 156 4274 3438。
0: 是的。
1: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好。

来看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有1座，是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团锦某汽车玻璃店要招聘微型车送货司机2名，月薪4000元，还有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是6点下班，冬天为5:30，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电话的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开启下一个时段的直播啊，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继续看下一条会员信息，在双台子区的盛华苑87，有一个6楼对外出售，它是电梯楼，88平，2室1厅1卫的格局，三朝阳的。楼下呢就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就近上学很方便，交通也很便利，屋里的东西啊都给带着的啊。联系电话是182-0426-2672 182-0426-2672 182-0426-2672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是我是吧？
0: 是的。
1: 那个我有一些呀，电焊机、切割机、等离子，还有一些二氧焊机要出让，因为以前干工程的，现在不干了。还有一些焊料烘干箱、
0: 别着急
1: 搅
0: 啊，慢
1: 拌
0: 慢
1: 机，
0: 说。有电焊机、切割机、等离子，还有什么？
1: 二氧焊机，二氧焊机。
0: 二氧焊机，还有什么？
1: 焊料烘干箱，
0: 叫焊雕烘干箱，对吗？
1: 焊条烘干箱，
0: 焊
1: 电焊
0: 条，
1: 条，
0: 电焊那个。

0: 旱条，旱条烘干箱，
1: 对，大小都有两台。
0: 哦，两台大小都有，
1: 啊、
0: 好的。
1: 完还有那个就是水平仪、经纬仪。
0: 水平仪、经纬仪呀、
1: 啊。经纬，经纬
0: 啊，经纬仪，
1: 经纬仪。
0: 嗯。
1: 还有一些很多的电焊，就是焊机的拔线。
0: 嗯。
1: 两星线就是角磨机的两星线都有。
0: 嗯。
1: 还有一个铁房子。
0: 铁房子。
1: 对，就是那个铁板做的房子，装工具用的。
0: 哦，装工具用的铁房子。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我给您都打上啊。
1: 嗯，好好，谢谢啊。
0: 行，那您留个电话。
1: 150-150-4231-7989。
0: 嗯，150-4231-7989，对吗？
1: 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再会，再会。
0: 好嘞。

来看下一条信息，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应聘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呢是共计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呢是2000，然后再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都可以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盘山县的德胜镇四台子村有一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现诚招库房管理员一名，要求男性，品控人员一名，要求女性，还有腌制主管一名，男性，同时招聘男操作工若干名。详细情况您咨询电话17604274455，17604274455，17604274455，微信是同步的。会感觉到平好，各位听友，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说你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还有3816939，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同时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大家伙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发布自己信息的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都可以。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想请您致电唐先生，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出售一辆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直呢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是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也无重大的事故，而且保时表，要价为65000元，价格上可再小议。那电话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刘先生联系。

来看下一条信息，潭山县的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要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招聘出境的主播，要求热爱汽车行业，是负责情怀老车的线上线下销售，具体内容面议，年龄不限，要求形象大方，普通话流利，表达流畅，镜头表现力强，底薪是6000元，在家提成，工作时间是晚8:30到11:30，工作地点双台子区精细化工产业园区，联系电话是0427-6572-999，6572-999，6572-999。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小区7楼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现招聘女工，月薪3600元，再加上加班补助。还要招聘钳工学徒，月薪面议，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的，然后呢，厂区食宿都齐全。详细情况您可以咨询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西票即可，送家电，月薪呢是5500元，再加上提成。还要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详情咨询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好了，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会儿呢，您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然后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就这样啦，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看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

0: 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大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

最近呢，山姆换帅了。就山姆呢，换了一个新的采购，中国网友是一片叫好。等会儿啊，一个超市换了一个老外来管进货，我们凭什么更放心呢？这就是最不对劲儿的地方了。山姆在中国一年卖1400亿，1070万人办了卡，掏钱办了卡啊，1400亿，那他最好那个几家店，一年就一家店啊，一年就能卖掉36.7亿，是普通超市的7到12倍。凭什么卖这么多？靠懂中国人的胃。去过山姆的大家都知道啊，首先它是有门槛的，我们需要办一个普通的会员是200多块，如果是 VIP 的会员的话，可能要700多的年费。而且呢，它这里边哈，大家看到的东西，你说它贵吧，它可能也不贵；但你说它便宜呢，它又都是大包装。哎，这要就根据自己的需求了。等你去结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动辄可能买单的时候就要几千块钱起底儿。怎么就说山姆懂中国人的胃呢？

他挑出来的每一样啊，中国人都买账。那就不懂了，他最值钱的本事就是懂中国人吃什么。现在派一个在美国管家居管服装的人来管中国货架上放什么，更怪的是他生意最好的这一年，哎，管采购这条线上的两个人一起换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没想明白，一家店啊，为什么偏偏在自己卖的最好的时候，哎，他把管进货的人全部给换掉了。先别骂着，就说什么崇洋媚外，你掏钱办那张卡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想的？买的真是货架上的东西吗？先把山姆的这门生意给大家说清楚啊，它跟普通超市不是一个赚法，超市不是靠差价，进货3块，卖5块，普通超市是这样的，但是山姆不是，他盯的不是卖了多少货，是多少人续了那张卡，一张卡260块，卓越会员680块，1000多万人交这笔钱，一年就是30个亿，30个亿，这一点钱也能撑起这么大一门生意。会员费不是利润，是门票，正是这30亿让他敢干一件别人不敢干的事儿，把货砍到只有4000种。4000种，我家楼下那个超市光酱油就不止4000种，大卖场里的货多的能铺到10万种，山姆就4000种，你在里边不觉得少，是因为他都替你砍过了，我花260块钱买的就是他替我砍的这一刀，对，而且这一刀砍的很值钱，货少了，每一种都要卖的多，进货量要压得住价，损耗要低，他不跟你比啊、你的价格怎么样的，他跟你比谁挑得更准。所以能准确地把握这4000个品，这就是功夫了。就说到了今天的主角采购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广告回来我们再说说这个采购官的故事。

0: 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山姆新换的这个美国人，就是管采购的这个采购官了。一件东西想上山姆的货架，得先过这个采购员，再过采购经理、采购总监，最后一关由首席采购官点头，他不点头这东西就进不来。那就是说山姆的精选这两个字最后呢落到他一个人的身，这道闸啊，可这道闸呢刚动过，而且那天消息一出来的这道闸啊，可这道闸呢刚动过，而且那天消息一出来的时候，网上就炒了一轮。但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来谁走，是这4000种东西凭什么叫人多花那260块钱，这才是要问的。先要看他做对了什么啊，咱们先把话讲到啊，公道山姆的这套玩法是真做成了。他的第一个100万会员用了21年，第二个100万用了3年，第三个100万只用了9个月，越往后越快，快得吓人。你想想，一个要交年费才能进的店，在中国攒到1000万人是啥概念？那他靠什么留住人？靠准货架上就那么几种，每一种都是反复筛选过的。你推着车进去，不会碰到这个牌子我没听到过啊，到底行不行这样的犹豫。就是说他替你把这部分脑子给省了，他反复推销过了，省了，而且省出了规模。他现在一半以上的生意已经不在店里了，那不就是一个超市做成了半个电商平台吗？所以当他说要回归全球标准的时候，很多人是真心信的，毕竟这套标准本来就是人家带进来的啊。那说 Costco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这个在中国大陆叫开市客啊，在中国台湾呢叫好市多，也是一个大超市啊。那对 Costco 对中国这些年啊，他也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了，一共就开了7家，他走的是另一条路。会员店这个东西，一家店的品啊困垮了，垮的不是这一家，是所有人对这张卡的信心。那么看山姆少的知识真是值钱啊，挑的越准，人越敢闭着眼睛买东西。嗯，所以问题就来了，这套本事他守得住吗？嗯，我就先问一件事儿，11年起那食品安全的事儿凭什么？成都大店的什么大葱啊，什么什么什么超标啊，深圳门店的麻薯盒里边又有什么添加剂啊，翻出来一只活老鼠啊，上海那盒写着杏仁的曲奇配料表里装的是扁核桃，什么冻干草莓超金属超标，重金属超标啊，螺丝胶农药超标，什么乌冬面汤汁里边出现什么虫，过去这一年一桩接一桩的这些事儿，是吧，大伙儿都已经屡见不鲜了，凭什么让我们相信精选这两个字呢？这些事儿真的大伙儿都认吗？而且账比这更难。黑猫投诉上的山姆2004年9月是7796条，现在超过了15000条，2年翻了将近一倍。今年6月份，市场总监总局找沃尔玛中国谈过话。

还有那张会员卡，最近几天就刚发现啊，卓越会员的茅台抢购没了，免费洗车没了，齿科服务也没了，剩一个就是满2000返20，花680块钱办的这张卡是来买省心的，现在权益一刀一刀的往下砍。嗯，而且呢，这种事儿就是大家还在继续的往里办会员卡，那到底图什么呢？大家就算一算啊，你想把这680块钱的会员费赚回来，得先消费满13000，13000每花一笔，相当于多付多少呢？5.2%，那就不是为了会员费了，这就不叫会员费，对不对？这叫会员税。但是有一点说得很清楚，去年7月份，他把太阳饼、布丁、低糖、蛋黄酥从货架上给撤了，换上了卫龙、好丽友、溜溜梅。这啥意思？意思是你开始卖你楼下所有的东西了，楼下超市都有啊，那我凭啥办卡上你那买啊？图的就是买别的地方买不到的东西啊。现在货架上摆的是卫龙，我办卡我来干啥来了？所以你掏钱买的精选能不能守住啊？看的不是招牌，是守住那道闸的人。那问题又绕回来了，这道闸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一家店为什么偏偏在自己卖的最好的时候，然后把管采购的人全给换掉了？好几个答案都对不上，因为卖的那个数不是终点，是起点。山姆这两年一直在狂奔，2005年一年新开了10家店，2006年计划再开13家，一路往2、3线城市开始往前铺，500多个，铺得快不是好事儿吗？是好事儿，但是有一件事儿没跟上啊，帮他挑货的那套标准，扩不了这么多的店。哎，采购能一件一件看，店多了，前置仓铺到500多个，他只能定规矩让别人执行。门店是一年10几家的铺上去的，品控是一级一级涨起来的，这两条线一交叉缝就出来了。所以11起食品安全问题，不是谁变坏了，是标准被拉长了，这才是真正的麻烦。山姆靠少做到了今天，但是现在做的事儿是多。上次啊，就看了那个货架上的东西啊，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也叫精选吗？他撤掉的就是那些东西是回回都要买的东西。嗯，然后呢是山姆的招牌换上来的，换上来的是啥？是我们大部分超市都能够买得到的东西啊。所以他现在算的是另外一笔账，不是这东西值不值得我进货架，是这东西好不好，好不好卖，周转的快不快。这从最开始的就已经变了，这两个问题好像差着10万8千里，但不就是他最值钱的那个本事吗？这不是往外扔吗？会员制不是规模游戏，是信任游戏。他就是拿那4000个商品攒下来的信任，去换了一张更快的扩张图。等一下，那换一个外国人过来管这个品控，就能够再把大家的心收回来了吗？这才是最扎心的地方。网上欢呼的啊，其实不是那个人，是总算有一套不认人的规矩了。不认人，你品品这个心态，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一个外来的谁都不熟的人反而更靠得住？因为过去这两年他自己人管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招牌撤了，大陆摊的那个货上来了，所以一听说外国人管采购，第一反应是这个人不好打招呼。嗯，判的其实不是外国人，是一套不被人情改的规矩。会员制卖的从来不是货，是规矩面前人人都一样，你花260块，不用求人，不用看脸色。所以真正干问的不是换谁，是这套规矩靠什么守着，才不用指望换一个外人。

那就要看他接下来把谁放在第一位了。同样在中国做会员制，还有一家走了另外一条路啊，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Costco 进中国的这一些年啊，他一共开了七家店，撬动了120万的付费会员，续卡率60%上下，七家山姆一年就新开10家，对，七家店续卡60%，这就是他现在的样子。那盒马呢？他门店要开到900家，这一次要做的全年盈利啊，盒马是完全另外一个玩法，他赶快，而且快出了盈利。那山姆呢？山姆的麻烦就在这儿了，他两边都要想拿会员制的信任，又想拿大卖场的速度，这不就成骑两匹马吗？而且这两匹马是往两个方向跑的，一个让你少买，一个让你多买，那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而且打架的这两只手呢，一直在算你明年的那张卡，一直在算这个季度的报表，那他到最后往哪一边，接下来就看把谁放在第一位了，是把那个4000个品的商品守住，还是把2026年的新开的13家店给开完。说到底儿，精选这两个字到底值多少钱？山姆的答案是他一年收上来的会员费，你的答案是每年那260块，我到底买的是什么？买的不是瑞士卷，也不是烤鸡，买的是一句承诺，你不用挑，我替你挑过了，这句话值不值？它不取决于换了哪国人，取决于他下一次货架上出问题的时候敢不敢认，改不改，下回推着车进去该看什么，看货架不看国籍，别盯光盯着那个太阳饼回来不回来啊，那是网红款的交情，去看那最不起眼的那几样，什么冷鲜肉新不新鲜，牛奶的配料表短不短，他敢把最基础的东西做干净，是吧？精选这两个字才算真正的活着。那要回不来呢，你就得重新算一算这张卡到底值不值了，还值不值这260块，明年还续不续费了。不知道大家去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如果让我来评价的话，对于我来说，实话实说，我可能意思就不太大，就是作为一个，我甚至觉得没有去盒马的感觉好。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去了盒马，因为盒马是办生活化有体验化的这种超市，他把生活气息包括他做了好多的细节，比如说我在 A 货架上拿的东西因为很沉，或者是我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去结款的时候，你还可以上升到棚顶，它有个轨道去帮你拿这些货，或者是在运货的过程当中，哎，都会有这样从天到地的这么一个运转。而且呢，包括它里边更像是接近我们生活气息的一种东西，比如说牛奶的短保，而且牛奶真的很好喝，价格又很低，性价比很高。还有呢，就是现煎的牛排呀，或者现做的汉堡啊，价格便宜，就是它不是说多便宜，但是它一定会很公道，它会卡住你那个点，就是性价比很高。你要知道，在当今这样一个，我们觉得钱很难赚的时代，最强调的就是性价比，你觉得他买的很值，不是绝对值，是相对值啊！我买到这个品质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值，就像在山姆上一次买了一个200多块钱一盒的牛排，但回来我要实话实说，真不如咱们鲜肉店买回来的那块牛排更加的好吃。所以我就回来之后，因为当时也是奔着凑热闹的一种心情去的哈，回来之后的感受咂嘛咂嘛，就觉得大家买的到底是什么？是我们那个面子吗？是因为我有了这个身份，所以我更愿意到里边，显示我的这种尊贵感。可是，现在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年代，我们要回来仔细的去看每一款他选的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精良细作的？是不是配料表干净的？是不是符合这个门槛的这么一个消费？所以，对于山姆的换帅改的这一次采购还真的是挺期待的，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可能会选择续卡，如果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到此为止了。好了，稍事休息啊，我们听一首歌，一会儿再回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0: 老话说得好，
1: 老话为什么说得都好呢？
0: 人生如果没有梦想，那你跟咸鱼有啥区别？你这辈子实现的最重要的梦想是啥？有人说，我来了深圳，30年前啊，都说深圳遍地黄金啊，只要弯腰你就可以捡。哎，梦想是一门技术活，讲究个说干就干，谁也不能阻挡我追求梦想的脚步。当时啊，我有一个大姐火速辞职南下，别人都说你疯了吗你啊，你都多大岁数了？是疯了，想成功先发疯。我告诉你啊，这大姐是从沈阳坐绿皮火车，那时候车少人多，哎，大伙儿多到啥程度呢？就说出来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这辈子可能你都没见过那么多的人，什么座椅背上坐的都是人，谁如果能钻到这个座底下去躺一会儿，哎，那就相当的酷了。这个我经历过，我有发言权。我17岁的时候回四川，我的娘亲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怎么那样，坐了从北京到四川44个小时的硬座，那个时候就我自己啊，我就觉得这怎么都是哪儿来这么多人，就是包括上面行李架上都有把孩子放那个行李架上的，所有的地上能站脚的地方全都是人，密密麻麻的啊。这大姐呢当时倒是有座，但是人挤人啊，啊，抬脚的地方你就别想落下去了。告诉你，一个老奶奶没坐，那老太太也没客气，哎呀妈，直接就坐这大姐的腿上了。大姐只能跟老奶奶换着坐，一会儿老奶奶坐座位上，哎，一会儿老奶奶就坐这大姐的腿上。乘客们刚开始大伙还都挺矜持的，后来都困极了，不管男女老少，那脑袋呀都往邻座上面这么啪一靠就开始睡了。睡醒了大伙都相视一笑啊，就是那个年代特别的友善和艰辛。再后来大家伙就开始分吃一只烧鸡，掰一根黄瓜，那块头捅捅你家那咸鸭蛋啊，蘸着你家那个大酱，没有空调纯硬座怎么办？全程将近60个小时，3天2夜，就这么咣当当咣当当过黄河跨长江，哎，邻座最后就告诉你啊，都成亲人了。去广东嘛，哎，我跟大家说一个我经历过的那个，我插一嘴啊，就确实能成新人。我当时17岁，也算是南下，我去了四川，因为爷爷奶奶老家都在那边嘛，4个姑姑到那边，我去奔着去探亲去了。正好自己的这个学业都已经完成了，自己一个孩子，那个时候没有家长带着，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也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大哥大其实是特别成功身份的人才能配得起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哥大都什么样的状态吗？是扎完皮带之后有一个皮套从那个皮带穿过去，穿过去，然后把大哥大放到这个腰间，那就是特别阔气的一件事情。我是在北京下车的时候碰到了一对母女，他们也是去南方，还有一个大哥是黑山的老乡，我可能这辈子

也碰不到这个人了啊。当时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东北的，所以大家就结盟了。我连从什么北京几站到北京站的这么一个距离，其实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倒车，因为只能是鼻子底下长一个嘴去问东问西。你没有什么什么小程序 APP 手机，或者是现在的智能系统豆包什么的，你挨个问我怎么坐地铁，我怎么打车，完全没有。就这么一个小孩，也不经世事，也就是自己在哪上过学啊，没见过多那么多的场面。这个时候黑山的大哥发挥了他全部的能量，我记得当时是他在北京站的时候就说我去帮你买票，我站在他的前面，他先叫我去怎么，因为买哪买哪的票我自己可能还说不太清，一个小孩子嘛，不像现在的十七岁，和我那个十七岁不一样了，太单纯了。之后大哥帮我买了票，我又在大哥的指挥之下把我那个背包放在了他当时有寄存处，放在了其中一个格子上，然后大哥就带着我到对个的什么什么这个宫啊那个宫啊去溜了一圈。我还记得当时图书馆正有名人在这个签字授书，大哥还带我吃了一顿中午饭，记得是一个快餐加一个可乐。我在喝这个可乐的完全没有戒备心，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依然是这个脾气，就活得像一张白纸一样。大哥就说你这孩子就是真的太单纯了，你知道这瓶可乐我万一给你下点药，你这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不能吧，我就是会以为不能吧。就这样大哥帮着我又上了车，上车之后因为我们不是同一车厢，中间的时候他怕我饿着给我送一个盒饭，结果人多，就从他的车厢到我这个车厢这么一路的功夫，他腰间的大哥大就被人套走了，就被人偷走了。哎呦，这件事情在我心里边其实负担特别的重，当时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换的联络方式，我只是拿一个纸条记下了大哥的电话。我到奶奶家的时候还给大哥打了一个电话，因为都是固定电话已经找不到人了，再以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就像刚才说到这个故事一样哈，都是那样的友善，就大家真的是友善的，真的是互相帮忙的那种状态，你亲身经历过就知道那种状态到底有多美好啊。如果说就是有幸我这番话，因为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还能被他听到的话，真的是万分万分的感谢。就是那种感觉是广交天下，那真是一点都不假。你想想车程三四十个小时，大家的吃食啊早就都已经互相分享了，尤其东北人这个性格，哎，你打听打听他家啥情况，他打听打听你家在哪住，日后都能变成亲戚，就是那种感觉啊。几十年可能你都没说过那么多的话，这掏心掏肺的，哎，当年几十块钱的车票，哎，载的是几千万人的梦想啊。窗外的这个风景吧，就从灰黄色的慢慢就变成翠绿色了，这地理的迁移更是命运的转折。咱还说回这大姐啊，大姐不上深圳了吗，一下车热浪扑面，广州火车站墙上写着几个大字，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那个时候都还觉得谈钱太庸俗，谈钱伤感情，人家广东人大大方方谈钱，大大方方搞钱，还把这个写成标语放墙上，就冲击力特别大。当时这大姐心里边就弱弱的问了一句，人民币你好，好久不见，你最近很忙是吧？完了再一抬头，哎呀满大街告诉大家工地吊塔泥巴路，说好的什么黄金铺路呢，这不是城市套路深套路深，我得回农村吗？但是这个念头也就闪了0.1秒啊，接下来就给摁回去了。来都来了，焉有打退堂鼓之道理啊，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对不对？火车转汽车，汽车再转汽车，哎，被转了好几手，这个时候终于到了深圳了。迎面又是一块大牌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深圳那就忒直白了，一点也不藏着掖着，不像我们那嘎的就是都穷了眼睛的眼珠子瓦蓝了，还依然视金钱如粪土呢。拖着一箱子书，这大姐也是找不着北了，在北方房子都是正南正北的，是因为考虑到光照嘛，正房才暖和，所以你在北方很容易找到北，在深圳的房子没有一栋是正南正北的，都是朝东南朝西南，他宁可朝东北朝西北，他也不朝正南正北，他怕晒得慌啊。看着满大姐川流不息的这个人呐，这个车呀啊，真的叫
这什么

拔剑四顾，心茫然啊。灯火初上，行人归家，却没有一盏灯为大姐所亮。他这算啥呢？有福他不享，没苦他硬吃。那个年代就要去闯。这大姐说，深圳反正我是带着热情扑面而来了，此时也是极其落寞的啊，本来就想来了就可以一低头看见满地都是黄。

道往四处这么一瞅，全深圳就正跟一个大工地一样，机器声白天黑夜不带停的啊，路上跑的全是拉渣土的那种大泥头车，别的地方十年二十年都还一个样，深圳就是一天一个样。天下功夫唯快不破，所以那会儿流行一个词儿叫深圳速度。深圳速度成了人类发展史的奇迹了，三天一层楼，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是万万不敢相信的。那会儿深圳还得办什么边防证，过什么部级关，没证不让你进。到这儿呢也挡不住人，这儿也没有人回。为啥不回？因为这座城英雄不问出处，不论资排辈，不管你是从哪个秧歌队来的，他就问你一句，给你一摊子事儿，你能不能自个儿搞定。后来不是有一句话吗，刷遍了深圳的大街小巷，就七个字，啥来了就是深圳人。多少人啊看着这七个字站在马路牙子上，眼泪刷就下来了。为啥流泪？因为这里不欺生，这里啥事都公平公正公开。哎，这里的积分买房制度透明，积分入学制度透明，考公只看分数不看出身，规则就在那儿明摆着，没人情没后门，没有酒桌文化，所有的政务全线上办，快的几分钟，慢的也就一两天，你不用托人找关系，哎，资料齐全，人人都可以办，资料不齐神仙老子也没人给你办。你上午提交资料，哎，你下午牌照到手了，就这么快，晚上你就能开张做生意了。深圳不养闲人，但是他护着每个想做事的人，所以这里边才会催生出来那么多的优秀企业。如果按面积算，深圳每平方公里诞生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全球排名也得进前三强。这里地方不大，含金量十足啊。深圳是一个让草根都可以逆袭的城市，北上广深这四个字一线城市里边，它是唯一一个以民营企业为主角的城市。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平安银行、招商银行，清一色的土生土长。深圳是全国最早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的城市之一， 5G 基站密度全国第一，移动电话你不用移动着接，深圳是全国最早实现公交车、出租车100%纯电动化的超大型城市，比欧洲早十年，马路上基本没有尾气，所以深圳的天空是蓝的。深圳的户籍人口现在将近1800万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不到30万，剩下的全是外地人。都说东北人个个是活雷锋，那你还没有见识过深圳的志愿者啊，平时没有注意到那么多的烟头，还有可能发现什么几双什么鞋呀，义工奶奶在那干活啊。深圳注册在册的志愿者已经突破了420万，这意味着啥？就深圳平均每5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是志愿者，就这个密度，全中国大伙问一问，谁还能找出来第二个，对不对？满大街都是靓仔靓女啊，满大街都是人美心善啊，哎，可以了，是不是？红灯停，不要闯红灯，对不对？这都是志愿者要干的活，哎，大家都是在就什么，比如说看着那个自行车啦，不要压着草皮，哎，都会给挪到一个什么边边夹夹去，这都是志愿者平时就可以看到的事儿。穿着黄马甲的志愿者，就是深圳最不起眼又最为傲的民间英雄。你看他们有多了不起，深圳义工在各地自然灾害当中捐款捐物，人数、金额、反应速度、组织的这种严谨性，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赚了钱不能独吞，回馈一下社会先，这是深圳人的共识，关公见了都点头啊。而且深圳是全国支援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很多深圳的打工人休息时间就去山区支教做心理咨询，给留守儿童上课，爱出者爱返，爱的魔力转圈圈。每年的3月5号是学雷锋日嘛，也是深圳的义工节。为了鼓励大伙都做志愿者，深圳还设立了义工服务市长奖，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深圳还有

金玫瑰奖，对于义工，深圳那是非常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奖励的。这个城市它在鼓励奉献，但是它不让奉献者吃亏。深圳创造出了无数奇迹的，华强北的那个造富神话，那简直啊就是不可想象。那一米一米的那个柜台，哈，就那一米卖电子产品嘛。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就这10年之间，咱们的工资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嘛，200块钱、300块钱的时候，你知道人家华强北近百竟然诞生出了50多位亿万富翁。所以这里不只是一条商业街的，这是一个城市从零到一的起点。现在你知道外国游客来华强北的第一站会选啥吗？就是他们，对，来深圳的第一站，他就会选中国的华强北电子世界。他们觉得中国制造和科技创新简直太上头了，简直是欲罢不能的。如果你去北京、去西安、去成都啊，然后那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过去，但是来深圳，你看的就是中国的未来。以前中国游客都是漂洋过海去全球购嘛，啊，现在全球的这个人来华强北中国购，他们为中国制造痴迷。所以在深圳有一句话叫啥，你给孩子100块让他自己去华强北闯，别的城市周末都带孩子去游乐场，深圳周末孩子就是到家长带孩子去华强北，什么机器人啊、无人机啊、机器狗啊、手机啊、平板啊、 AI 机器人啊，全都给你摆在柜台上，孩子伸手就能摸到，拿起来就能上手。你看，你就给孩子100块钱，他就可以在这里边逛一天。我跟你说，想要啥自个儿开口问价，自个儿决定买不买，他能收获一个科技玩具，也能亲身经历一次生意谈判，他可以学习到怎么询价、怎么判断价值、怎么大大方方的跟人谈钱、怎么专业的跟人讨论设计功能，机器狗可以遥控啊 ，AI 机器人可以在桌面上走来走去。在别的城市，这些恐怕多半都锁在那个展柜里边呢，还得贴上一张条，哎，禁止触摸。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持续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真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金风送爽，瓜果飘香，金秋时节的寒山，一幅产业兴旺、五谷丰登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陈家镇深耕朝鲜族民俗特色资源，以特色民俗活动搭建各族群众交流平台，厚植民族团结沃土。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持续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真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推动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走深走实。10月9号，盘山县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倩作开班动员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全县上下正处在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举办此次培训班主要目的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淬炼宣传干部理论功底，磨砺履职本领，推动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守正初心、行稳致远，为盘山高质量发展铸魂聚力、鼓帆赋能。会议强调，文化兴则县域兴，文化厚则底气足，举办此次培训班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服务文化兴县战略、深化讲好盘山故事的迫切需要。全县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学习务、培训要义，勇担时代发展重任，筑牢对党忠诚根基，践行宣传使命担当，把牢政治方向，守好思想阵地，服务中心大局，凝聚奋进合力，正视短板不足，破解现实难题。要锚定主责，真抓实干，聚力攻坚，提质增效，重点抓实理论武装，做强正面宣传，深化文明实践，打造特色文化品牌，精进新闻业务5项工作，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

0: 落地见效，要砥砺务实过硬作风，锻造宣传骨干铁军，要端正学习态度，严守培训纪律，坚持学用结合，推动知行合一，强化担当作为，凝聚队伍合力，以过硬本领扛起使命任务，全力守好主阵地，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本次培训课程设置紧扣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际，邀请省内多位业务骨干、专家学者授课，内容涵盖《习近平党建思想概论》，把有意义的新闻做得有意思，强化案例培育意识，助力工作质效提升，以四勤为基，系统培育为镜，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质效并举，坚定不移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四项主题课程。授课讲师结合大量鲜活工作实例，既有宏观政策解读，又有一线工作妙招，为全体参训学员送上干货满满的业务大餐。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强作风、塑形象、勇担当，奋力推动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太平街道宣传干事李明：
1: 政策宣讲、乡风文明引导都是我们的分内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课程教会我们要立足村里实际，用好身边人讲身边事，把党的政策用大白话传递给村民。接下来我会把学到的方法用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当中，带领群众转变乡风民风，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正说的小月亭把道走错了，本来回周家坨，结果走到湖北宜昌。你这糟糕不糟糕？又累又乏，靠着江边找个茶棚啊，喝口水歇歇腿儿。本来不想找事儿，结果这事儿来了。两名军官长得五大三粗的，一瞅就不是好人，腮眉鼠眼，还骑着两匹马，也上这茶棚喝茶。从中有个黑胖子调戏女老板，就女掌柜的，又拉又扯，又搂又抱。你说众目睽睽之下，观之不雅呀。月亭的火三起三落，后来一想，不管了，不管了，有我什么呢？我屁股还没擦干净呢。把脸一背，他不看了。可这个事情要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偏偏不随人愿。这事儿越闹越大，那个女老板连喊再叫，军爷饶命，军爷高抬贵手。这黑胖子急了，怎么的？你装什么正经？我认得你，你是魏寡妇。你老爷们死了好几年了，你也没闲着，不是跟张三就是跟李四。我是地方官，我能不了解你吗？

0: 就是他。
1: 女老板吓坏了，用手一指。这俩军官回头一看，哦，炉灶那儿蹲着个小伙子，系个围裙，那脸上还好几道黑，满头上还有汗，正在那添柴火烧水。这小伙子长得黄麦净皮，也不错，能有20挂零吧。这小伙子吓傻了，拿着围裙擦着手，瞪眼往这看着。这俩军官一看，他谁？他就是原来我们的伙计，叫周三儿。我们俩答应都同意了，已经结婚了。什么？嗨，结婚了？跟谁打招呼了？这是非法的结合，不到地方官报案，不到那儿登记，你们就私自就结婚了。哈哈，这还了得了，这玩意儿是非法。来来来，动手。这俩小子跟野兽一样，二次扑过来了。那周三啊，一开始害怕，到现在一看他俩真下手，周三气得心里噔噔噔直跳，赶紧过来。二位军爷，二位军爷，高抬贵手吧。他是贱内，他胆儿小，请二位军爷赏个方便。啊，啪！什么东西？我认得你，我认得你。这些年你在异星就不守法，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趁早把行李卷夹着，给我滚！离开这地方是你的便宜，不离开这儿多管闲事，对你可不利。二位军爷，无论如何，您高抬贵手，他胆儿小，您怎么罚？您罚我，是吗？罚你那好，黑胖子冲那黄脸的一使眼色，黄脸的把腰刀拽出来，长脸，认罚呀？认罚，爷爷就给你个方便。大伙认为他是吓唬人呢，哪知他往前一跟步，刀子一搅动，周三是死尸栽倒，那血扑下去喷出，哇，把人们可吓坏了，躲出多远看着去。岳亭没动地方，岳亭一看呀，真吓家伙，有这么干的。就见这周三手刨脚蹬，折腾了一会儿不动了，绝气身亡。那女老板呢，吓得都呆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这俩小子还找词儿呢，各位，我们为什么把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小月亭四进顺元峰，来第四回。这不是说接着请帖参加什么婚礼什么喜庆的宴会，这是玩命，这是拿宝剑换人，要顺利了可能不发生意外，不顺利了就得流血掉脑袋。所以说小月月亭好像没吐了，其实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假装没听见，他说了些淫词浪语，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把月亭这伙说的是三起三落。那帮贼听着就假装没听见，面无表情跟着往前走。正这么个事儿，就突然听见对面树林里头有人口念山歌，人没出来先喊上了：“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打死一个管打不管埋。”站住！哗，谁？群贼就一愣啊，连月亭也为之一愣，心说这事儿都出笑话。这个阴阳教顺元峰本身就是个大贼窝子，怎么还有吃生米的跑这来吃小灶的？这谁？莫非是开玩笑不成吗？可是正在这时啊，噌，窜出一人，手拿鞭子把道路横住，站住！别打了！人们一看呢，都乐了。闹了半天，是个大姑娘。这姑娘这个比杨红啊略微稍微猛着一点。杨红长得小巧玲珑，这姑娘长得也不粗，但是显着体脂啊比杨红要健壮一些。娃娃脸儿，弯弯的眼眉，一对笑眼儿，鼻似悬胆小嘴儿，一嘴的小银牙，那个皮色长得那个细腻呀，衣着很朴素，但是透着巾帼女人的威风，身前身后透着杀气。这个样

子也就在20左右岁儿吧，五溜溜的脸蛋，一边还带着个酒坑。你看他嘴里念着山歌，说的挺横，其实笑眯眯的，一张嘴满嘴的银牙之外有两颗虎牙，这两颗虎牙特别显眼，要一般人长这俩虎牙得吓死人，跟鬼差不多，可这虎牙长在这姑娘的嘴里头，还显得那么秀气，添了三分人才。这姑娘乐呵呵拎着把鞭子，这鞭子油黑瓦亮，也不知什么皮子制作的，斜挎个兜子，钉子步一站，别走了，把兜银子全给我留下。谁一看都乐，我合字并肩字啊，怪事儿啊，山大了什么兽都有，这丫头片子长得那么好，跑这街道来了，你说他是疯了是啥了？就是逗逗他，逗逗他，逗他。月平没动，有那个不开眼的。其中有一人，人送绰号贪花浪子，姓蔡，叫蔡天德，也是阴阳教的。这蔡天德晃单刀，噌就跳过来。姑娘，穷疯了啊！上这儿找外唠来，你怎么想来的？我看姑娘，你不用劫道，你这干嘛呀？这得单多少风险？你要愿意的话，在下姓蔡，双名天德，我是这儿的小头领。我说你要嫁给我的话，有吃有喝啊，你何必冒这风险呢？哎，来来来，把鞭子放下，咱俩唠扯唠扯。他一伸手，离这姑娘还有一丈来远，没想到这姑娘手腕子一翻，就这把鞭子，啪！正抽的时候，那鞭子对我这么粗，啪！这一下不要紧，把这姓蔡的打的，我的妈，肉摔出去有两丈多远，再一看这皮全没了。鲜血奔流啊，疼死了啊！等满飞众人赶到近前一看，眼珠子都抽瞎了，这才知道这丫头腰两下手底下太厉害了，没有办法把这个伤号周到旁边去，快点给他包扎。云飞过来，铁爪伸鹰，丫头，你哪儿来的？你不是本地人，凭你的口音，你也不是湖南人，你想干什么？你别忘了，这是顺元峰阴阳教管辖的地界，是吗？我管你是哪儿的，我就知道姑奶奶缺钱花，手头不方便，管你们借点银子。废话少说，把兜的银子全给我翻出来。哎，翻出来之后撂在地上，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去，我不拦着，不听我挨个揍。看着没，他就是个例子，你狂，你找死。铁爪神鹰满飞大便不往前一纵，就是一掌，姑娘闪身躲过，鞭子一咬，啪，这一鞭子奔他后脑勺抽，满飞还真有两下子，锁梗藏头，把脑袋藏起来，后背一耸，这一鞭子没抽脑袋上，正抽后背上，啪，这一鞭子把那么大的满飞就打出一溜滚去，后边的衣裳整个给撕开了一条紫领子，满飞疼的哎呦。人们过来看，哎呀，您受伤了，瞒的人您受伤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说不好使。人家这一露手头，
联系。

0: 姚月婷都为之震惊。好，这丫头是谁呀？年纪跟我相仿，手底怎么这么快？还这把鞭子都使神了。不认识，在这个场合没法说话。群贼一看傻了，合字并肩字方紧咱的扯呼。今天遇上对点子了，对咱可不利。你说这帮贼是什么？一个也好不了，但是想要过去这也不好办呢。不给他留下钱这一个也好不了，但是想要过去这也不好办呢。不给他留下钱这事儿麻烦。岳大侠，你看咱办公事，叫他这一拦着你，这跟岳婷商量。
1: 等等，都别动，别动，别
0: 别伤了和气，我过去说几句。岳婷过来乐呵呵冲着一抱拳，姑娘在下有礼。那姑娘叉着腰小嘴撅着，你是谁呀？在下岳婷，我和这帮英雄啊去办点事，遇上姑娘您了。刚才听说您缺钱花。对，就需要银子。好办，不就是要银子吗？我把给你银子也就是了，别耽误我们的事啊。岳婷乐呵呵在怀里一翻呢，还真有十了两银子。你出门能不带钱吗？手托银子往前一送，姑娘，我钱可不多，因为我办公事来的，是不是的？虽然不多，倾囊而赠，我没了，有多少给你多少，这总能放我们过去吧？把银子放地上。银子放地上，一块银子，这姑娘看看，拿着鞭子一点，啪一声，鞭子真神了，比手都好使。把银子缠住，啪一带银子回里扔，他接到手中。嗯，没十两也差不多，行了，够零花钱了，能花个三天两天的吧？揣兜了。那些人都翻兜，有银子的都给我撂下。岳婷一转身，各位，咱们求个顺利，行不行？有钱就给他放下。不拿怕挨鞭子，这怎么办？给吧，把这钱一小堆全放在这儿，全给你了。嗯，还行，这还差不多少。姑奶奶说话算数，都过去，都过去，都过去，过去。呼噜呼噜呼噜，这帮人从他身边都过去了。大伙心说：记住你这样的虎牙，就你这模样，回去报告教主，就找你算账。只要你不离开顺元峰，不离开九嶷山，你就跑不了。这笔账先记上。岳婷众人刚要过去，姑娘过来了：“妈，你们都走吧，都走。我这姓岳的你留下，我说几句话。”岳婷没办法，那帮贼先走了，抬着商号。岳婷一转身回来：“姑娘，还有什么事儿吗？”你站这儿，我好好看看你。长得怪不错的，你叫什么？岳婷。哦，岳婷，你师父是谁？哎，我师父是洞玄真人张三丰，铁伞怪侠，这都是我老师。
2: 哦，哎呀，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啊，这你老师很了不起。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精神。嗯，我瞅你这人也不错。这么办行不行？我有个要求。
1: 说吧，姑娘，什么要求？
2: 我挺喜欢你的，咱们俩亲近一步，交个好朋友吧。岳婷心说话，这世上什么人都有，这姑娘这脸皮儿也够厚的。孤男寡女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孤男寡女有交朋友的吗？岳婷就一皱眉：“哎，那合适吗？要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这么揣摩着，你没我大。这么办吧，咱们亲近一步。你管我叫什么好呢？
1: 月兵说，姑娘，我有事儿，我现在有公务在身，的确人命关天，我不能耽搁，有机会咱们再唠。姑娘失陪。哇，这一大脚，月兵跑了，惹不起我躲得起，没工夫浪费这时间，一口气跑出五里地，也没追上前面那伙贼。回头一看，姑娘没影了，心说这姑娘可能从小神经受刺激了，有点疯疯癫癫的，有点魔怔，管你是个谁呢，没工夫跟你闲扯。他要往前走，刚一转身，就听见眼前咯咯一笑，那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月平的前边。站住，你想把我甩了啊？没门儿！哎呀呵，你使的什么招？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我都不稀得练。你知道我怎么到你前面的？这回你服了吧？哎呀，月平心说这人功夫太棒，就凭我的脚程，我是真跑的，居然他超越了我，而且身法如此之快，好像幽灵相似，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这看法顿时就变了。这我刚才那话说半截，我想跟你亲近一步，交个朋友，你愿意不？你说。我自然是愿意了，我愿意，愿意啊。你比我小，大概我比你大，磕头吧，叫姐姐，我管你叫小弟。月亭一天，什么？你能有我大吗？这不没事找事吗？怎么不乐意？我不配做你姐姐。哎，非呀。月亭又想，一切求个顺利，我姐姐那我吃什么亏？万般无奈，月平一躬扫地，哎，姐姐在上，小弟有礼。这还行，兄弟，免了。过来，他把月平拉住了，可这个亲热呀，小弟呀，你长得细皮嫩肉的，眼角眉梢带着傲气，我看你印堂有点发暗，你还会相面，半仙之体，有一场大祸就在眼前，千万谨慎留神。这么办吧，兄弟，咱们姐弟同行，我给你做个保镖，你看怎么样？使不得，使不得。叫姐姐怎么这么别扭？大姐，这么办，我现在要去阴阳教。我把阴阳教的事情办完了，我再回来，请您到周家坨串串门，拉倒吧。耍什么贫嘴？知我呀，我懂。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那几个鸟人吗？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旗舰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还有什么老妖婆的南宫玄、北宫月等等等，不就那些骚干零碎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姐姐跟你一块去，事情要办得顺利自然更好，要不顺的，看着我的鞭子们挨个抽，像赶猪一样，我把他们抽死，怎么的也甩不掉了。最后月亭没有办法，好吧，要那么的大姐您非要跟着，一旦出了事儿，您可别后悔，别怪我呀。瞧你说的，我是你姐，你是我兄弟，还分什么彼此？走走走走。月亭心说话，狗皮膏药沾上了，怎么甩也甩不掉了。一边往前走，这边问大姐，您是哪的人？原来我是四川人。哦，怪不得。您贵姓啊？我叫了半天姐姐还不知道您是谁。我小弟说话真逗。我小弟啊，我是谁你不必问，你先不用问，到了时候我自然就告诉你了啊。月亭就是很自尊的这么一个人，一看人家 月平。

0: 跟这丫头停神站住，抬头一看，呵，生死门裂开了队伍，旗幡招展，有人在此迎接。谁接出来？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后边都是阴阳教的教众来迎接。月亭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

0: 贺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

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骂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

0: 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登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山那的景色，山河多锦绣。得意啥的都有哈，这小哥，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这玩意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哈，这小哥也中，这浪不丢的，听起来也中，完了听着起来，你就得嘚瑟，你不嘚瑟的话，就对不起这首歌的旋律。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说 K 哥你不冷啊？啊？都烫的慌，这屋里都。这个听众怎么的了？脑袋疼，没有精神，应该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你这个你得，我出马不看不接这活儿。脑袋疼不算病啊啊！你到医院溜达一圈，看看大夫，大夫需要你去看一看。

你这个生活就这样事儿的，你这是闲的，你这是懒癌呀、啊，懒癌的晚期呀、啊，你这是呆的，呆的没啥事儿啊，就脑袋疼，这儿疼那疼的，哎，你看看，给你整了三亩稻田地，你去割稻子去，你哪儿也不疼了，你上炕上就睡着了。所以说带你上哪头啊，上哪头，哪头也不去啊，老是搁家待着吧，风景这边独好啊。哎呀，可哪溜达啥呀，哎，溜达吧，找好地方，咱祖国的美好的山川哈，啊，多好，景色呀，壮美，那是一般地方能比的吗？还偏有人就，反正揣着怎么样一个梦想呢？过去上世纪80年代那些心灵鸡汤啊，都告诉咱们，都说是哎呀，年轻人要有壮志啊，哎，得有鸿鹄之志，是不是啊？啊，苟富贵莫相忘，是不是啊？哎，将来呢，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挣着钱儿，唰唰唰唰的那家伙，觉着自个都不咋地，不善进，哎，没啥事儿，哎，脑瓜好使，哎，精鬼灵啊，那眼睛毛都是空的，一吹都能当叫叫使。就这样的人哈，上当的一般都这样式的。你看前两天，就是过节前呗。有一个上海的一个女老师啊，33岁女老师啊，是长得挺漂亮的啊，上泰国去了，泰国让人给整走了，整到缅北去了，后来好像通过大使馆各个方面的积极这个努力啊，好像给活着整回来了，具体咋事咱也不知道，这我就纳闷哈，人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信啥都有，你就是还有人信说有人带着你发财的。我从小我就知道我这脑瓜啊，反正是不康，肯定是不康，脑瓜肯定是好使，记点东西什么的还行。天文地理古往今来的哈，上下500年纵横8万里，哎，我都能造一阵子，是不是啊？如数家珍。但是呢，你这发财这玩意儿我不行。我小时候我们屯子就有一个人，他姓徐。我在哈尔滨打工呢。那时候没有打工的词儿，就是当力工，给人当力工，给人搓个灰搬个砖啥的，哎，和个水泥啥的，哎，当个什么架子工啊，绑个铁线，绑个什么扣子啥的。完了，他就找我上哈尔滨南岗嘛，西大桥。东大直西大直街那啥的，东大直街好像是，我也忘了。那是这多大不大，他就告诉我说：“老慧啊，搁那干这玩意儿干啥呀？这多累呀，1天5块钱，你跟我去。”我说：“跟你干啥去？”他说：“你得投资，你要不投资，我先借你俩钱也行。”我干啥？这我们那边叫什么呢？这边这个三轮车呀、啊，蹬那个。咱们有前三轮，那边我们那边都是不是蹬的，搁人拽的，那个把特别长，哎，离挺2-3米的有，哎，拽着那么个车子，车前面呢拴个小鼓，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个鼓，哎，咚咚敲也不用喊，哎，这一天省事，咚咚敲，敲完了之后呢，哎，你就哪有知道干啥的呢？是收破烂的，废品的。其实也不是收，我说这玩意儿一天能收多少啊？你谁家有好东西卖给你啊？人家不知道往废品站卖，人家挣钱呢。你多卖两个，谁非得给你啊？他说：“那你这脑瓜你得好使啊。说你收破烂那能挣那么两个钱？还是看人不备，瞅着四下无人，扛着就跑，拿下偷就是。”说死我都没去，后来过了不两年，他叫人逮起来了，判了1个多月，这小子后来偷不着了，偷自行车了。那个上世纪70-80年代、80年代偷自行车挺大个罪啊，了不得，那自行车家里重要的家用电器呀、啊，那家伙，后来我就不去，我说我这一天干个力工。

挺好的，一天5块钱，是不是啊？吃这个干活磨洋工，吃饭3点钟，一天吃3遍，日落就收工，是不是啊？我这平时给他们讲讲评书什么，他们替我把活就干了，我就给他们讲评书听就行，啊。但是现在这些人，我头多少年也有人找我，那时候刚有传销，找我上新疆去。我说我不去，我这男都是可挣钱了，哎，老挣钱了。我说这不去，这玩意儿，我说那么多钱挣了，完了，我说花不了，闹挺。你整一挎兜子钱，天天，你这个人该失去斗志了。你那你说这，你说现在这现在还有信的？你说咱不用说别的吧，央视，那中国最大的最权威的媒体。那这恨不能就天天报，那天天演，央视那纪录片《缅北四大家族的覆灭》啊，什么白氏家族，什么刘氏家族，是不是啊？那都抓了好几个了，有个叫佘世香的，那小子觉得挺厉害的，是不是啊？当地这两道都好使，黑白两道都好使，哎。现在这黑白两道，过去黑白两道是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呢，这泛指商人，他两个脚的鞋是不一样色的，一个是黑颜色的，一个是白颜色的。过去啊，在那什么，在古代啊，那是阶级这个意识非常浓厚强烈。哎，你是老百姓，普通老百姓不准你穿红挂绿什么的啊，你说黄颜色，那满朝朱子贵哈，你这不行。哎，你就黑白两个色，你将就穿嘛。那商人呢是独特的，左脚是白鞋，右脚是黑鞋，啊，所以说的黑白两道。商人一直在唐朝之前都不为人所重视，商人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啊。那佘志江那不是被逮起来，央视都演了，我都看好几遍了，就这么天天嘴顶嘴说有人还去，是咋被骗去的？说那还有一个。说的那个是一个电影演员呢，那小子也被成功的解救回来了。哎，没事，到那去找大使馆，到时候俺解救你。咱说心里话，到里边打你一顿，咱也犯不上啊。哎，顶多嘎个腰子。你那玩意儿，咱说，哎，我岁数大了，我这腰子都糟了，都没啥用了。那你自个儿考，你看那傻子，他往样上一站，他不去，这辈子他也淹不着。为啥呢？他自个儿知道那玩意儿，他自个儿下去扑腾不两下子，哎，那个是淹死的啥样的？哎，自个儿觉得自个儿不上进，这家伙劈波斩浪啊，那家伙，不上进，跟个大鲶鱼似的，最后哇，一个浪拍那去了。那谁说都说不买，没有一个不买的，你不买你试试，你玩呢啊？你都奔着去占便宜呢，人家那老板咋的了啊？人家缺爹啊，是不是？人家缺祖宗，有缺祖宗，自己村头盖一个小庙，是不是？初一十五上点香，上点供，人家供你去。但是你给人谋多大福利了？哎呀，我不买，你看看，就是你这样是不买的。就从你兜里往出掏，让你心甘情愿的往出掏。有的那个，我就不服，我就不带，我要下车。哎，你玩呢？来，你把钱先给我拿出来，啊，这是你家呀，你说来就来，啊，你当初不就这些钱吗？当初这些钱，你当时你自个心里没个数吗？你，啊，99块钱飞云南去，什么又大理啊，又是西双版纳的。你到那不掏个3千5千的，你想回来，啊？能回来啊？走回来吧。这谁说的老 K 歌曲，藏在心里的人，王建荣演唱的，你方便时候唱一唱。那都老 K 歌曲了，怎么还王建荣唱的呢？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你这严重的病句啊，语法都不通顺呢。就是外号水库小胖头，胖头也是大山胖头，长不大，
吃的时候脑瓜子还得。

拧下去。总有那个挣大钱的啊，这个是那个什么电诈。我那时候盘锦市公安局，找我去当那什么大使的时候，我说我不行啊，我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没骗过人呢。不需要你骗，你骗什么骗？你骗你现在给你逮起来了，是不是啊？你得告诉大家防止被骗。我说这帮忙我管不了，一个个成将了，哎，总觉着自个儿这家伙哈富有凌云之志，是不是啊？哎，上天能到凌霄殿，是入地能到鬼门关，大家下海能到水晶宫，总觉自个儿这家伙孙悟空厉害不厉害？你嘚瑟一圈，让人判了500来年。对付这些人有的是招，那不咱没整过，咱是没骗，咱就光听说过。人家盘锦市给咱给我放那个纪录片啊，说哪个，咱们盘锦市是引你抓回来的电诈的，抓回来引渡非常多的，100来个，有一年是辽宁省第几，全国第几。哎，你说这些人都是啥？我跟你说，我作为主持人来讲呢，我就说，哎，这帮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痛心，啊，看了他们遭这个罪，非人的折磨，啊，造的腰子也丢了，肾也没了，是不是啊？我只觉得怪可怜。但是从我的个人的角度讲，个人的观点，他一点不值得可怜，啊。人家说的，我们怀揣着一个梦想，我们儿时怀揣着一个梦想，长大了哈，哎。不说安邦定国吧，咱也得说的是不是、啊、娶个媳妇儿过个好日子，那些玩意都啥呀、啊、那是怀揣梦想，那怀揣他啥梦想？那怀揣的纯是个梦，做梦啊都不敢做那样的梦，做那样梦都能演着鬼压床。那谁说的？说心里话哈，我是不做那个异想天开的美梦了。每天做点蛋糕，扎点麻花，下午1点半听着 K 歌逗你玩，这就是我的幸福生活。哦，你是曾经做过，你是不是啊？受过伤害，你看。千万，听点劝呐，哎。那别有那老猪腰子，哎呀，不碰南墙不回头，那脑袋都撞出包来了啊。脑袋都撞到腔子里去了，那家还咣咣还撞，那不是尖，那不是军，那是虎，那就是虎嘛，那是是，在我们屯这样的人就是缺心眼，就是虎。这样是在我们屯的人都不可怜你，都笑话你，是不是？好好的，是不是？你搁家种点地儿，是不是？是不是天天到那去地里溜达一圈，提了个铁锹，放放水，是不是？回家喝点小酒，是不是？你没啥事，你打点小麻将，你玩生活多好！来到世上这一回，为啥非得去作业去？还有搞这什么，又是传销，又是直销的，你就记住。告诉你挣钱那个都是想挣你钱的，咱也别提缅北了，缅北现在反正是在全世界那都声名狼藉，他不单单骗咱们，你说那、就中国人骗中国人，是那必须得他得会说中国话呀，你整个老外骗咱们了，你信呢？你跟他都不认识，八辈祖宗跟人八竿子都不能不着。人外国人骗外国的，马来西亚就骗马来西亚的，墨西哥就骗墨西哥的，是不是？哎，我上泰国没事儿，那泰国一拐弯儿，是不是一出的往那么一勾，就到缅北了？哎，我看事不好，我跳车就跑，看的比警察都严，那家伙，你一上车了，跟前蹲着七八条大狼狗。
你动它一。

一唱吧，我那屁股蛋子给你掏稀碎。没啥事，搁家送点地儿，是不是啊？你有活干点活，出去打个工，是不是啊？一天也不少挣。有一回我打车碰这个女的，那啥，说这一天给人家倒勺，倒勺那个词儿，后来我通过听众的给我解释，我才明白啥意思，就是把那往上给专门负责给一个瓦匠上灰儿，哎，说一天400-500。啊，所以你那个那瓦匠那高标准严要求，那是大国工匠精神，唰唰唰，那手中的砖头子搁手里啊上下翻飞，唰唰的，那你专门有一个刀勺就伺候他，是不是刀勺啊？啊，那叫刀勺啊！啊，那我就词儿整错了，对不起啊、哦，这个我对专业这块专业的领域呢，还是一个盲区。那家伙，你得伺候你这个灰得供上，供不上了之后，你第二天就不用你了，是不是啊？哎，那女的挣一天钱了，晚上这家伙告诉他孩子给在车出租车嘛，打电话，你自个热口饭吃得了啊。孩子问他妈，你干啥去？我打麻将去，那边等我呢，快点着急，好了，挂了。这一天挣400-500，哎，输200-300。哈哈但是关键灯那个没事啊，他腰子丢不了啊，他腰子。因为网门屯子就有一个我同班同学，从小到大的同学李宗盛，不是香港那个作曲那个啊，作词作曲那个，不是那李宗盛，不是那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是我同班同学，他俩字儿一个都不差，李宗盛。人家是国家一级瓦匠、特级瓦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家专门哗的早上起来6点到，你这个东家给谁家盖房子、盖猪圈啥的，你的烟、茶水都伺候搁好了。哎，茶水呢是那个暖壶里边，哎，搁上茶叶，搁水沏上，哎，往出一倒，直接就喝茶了。一年玩着挣。是不是啊？那咱说的，那是不如那个缅北挣的多，但是因为腰子最后一糊弄个的，啊，应该是倒勺吧？我也不知道是倒勺，反正就是那么类似于那么个事儿嘛，那么个程序。哎，我说咱说心里话，你干点那活不也行啊？老奔着挣大钱。挣啥大钱呢？你这咱世界，咱说心里话啊，还是马云有钱。你马云那俩钱，你这来的容易啊、哦？啊，你看那世界首富呢，那哪有几个糊弄个的？是不是、啊？那都累啥样？你再说了，人家脑袋一分钟转多少转啊？是不是啊？你咱这都转冒烟了，你还没有人转的快呢。那个谁说，我和大家说个真事，去年啊，今年夏天发生的，就在我店附近的一个女的，一天天的可牛了，总感觉自个儿像多么聪明多么有心机似的，让她的一个朋友骗走了70万，现在傻了，也不高傲也不臭美的。你看真的假的，骗走70万啊，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啊。片中有片呢，大片呢。对不对？你看真有吧？你就多少被骗的都是自个以为自个多奸，是不是？你看人那个谁说千真万确真的啊？你这都警示啊，是不是啊？你别觉得，哎呀，哪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马上霜，是不是？跟我没关系，慢慢淋到你了，是这血的教训，是不是啊？没啥事就得常看看，给自个没啥事敲敲警钟，居安思危。
你不定哪天事儿来的时候，你再家伙你再蹭蹭再，啊又找大使馆的，又哭天又抹泪的，又是报警啊，又是这个那个的。

0: 哎，你咱说搁家里啊，是不是啊？你吃个大饼子都比去缅北吃馒头香啊！啊，你扯你大嘴巴子，那都是轻的，那拿小刀剌呀，一刀一刀的。从古到今有几个受过凌迟之苦的？是不是？明朝有个于谦儿，是不是？受凌迟了。那清朝那是咱就不知道，咱不研究，咱为啥研究那玩意儿呢？你老师搁家待着多好，是不是？听听歌，听听老 K 的节目，多好哦，长长见识。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叫唱歌吧，唱个山峰山峰等等我。我这个咱说好了，我并不怎么特别熟，所以说里边呢大家能听一点这个原唱啊，等我过两天熟了之后呢，完了呢不唱了。你没招啊，那你就得向这个听众们是不是低头啊，人家喜欢你，不管这歌是不是口水歌呀，是咋咋地的，那你得是不是给听众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验，收听体验，收听体验不说呢，就尽量满足听众们的要求。人家干活不由东，是不是累死也无功？人家就想听这歌，你就偏不唱，你唱别的歌，完你还累够呛，人家还不领情，唱那干啥呀？那谁说的？人家那个人一天天的可牛了，眼睛就往高处看。说心里话哈，像我这样人，就见面主动和人家打招呼，人家都不拿正眼看咱们，用鼻子哼哼回复咱们。那不就是吗？那不被骗了吗？这样式的，他那70万咋挣来的呢？动不动就被骗几十万啊！这个网上天总有这样的信息，说现在信息是不是渠道特别的开放，大家伙听着是不是屡见不鲜啊？这个骗多少万，那个骗多少万，哎呀，就这脑瓜子，咱说就这话啊，这犟筷子脑袋他咋挣的这些钱呢？咱照他也不差那嘎的，是不是？咱这脑瓜子也中啊，他怎么就挣不来这钱呢？挣完了让人骗去，至少来说咱还过过手呢，哈。

哎呀，你过去吧还行，你说这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过去的时代的脚步慢呢，现在的时代的脚步都削了都，都毛了，你跟不上啊！这歌多呀，有呢，有那个实心眼子的，天天搁那闷着头鼓秋，自个写，自个编曲、混音，是不是啊？啊，自个唱，作词作曲，还有的呢，这谁搁这喊好几遍了 ？K 歌我爱你，收回你那廉价的那个感情，那个，还有的呢，还有的干脆没那闲工夫，就直接就抄了，是不是啊？什么马建涛啊，什么任夏呀，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到处都是，这自个儿鼓秋那玩意儿太费劲了，反正现在也没人管。就前两天那个 AI 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社啊，星火社啊，改了一个什么那个，改了那个许镜清那个什么《西游记》那个什么，怎么唱来着？啊，不是向天再借五百年，啊，是五百年沧海桑田呢，五百年桑田沧海，乱世也长满青苔，长满了青苔。完了，这回许镜清那老头子都80来岁了，老爷子，急了。你改你就改呗，你瞎烂改词儿给你徐静清那一击了，说你这个他那是明显是 AI 的 AI 后期的啊，那你拿出来你整，还有那个好像搁央视还播出了，这央视那些人反正也好骗，他们现在自个儿也要流量，就像那朱迅似的被马建涛给忽悠的一愣一愣的。那个惊讶的那可怜的那个表情，那谁是80多岁了你还折腾他干啥，那不是我折腾，我哪有那闲工夫，我折腾他人都不带吱声的，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他是谁。老爷子急了，还改了一首歌，那个女儿情，是不是说什么王权富贵，说什么戒律清规，人长地久。完了给改成个什么歌名，叫什么说什么王权富贵，这是个啥，你上豆包搜搜

那给你重编个名，也比这名强。这整整整越整越回旋了，整的跟马建涛差不多。我们只有中国这些艺术所谓的艺术家们呢，把这个 AI 给你用到了极致啊，就像我们过去的发明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个火药。啊，被西方人、欧洲的人学习了之后呢，船坚利炮打开了我们中国的大门。拿着玩意打咱们，是不是啊？完了，这回呢，我们学了 AI 了之后，我们自个打自个儿，这是个劲儿啊！AI 的一看就是那个，他一听就能听出来。但是人现在他愿意听那个呀。还有人呢，现在人呢都是怎么说呢？那叫，就兵出邪谷啊，不按套路出牌了。好好唱歌的没人听了，都听点什么主持人唱歌了，什么演员开演唱会了。哎呀，我们欠他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咱也不知道你这一天拉多少鸡巴。这个那个啊，为这么多年给我们主持节目，我们欠他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你咋那么能拉鸡巴呢？你这谁都欠的，人家认识你是谁不的？哎呀，完了还得穿着婚纱去看去。你要说好正经唱歌的吧，开个演唱会行。你比如说刀郎啊、那英啊，是不是那个谁呀、啊？这些明星真正唱歌的也中。你听一听，你说我是欣赏音乐去了，对音乐呢有追求，有一个极致，是不是啊？感受一下音乐会现场，那种浓烈的氛围也行。他唱歌都跑调的玩意儿，你还去听去？人家糊弄你傻子，就人拿些残次伪劣的东西来糊弄你，你还搁乐的颠线了。那你说你那是傻还是奸？你自个儿说，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定义。这谁说的？在我看来，全国最有才学的主持人唯有老 K 最高。哎，在你看来，你看的不错，你看对了，你看的相当好，你看的挺准成啊。我跟你说，我就没看错，你眼睛挺毒啊。我跟你说，继续保持。你这两天这又鼓秋出这，咱这说这文艺的脚步啊，嗖嗖快啊，日日跑啊，追不上。我这岁数大了，一天天的就得什么，就得玩命的学，玩命的唱。咱又不知道过两天又流行啥了。我这跟头把式的学会了个岁月如笔写春秋，写春秋，这又来个山峰等等我，明天又不知道啥了又。那谁说我就欠 K 哥一张演唱会门票？你这不是欠你这他利息的驴打滚都多少钱了？都还你这不是一张了，你都欠一堆了，一筐。那谁这人看人挺准的，那咋的？这人看着相当有标准，也是对自个你这个对艺术的严格要求，是不是？听就得听我这样唱，就是看音乐嘛。不能糊弄，听就得听点正宗的好的，是不是？至少来说我唱，我不跑调，我还真唱。你那帮玩意哪个给你真唱？那谁说想听大河向东流，不唱了。那个，这个艺术家人也不在了，是不是？咱就别唱了，是吧？唱完了，最后留的一声叹息。那谁说 K 哥你体恤衫上车？马上到点了，我都下车了，还上车？哪有那玩意？来吧，山峰，不是山峰，那个什么，懵了都。岁月如笔写春秋啊，啥时候把这歌唱烂了，唱的你们都不听了，下架了，我这个时候我再不唱。这个是真唱啊、哦。

0: 是啊，现在咱们这帮人，现在一个人都欠我一张演唱会门票，现在都多少人欠我，但我不要了，你们也不能给，欠着吧。到时候到你们百年之后啊，你们心里都得残存着一丝愧疚。哎呀，对不起老 K 呀、啊，都不能含笑九泉，都死不瞑目。你这还得现在跟自己的孩子都得说，孩儿啊，你爹我那时候就欠 K 哥一张，你 K 大一张演唱会门票，高低现在你们得给他还上啊，那时候我也不一定在不在了。339场演唱会，那么垃圾嘛拉多了，我这辈子我开演唱会呀、啊、啥是贵呀、啊、人家那帮人真敢虎啊，对标大歌星1000多块钱一张票啊，最便宜的500多。啊，疯了，都得抢钱一样。但是还有一帮那皮子可紧的那样人，就愿意让你骗呢，还去。哎呀妈，我欠他一张门票，演唱会门票，我得去。哪怕人家能叫上你名了也行，你光你叫老谁那小谁，那也算中。太亲，这家跟前的唱这么好，你们不听。你们该我门票也不还。白一下，我这28一张门票，28啥是贵呀、啊、这玩意儿都想上我这来蹭28了。行了，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的逗你玩，咱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

0: 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

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可分

0: 间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我 ATS 没试过，你应该体验不深，你是看数据看到这两个车的。
1: 啊，对对对，
0: 是
1: 我没有开过。
0: 跟你说，你这个如果这个价位还兼顾到家用啊、实用度啊各个方面，包括养车的便利度，这个价位段追求驾控又追求到寻常
2: 生活，
0: 对生活的话，
2: 嗯，
0: 就 A 四和三系选一个就行。
1: 啊啊，还有最后一台车，李总，我看80000块钱你能买这个蔚揽380的那个，能研究吗？
3: 嗯，也小
0: 都能研究，
3: 对，
0: 不知道你行不行？就这几台车都能研究。你说的这包括 GTI， 包括这 ATS， 包括君威 GS， 说虽然非主流，但也是都挺有亮点的。
2: 嗯、
0: 但你要的是个性吗？

0: 如果你要的不是个性，赶紧回归到那两台。如果要个性，买哪个都行，都能买。
1: 就这种蔚揽的这种车哈，包括这几个小众的车辆，你如果不是纯粹的就喜欢这种车，你都放到一块儿，你应该哪个都不纯粹。
2: 嗯，8万块钱
0: 买蔚揽能买到19的、18、19的，19的差不多。
1: 嗯
2: 嗯，对。如果说这个三系和 A 四的话，这个三系几万块钱、8万块钱能买到 F 底盘和 G 底盘的，这两个怎么选？
0: 越新越好。
2: 哦哦哦，行
1: 啊，
2: 行，那懂了，李总，感谢，
1: 哎，
2: 感谢，好嘞，
1: 好啊，
2: 来，好好，再见，再见。
0: 还是停留在这个纸上谈兵，纸面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源于纸面。
1: 哪个视频感动到他了？
0: 对，就是我在我们不耽误过日子的前提下，我觉得 A 四和三系在这个平常车里边就算
1: 很好开，
0: 对，非常好开的车，通常不会很不满意。他说开过40的 A 四，觉得很一般。那当然了，你要跟 GTI 这类比，肯定是差点，差一点点。
1: 嗯，
0: 但你，我觉得 GTI 也好，这个 GS 也好，包括这个 ATS，就这类车型呢，可能有好多数据很亮眼，包括座椅啊、造型啊、卡钳呀，都很亮眼。
1: 嗯，
0: 但是都没有三系全面，
1: 都
0: 底盘的韧性啊，韧不仅仅是支撑，除了支撑以外，还有点韧，还有点滤震，就是这两个的综合体，还是这两个老品牌的做得更好、更到位、更到家、
1: 全面的、
0: 更全面。
1: 来连下一位啊，来，您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1: 您
3: 好，有
1: 问题？
3: 就是最近看了一款车，就是速腾 L， 就是老师觉得这个车怎么样？就是还是思域。
0: 这两款车从开着的感受上，我还是愿意开速腾。多一点点，但你要喜欢思域是没问题的。
3: 就说一下我的用车需求嘛，就是一年大概是10000公里，然后高速会多一些，高速有6000，然后
0: 那就买速腾就好了。高速的这个抓地表现还是大众的更好。另外一个我没看数据，应该速腾 L 还是要比思域轴距长一点点，更舒服。
3: 那这个速腾 L 它那个天窗和那个干式双离合，就是会不会出现问题？
0: 不排除出问题，但出问题的几率很小，就肯定历史上有出过问题的，
1: 但不是所有的都出。
0: 对，思域历史上也有坏这坏那个，思域的天窗也不是说就没有漏水的，只是说这谁贴了标签而已，你不用过度担心。
3: 嗯，明白。还有就是就是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必要就是加一点上那个索纳塔的 1.5 Pro 或者是那个英仕派的最低配，因为
0: 这
3: 是人生第一辆
0: 车
3: 嘛，
0: 属于标准 B 级，速腾 L 还算 A 加，就是 B 级和 A 加我们就知道车内空间嘛。从车内空间来说，那两款可能车的空间会硬是，尤其硬是派，就是标准的这个雅阁的 B 版嘛。我觉得完全可以，又考虑到车内空间和乘客过日子的功能性，可以上 B 级。如果不考虑那些，你自己通勤或者仅仅高速通勤，速腾 L 开起来质感好。
3: 明白。它那个低配就是配置够用吗？我看因为上面什么都没有。
0: 够用，你跑高速有多高的配置也支撑不了高速的底盘质感，这个挺关键。够用。
3: 就是索纳塔那个 1.5 Pro 跟那个英仕派的典雅，你看选哪个？我看两个现在价格差不多，有
0: 外形喜欢谁就
3: 买谁。啊，都可以是吧？
0: 都可以，都属于开不坏的。像你这种用法的话，都开15年都没问题的，
1: 很稳定的都是。
3: 好的好的，没问题。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哎，客气。15万左右纯电 SUV， 你看看大众那个或者别克的那个。
0: 大众
1: T6，
0: 别克那个15不够。
1: 纯电的
0: 那个
1: 纯电就 T6 就完了，
0: 就上 T6 完事儿了。
1: 最近
0: 这一波没有更多的亮眼的产品，我们没有啥前提的话，我们可能都会推荐 T6。一方面呢比较方便，大伙都知道。另一方面呢比较稳妥。比较稳妥，
1: 空间都够用。
0: 对，
1: 然后呢，动力上或者是开着感觉上，毕竟是大众，它差不了哪去。你抱着这个心态去买它，你很开心。
0: B 级车哪个最好？既不是迈腾，也不是亚洲龙。
1: 对，来吧，连下一位。来，你好。喂，你好。这边没有声音呢，来下一位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来，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说你问题。
4: 哎，我想看个日产 N7 这个纯电有什么顾虑吗？我
0: 没啥顾虑，现在价格好不？应该有优惠。

0: 优惠还没谈到那去呢，就是我现在想换车嘛，因为车出事故了，想换个车。就是我看网上付，就是口碑两极分化。
1: 你能离电话近点儿不？
0: 我说那个他们的口碑两极分化，这个路环节。
1: 你说你的感受，咱不聊口碑，说你认为。
0: 我就怕电池，我在乎这个电池续航。
2: 电池续航应该是达标的，是标准的，够用。
0: 够用。
2: 对。所谓的表达电池续航啊，就即便是网上的网友啊，因为每个车主的用车习惯和用车环境不一样，可能到最后计算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但这个目前看的话是够用的，合规的，续航达成率是可以的。
0: 那我再问一个，他那个有个保终身保三电那个，有什么套路吗？
2: 没套路。
0: 啊，就是我比如说我电池想换，我就可以换。
2: 对。达到这个
1: 换
2: 的标准，对，
1: 那不车换，比如说电池，达成率啊，达不到人要求了，
2: 对，
1: 指标了，是给人家给你换的。
0: 哦，
1: 不是我不开心了，你给我换一个就换了。
0: 但是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它有个 N6 是那种插混的，如果说我用插混的情况下，我纯用油的话，会对
1: 没有优势，
0: 没有优势，
1: 就是不充电呗，是吧？
0: 对对对，
2: 干脆就买纯电就完了。
1: 对呀。
0: 因为他现在就即使是插混那个，他也比我的，
1: 他感受不好。你们人家是
2: 你觉得用油的方式也比你的车省油是吧？
0: 对比我之前那省油，我感觉
1: 你换个别的就好了。
2: 你之前那个车背不住，现在随便买一个车都比你那个省油。
1: 对，
2: 那肯定的。
1: 有没有可能你还是刚才起步太低了呢？就是别的这个比他
0: 这
1: 好一点。
0: 那个 ePower
1: 电驱的这种。买到这种插电混动，如果不插电就很浪费，
2: 对，不划算的。
1: 如果它不充电，它这个车完全不值这个钱。
0: 城市用油用车比较多，那还是电
2: 就买电就完了。
1: 对
0: ，OK， 这车没毛病是吧？
2: 没毛病。
0: 好嘞，好嘞，
1: 好嘞啊！一年18000公里，插混还是油混好？你能不能充电？能充电你就买个插混，不能充电你就买个油混。这个能充电是你家里边有自己的车位，
2: 有自己充电桩。
1: 对，不是你小区门口有一个啊。
2: 单程100公里，每周一个往返200公里，一个月800公里，捷达 VS 8能买吗？上下山1小时，没问题
1: 啊，
2: 看中 AT 买就完了。这款 AT 是，这是我们大家心目中无疑会公认的最可靠的一款 AT，
1: 对，
2: 爱信的6AT。但你想想。这个大众已经用了多少年？稳定肯定够。
1: 是的，来继续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最近喜欢上户外，宝马五系长期持有10年以上合适吗？增购一个别的，还是什么时间？
2: 户外跟宝马五系有
1: 啥关系呢？
2: 有啥直接联系吗？或者说他俩真是宝马五系就是户内的产品？
1: 对，户外费点劲。
2: 五系没问题啊。五系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充电桩，辽宾、新龙台来回跑，你买个油混吧，或者你买个纯电的。
2: 没有充电桩，辽宾、新龙台来回跑一天啊，刚刚那位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每周是吧？
1: 一年不是一年18000公里那个，
2: 一年18000公里，
1: 买插混还是油混那个？
2: 没有充电桩，4天500，一周充一次电，一周充两次电可能是，可能一周
1: 要不就纯电，要不就
2: 4天500，一周充一次电，一周充两次电，可能是，可能一周
1: 要不就纯电，要不就油混，
2: 就买纯电吧。就买纯电，买长续航，买个600。
1: 对，你家里边肯定还有别的车，出门再说别的呗。
2: 对，你就外边充去呗，花钱充也
1: 合适，
2: 都能省下。
1: 反正插混的你就别考虑，
2: 省的挺纯粹的。你这个，
1: 咱盘锦人比较了解这条道。
2: 对
1: 啊，要连线啊。一个一个来。哎，你好。
3: 喂，你好，是我吗？老师，
1: 是您，说您问题。
3: 我现在是这个情况，请两位老师给我分析一下什么时间换车合适。我现在这个旧车是12年的，符合这个报废补贴。然后今年年底也该审车了，然后保险也到期了。我家里还有个纯电车，我现在这个老车每年开的公里数不多，是年底换合适还是等到明年换合适？
2: 如果换车换什么车？
3: 想换那个途观 L。
2: 现在这个老车是什么车？
3: 伊兰特。
2: 伊兰特。

0: 一二年的伊兰特还是一二年的悦动啊？
1: 一二年的悦动。
0: 悦动是吧？跑了多少公里？
1: 对，跑了10万了。
0: 也就是说，
1: 也修过两次车了。
0: 你这一年也开不了多少公里是吧？
1: 对。
0: 嗯，如果你今年不换，你明年要换的话，那还不如今年换了。就是我觉得。差不多换了，这对你来说不仅是经济账，是整体的话，从这个物质到精神上一个享受，一个跃升。那你现在就可以换了。
1: 您说今年年底换合适？
0: 对，年底前换，因为这个报废这些东西不见得明年不见得怎么调整，不会。
1: 对，一个是我担心明年没有这个补贴了，再一个是明年我这个车。这今年也开的不多，也坏了，也坏了。
0: 一二年的悦动，如果你置换补贴的话，你应该是置换合适。
1: 置换合适。
0: 嗯，因为一二年的悦动应该值个像10万公里的悦动应该值的更多，应该值个18000块钱。
1: 我问了他卖不到，他说几千块钱。
0: 嗯，你试试吧，你是10万公里一手车是吧？
1: 对。
2: 车况咋样啊？
1: 车况车门生锈了都。
0: 哦，
2: 那这
0: 行吧，你按照你自己的原句话吧，我建议你今年年底换。
1: 那好的老师，那明白了。
2: 好，参考啊。
1: 好的，再见、
2: 哎、
1: 老师。
0: 朋友在李总那儿买的二手车开起来非常好，他媳妇、
2: 我说了，挺，车挺好就行了，
0: 挺好挺好。下边我真没看清。
2: 来下一位，来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现在考虑塞纳还有 GL8 的路上，然后家用大概一年16000-17000吧，17000-18000那样。
0: 他家用市区多，长途多？
3: 市区多，长途也就是带出去玩玩，带家人。
0: 是，就是玩玩少呗。
3: 对对对。
0: 那你从这两款车，你什么行程习惯哪个多一点？
3: 我这两款车都试了，我倾向路上大一点，但是我不太了解别克的车，我不知道这个车就是能不能用住啊，或者是什么的。
0: 能用住，你以你的这车。正常使用的话，30万公里应该不担心什么。
3: 我大概8、9、7、8年就换车。
0: 7、8年也就10几万公里、20万公里以内没问题，喜欢哪个就上就完了。
3: 没问题，然后家里倒是可以安装充电桩，所以我倾向路上多。
0: 路上插混 ，OK。
3: 对，我就是想让路上插混。我说问问你这个技术，他这个技术
2: 没问题。
0: 技术能有啥问题？
2: 别人用都没问题，别人用更没问题。
3: 行，好嘞，谢谢老师。
2: 好，来这个多看两眼。对面，来，你好。
4: 哎，你好，两位。
2: 哎，你好，说你问题。
0: 哎，
4: 就是我在两款车里啊，现在有点纠结。
2: 嗯，
4: 一个是马自达的那个 CX-50，
0: 嗯，
4: 是个 SUV，
0: 嗯，
4: 还有一个是 B 级车的一个凯美瑞。我考虑的是纯油的、自吸的、不带颗粒五格系的，
2: 稳定
4: 是吧？
2: 以稳定为主呗，是不？
4: 对对对
2: 啊，然后马自达 CX-50是怎么？除了这几个指标上，你是喜欢这个品牌呢，还是喜欢 SUV 呢？
0: 不是，它是
2: 硬选出这些，
0: 勾选了以后，你就买 CX-50 呗。有啥？
4: 就是 CX-50 啊，2.5的拿不到国补，然后呢，我想买的话就买2.0，但是我担心2.0带不起来。
0: 那别的2.0能带起来，到马自达的咋就带不起来呢？
4: 因为它好像比那个 CX-5要沉。
0: 沉也能带起来。那你是就等于是你一个人开的时候，相当于 CX-5那个两个人在车上呗。我估计就这么
4: 差不多是这意思。对对
0: 对，
4: 对
0: 你没问题，
2: 肯定能开。您现在开什么车吧？咱们对比对比动力。
4: 我现在开的是斯柯达的明锐。
2: 明锐多大排量的？
0: 1.6，
2: 1.6自吸的。
4: 对对对对对。
2: 没事，
0: 够用，
2: 动力好，
4: 可以是吧？
0: 够用，够用。
4: 我再多问一句，就是凯美瑞的这个 CVT 带起步齿轮的这个纯油的这个变速箱，是不是要是偶尔跑个山什么的，但是概率不高的话，是不是也能用得住？
0: 能用住啊，
2: 跑山也行。
0: 对呀、啊，包括山呢。凯美瑞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定位的时候，这个就全球包括山川湖泊能有路的地方都可以跑，没问题。 你就多虑了。
2: 就是您筛选这几个啊，
4: 嗯，
2: 就考虑的挺多，
0: 嗯
4: 嗯，
2: 不用考虑那么多。
4: 不，主要是什么呢？我从心里也是想买一个 AT 变速箱，但是
0: AT 变速箱那就上马自达嘛，你就
4: 这。但是我综合下来之后，说实话，这个试驾完之后 ，CX 五零略微有点大，对于我来讲。
0: 哦，那买 CX 五呢？
4: CX 五它，我想要一个带 L 二智驾、带居中保持的，但是 CX 五没有，它是老平台。
0: 那只能如此了。
2: 对，就来这车吧。
0: 嗯，
4: 好的。
0: 嗯，
2: 这要再不行，
0: 这个是个很细心也懂得体验的人。但你懂得体验吗？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
2: 有利有弊。
0: 对，你想在乎的东西，那你到最后一缩减没了，就剩这个，
2: 是
0: 只能如此。
2: 说怕冬天冷了，续航差太多。你折半算呗，咱盘锦应该折不到半，就刚才那位辽斌那个。
0: 你冬天冷了，你就三天充一次电
2: 呗。对呗，
0: 啊、嗯，那有啥呀？
2: 啊，
0: 汽油冬天冷了跑的不也少吗？
2: 你这个刚才我还给你心里算这个账呢，就这么你从新龙台跑辽滨，两天或三天你充一回，你充的时候你是真，我们已经给大家算账说充一星期省二百，你这两三天你就充二省二百啊，
0: 嗯，
2: 三天肯定能省二百块钱，
0: 充一次电比别人这个接一次新娘子赚钱还直接的，
2: 对呢，
0: 你可以这么换
2: 跑
0: 换算，对，可以这么换算
2: 啊，你这是真的省钱的呀，一百公里，二百，
0: 这个通勤确实是很明显省起来，嗯。嗯，也很开心，
2: 是的，
0: 嗯，
2: 没压力了，就是。
0: 另外一个就是大概率上，就是这个工作短期内是不会有变化的，
2: 对，
0: 你是可以从长计议的，
2: 是，
0: 嗯，
2: 我们还是支持你买电的啊，因为身边有好多，比如我们打球的球友什么的，也在辽滨上班，这么来跑的时候就是汗嘛，就这种来回电的来回跑嘛，
0: 嗯，
2: 上班反正没闹心。凯美瑞运动的外观是哪年出的？二手的就这个样子的吗？
0: 23
2: 啊，
0: 嗯，
2: 可能这辈子给这化工厂了，你赶紧吧。
0: 不是，但倒不是，但这个稳定的工作，这个
2: 很幸福，
0: 一座难求，知道吗？
2: 对呀，所以说来，
0: 对，
2: 考虑考虑，
0: 嗯，
2: 来，
0: 这是我们整个我们盘锦市的支柱产业、支柱行业。
2: 对呀，
0: 对，
2: 来，这恭喜发财，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5: 哎，你好，老师。
0: 哎，
5: 那个，我最近看那个别克那个E7，
0: 嗯，
5: 怎么样？
0: 挺好的，买就行。
5: 啊，那个这个价位还有别的选择吗？
2: 你说你哪不满意呢？我们给你找弥补一下。
5: 那个，他们有的说就是让我就是公里数在10000，让我买个油车。
2: 这跟公里数没
0: 油车跟这个车，首先从驾驶感受上不一样，因为这个可以电驱的，嗯，然后包括风格上，你也是更喜欢这个。另外一个，顺便10000公里还能省个5000-6000的油钱，
2: 顺便省点油，
0: 顺便能省点钱，
2: 嗯，
0: 买它行。
5: 是他们让我看看那个叫那个别克昂科威 Plus，
0: 你就买E7吧，
2: 买E7，不听他的了，
0: 嗯，先把钱省了再说，
2: 嗯，对，
0: 嗯
5: 嗯，行，好，老师，谢谢，
2: 哎。买电车的不是说都为了省钱的，
0: 感受好
2: 啊，
0: 嗯，顺便顺道省点钱，
2: 对呀，啊，
0: 预算不多花，
2: 嗯，
0: 你说前几年有好多人说，哎，他经常性给我断的，他现在开始推电车了，这不对呀，啊，
2: 嗯，
0: 不是什么时候推电车，是第一个你的用车场景，第二个现有的这个油车的成本，
2: 嗯，
0: 再往上走，
2: 是
0: 我说的啥意思，大伙懂哈，
2: 嗯，
0: 还有。电车的价格，这是核心。电车的价格
2: 打折下降，
0: 基本上整体看降了40%以上，
2: 对，
0: 40%加，甚至50%了。
2: 嗯，
0: 那你说降一半肯定就值得买了。
2: 是呢，以前不推荐正常油车16-17万，
0: 嗯，
2: 这到这个电版本就27-8万，
0: 对，贵个2%
2: 呀，嗯，
0: 1.8倍。
2: 现在的话都一样价格，
0: 现在是
2: 甚至有的
0: 油电同价，甚至。电的更低，
2: 嗯，
0: 比如说 T6 的起步价格就比昂科威比那个
2: 探岳什么
0: 探岳低，

0: 你觉得买混动的油混的，进能省油又能满足自己对这个车的向往，完全可以。
1: 我最开始喜欢想买的是塞纳，
0: 嗯，
1: 然后就感觉，哎呀。你说确实没啥配置，
0: 对，这个车从里边到外边都是你喜欢的，可以。
1: 嗯，那就是这个高山这品牌还可以，还能开住吧？
0: 能开住。
1: 就是我一年能跑个16-17千公里吧？
0: 没问题，开10年是没有问题的。
1: 行，那我就、
0: 嗯、
1: 好了
2: ，好嘞啊。没嫩脆，
0: 50-60岁家用天籁咋样？挺好，
2: 正正好好，
0: 嗯，正好。
2: 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那天我问一次你们两位老师，
0: 嗯，
3: 我买台那个宝马X3嘛，
2: 嗯，
3: 我新买了半年，我就感觉是不咋相中，我有没有必要给他换一个？想买个2.6啊。
0: 其实那天你刚开始说的，你不是说不相中，你是因为。怎么靠前消费的是咋的？
2: 是那位吗？
3: 对
0: 啊，那你换2.6可以，
2: 对，
0: 那你换吧，
2: 这
0: 换2.6行，二手换二手，
2: 对，买半年吧，是吧？
3: 啊，
0: 半年跑了5000公里，
2: 嗯，
3: 对，
2: 行，换了个2.6吧，这也不用还那么多贷款了，
0: 对。
3: 2.6买哪年的呢？
0: 买你也花多少钱？比较舒服。
3: 嗯，那咋得买23以后的？
0: 咋的？为啥一定要买23以后的呢？
3: 因为太老款，瞅着年限太长也不好啊。
0: 没啥区别吧，本质上没有区别，
2: 只要是大连屏的就行呗。
0: 对呀、啊，19往后的都是一个款式啊，只是每一年都有一不一样的地方。
2: 那小不一样的地方，没人关注这事儿，
0: 就是什么风格中网了这一类的。
2: 嗯，
3: 就差中网。
0: 啊，就是。
2: 对呀。
0: 买个油款的，
3: 我是想买，
0: 再花800块钱
3: 买
0: 个中网就完了吗？
3: 其实嘛，我是想是买个便宜点车，但是就是我媳妇搁单位嘛，就好像感觉。
2: 那天咱们已经聊了很长时间这事儿了。
0: 就是你
2: 这
0: 个事
2: 儿
0: 吧，我懂了，
2: 懂。
0: 但是你如果说花了不少钱，那你还不如开这X3了。你可能对X3吧没那么喜欢，这是真心话。但毕竟是个宝马X3，
2: 毕竟是个新车，
0: 对，
2: 一直到
0: 你买的新车。如果说你买23、24、25的，那你就。买X3的钱完全置换成 A6 了，那图啥呢？
2: 那不纯浪费钱呢？就是，
0: 嗯，
3: 就本身我是想买个便宜车，
2: 那事儿成不了了，咱就不聊那事儿了。
3: 换个便宜车，
2: 咱现在我们最后给您的建议，咱
0: 17-18万买个21年的完事了。
2: 对，
3: 17-18万。
2: 对，
0: 你媳妇儿实在过不去那中网的话，你找我，我帮你那个淘个中网，花几百块换。
2: 你媳妇儿对于这个中网应该没啥概念，是你有执念。
3: 嗯，
2: 他能研究出哪年哪款哪个中网？
3: 那也能看出来了。
2: 你放在一块对比那是，
0: 那咋的呀？开21年的就档次低，开23年就档次高啊。我认为开奥迪的话，
2: 先富起来那批，
0: 对，先富起来那个有老钱的味道。
2: 对，好吧。
3: 嗯，行，
2: 嗯，
3: 我是我虚荣心强，只是单位吧，
2: 理解，懂，懂，懂，
0: 是你哥呀，就是你虚荣心强，你不用不承认，
2: 这新老款这事儿就在这儿了。
0: 对，
2: 啊，行了，说到这儿吧，因为其实这两天他这问题，
0: 其实这个倒没问题，大伙儿聊起来倒挺好，每个人都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说虚荣心吧，可能说的似乎是个贬义
2: 世俗的一种，
0: 对，实际上你是不自信，不够强大。
2: 嗯，
0: 你喜欢 A6， 喜欢 A6 的气质而已。那么细枝末节需要靠钱来填，我们少花点钱，我们把气质先拿过来再说呗。
2: 对呗，虚荣心谁都有，
0: 谁都有的，
2: 谁能没有啊？太正常了。
0: 嗯，
2: 他说那买个19的更是先付那批。对，最先最新换款，最新款。
0: 对。
2: 来，继续来连啊！
0: 当年我开着那个奥迪 A6 C5
2: 啊。
0: 然后我已经不开了，我是很早的一批 C5 的这个用户，然后 C6 来的时候他有一台 C5 卖给我，
2: 啊，
0: 然后把 C5 给我了，他说我提新款了
2: 啊，
0: 但是对新款还无感。我记得我在这个南京万电器，
2: 啊，
0: 我跟杜亮俩，
2: 啊，
0: 他给我送钥匙来，
2: 啊，
0: 我下楼，
2: 啊，
0: 晚上了，
2: 嗯，
0: 新车灯也亮，关键是奥迪 A6 在环境照明的，
2: 啊，
0: 四个门光都开着，
2: 啊，

0: 哎呦，太漂亮了！
1: 这个
0: 当时我们爷俩就是投以这个
1: 羡慕
0: 嫉妒的目光，
1: 好帅呀、啊！
0: 这 C 六好漂亮
1: 啊！嗯，
0: 就是 A 六 L 嘛，
1: 正常、
0: 啊。
1: 对对对，嗯，
0: 就这个正常，
1: 正常，
0: 正常，正常。
1: 嗯，太好了！
0: 我那时候默默的下决心，
1: 哎，
0: 等我有钱，必须收一台奥迪 A 六 L。
1: 都会有这种心态。刚才这位也是，但刚才这位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来建议他？就是因为你既然想要省一部分钱，那咱们就把钱得先
0: 对
1: 省到底儿啊，
0: 先把钱省下来，先把负担卸下来。
1: 嗯，你不能钱
0: 然后再去
1: 省下来，
0: 剩下的我们用那个强大的内心，实在不行多喝点鸡汤，咱就武装一下自己。
1: 对，
0: 免费的东西先武装一下自己。
1: 是呢。来，这叫王福龙，这位在哪儿没看到？然后所谓这儿，来，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有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长城 H 幺零。
0: 嗯，
2: 我比较纠结的是泰七跟 H 幺零，因为我已经定了那个泰七，但是那个三四店说年前车可能到不了，就是影响我领补贴。
0: 嗯，
2: 然后我退而求其次定了 H 幺零，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值得买吗？
0: 当然值得呀。
2: 它跟泰七比呢？就比如电池。
0: 你这么，我们不比别的啊。比你只是印象里的，你从颜值和配置上，你哪儿不？你觉得哪儿不如泰七？
2: 我感觉就一个颜值不如泰七。
0: 那是先入为主。其实我觉得泰七呢，可能更文艺一点，
1: 嗯、
0: 这个长城呢更硬汉一点。
2: 对，因为他那个，因为跟我说订不到车，我就订了，又订了 H 幺零，然后 H 幺零应该也得等两个月吧，然后我就想咨询。咨询一下这个车就是能不能直接入手？
0: 能入没问题，
1: 很有可能是柳暗花明啊。
0: 嗯，
2: 行行好的。
0: 嗯，
2: 如果这个车等不到，老师，我想要一个这种方盒子的，还有推荐的吗？
1: 主流这两台方盒子就这俩了。
0: 嗯，总能等到的。那你主流就买它，你别因为没有车再换了一些非主流就不好了。这方盒就它。
2: 你说他等不到补贴，因为
1: 你别丢了。你这啥时候那个捡了芝麻？你别整啊！
2: 丢了西瓜。
1: 对呀、啊，
0: 你现在跟长城碰头了吗？
2: 碰了，我已经订车了，订得有半个月了吧？
0: 你
2: 订
0: 你跟他说呀，我要前提是我得领补贴啊。
2: 他跟我保证的是，就是如果领不到补贴，然后就把定金退给我，年前领。
0: 那就只能如此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 你这人就别再养哪去找车了。
0: 就是我们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案了。咱至少没损失。
2: 行，好嘞，谢谢老师。
1: 嗯，
2: 没其他问题了。
1: 哎，好嘞，
0: 这个就像没占着便宜就吃亏了吗？
1: 是呢，
0: 但是至少没有损失啊。
1: 嗯，来继续来连。来，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说什么问题？
3: 哎，我想问一下，有一个24年的红旗 HS 五，
0: 嗯，
3: 2.0的最高配，卖我68000块钱，这对劲吗？
0: 值这么多，这便宜啊。
3: 是我觉得它太便宜了吧？
0: 嗯，公里数呢？
3: 公里数27000呀、啊。
0: 车商卖你的？
3: 啊，对呀、啊。
0: 你说那不能价格不对了？
3: 哦、
0: 嗯，
3: 但是他必须得跟我这个车，就我这车给他，他给我车顶了6000块钱。
0: 那你这个车是啥车呀？你给我说说你这车。
3: 我一个老中华，一个18年的中华 V 七。
1: 18年的中华 V 七。
0: 那你顶6000块钱也算合理呀、啊，你把那车看好就行了。
3: 嗯，就我最近可不是就是我就是本地的一个车行
1: 啊，24年的 HS 五，
0: 嗯，
1: 2.0的，
3: 啊，还是个最高配
1: 啊，卖65000。
3: 卖
1: 六万八，再加上你这6000块钱呗，74000块钱呗，是不？
3: 差不多。
1: 正来底，这车值74000。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它是这个价格。
1: 嗯，有点低啊、哦
0: 嗯。
1: 你看看，这它别的细节啥，它给你保了，比如说车辆的这个情况啊。
3: 啊，就是保没有火烧事故这一类的。
1: 挺低。
0: 嗯，你跟他聊聊呗，你本地的好解决方案，你就是把这车要支跟这底换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呀、啊。一手车的话，我估计记录什么应该能查到。
0: 对，
3: 行，
0: 查一下保养记录，查一下保险记录，
1: 对，
0: 没问题就可以。
3: 好嘞，
1: 嗯，好嘞，
0: 低15000，
1: 嗯，
0: 这车得值8万块钱，
1: 嗯，
0: 当初的车主买的得二十。

0: 值呢？
1: 这24年的车呀，这是
0: 这个缩水太快。
1: 嗯，
0: 大伙看到没？缩水太快。
1: 嗯，
0: 第一个，你选不恰当的品牌，
1: 嗯，
0: 缩水很快。
1: 嗯，
0: 第二个，你买20万的车，
1: 嗯，
0: 它是有消费的。
1: 是的，
0: 缩水也很明显。嗯，好，3万公里，
1: 就卖这几个，
0: 剩1/3。
1: 嗯，来，你好。
2: 老师你好，那
1: 你好，说你问题。
2: 哎，你好，那个我现在，看新车，就是330和那个 S90，它价格有重叠，就是沃尔沃那个 S90，
1: 嗯，
0: 宝马330和沃尔沃 S90，
2: 啊，
1: 自己开呗，
2: 啊，对对对，自己开。
0: 年龄段多大呀？
2: 35。
1: 哦，
0: 35，已婚家庭，喜欢哪个多呀？跟价格无关。
2: 那我喜欢宝马多一些，但是
0: 我直接买宝马，还惦记沃尔沃干啥呢？
1: 因为那个
2: 考虑那个后驱，主要是
1: 后驱
2: 那个。
1: 你哪个地区的？
2: 吉林的。
0: 后驱不没给你加钱吗？后驱是个高级的驱动方式，
1: 你害怕不好操控，
0: 通常是需要多加钱的。
2: 对对对，我怕那个东北就是冬天高速、啊。
1: 东北高级车很多。
0: 对，
1: 高级车很多都后驱、
0: 啊。继续喜欢宝马。
1: 嗯。
2: 就是推荐330是吧？
0: 对。
2: 那这个价位的话，就是20到25的话，轿车还有啥推荐吗？新车？
0: 轿车就 BBA 呗，奥迪 A5， 宝马330，
1: 嗯，
0: 没了，沃尔沃 S90 算一个吧，还有个 ES200。
2: 那如果要是这俩选的话，推荐330。那
0: 对，
2: 那现在330是那个就是抄底的时候吗？还需不需要等？
0: 别等了，别等了。330已经够便宜了，25以内就下来了，是吧？
2: 我最近研究的话是23左右吧，23不到24。
0: 真好，行，合适。
2: 行，那没别的了。
1: 好嘞，
2: 谢谢老师，
1: 你客气。23，当年还个卖。
0: 你追求的宝马的几个东西，第一个宝马好 ，OK， 蓝天白云对吧？大伙都懂的。还有一个宝马操控好，好，那我不要后驱，不要后驱就没有操控了，我就没跟操控就无关了，就标签就没了。那咱买啥呢？对不对？
1: 是
0: 啊，前驱的宝马一个卖的不一个比一个差。
1: 嗯，
0: 宝马差一前驱的，大家就说不是宝马。
1: 这是23年 A6，刚出保3个月，有位传感器报故障了，换油箱总成还是加屏蔽器？
0: 加什么屏蔽器呀、啊？需要换油箱总成啊？这肯定是修理店告诉你的。他不要轻易给车加屏蔽器啊，
1: 这不冒码了是吗？
0: 嗯，油液传感器，如果老式的车呢，通常就是这个福子，那就说油液传感器坏了换油箱这个事儿，
1: 总成的。
0: 对，我觉着这个有点夸张吧。
1: 嗯，
0: 但这个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因为现在这个出了这么多新能源，就是你换因为一颗螺丝换一个车的这个例子。以后会都会能看见的，都会能看见的。但我觉得这个奥迪
1: 应该不至于，
0: 应该不至于，应该不至于。
1: 第二年保费上涨正常吗？没出现，
0: 不正常。
1: 正常都打折。
0: 正常，你正常的话，第一年你保费花8000的话，第二年就是5000了。
1: 就打折了得啊。
0: 对。
1: 一家三口用车，想着10万左右买个二手的，多开几年。有什么推荐吗？然后轿车 SUV 都行，
0: 买这个马自达 CX5，凯美瑞、亚洲龙、雅阁、CRV、2V4。
1: 说是商业涨价了，不咋懂。那你这不是说第一年和第二年，你是之前这几年平均都打完折到最低价了，然后后续有可能第二年比如涨个100-200，那有可能是商业涨价。
0: 由于这个是对，就是某种车型啊。某种车型出现调整，连整体费率调整我还没收到消息。
1: 对，
0: 但某种车型有可能。
1: 不会是像你这个，我第一年、第二年，
0: 人家大数据算出来了，某个品牌的某个车型，最近这个连续3年这个波形不好看，
1: 对，
0: 干脆调整。
1: Model Y、大众 8X 两位主播更推荐哪一款？
0: 我觉得从空间使用度上，可能这个就是灵活度上，8X 更好。Y 是很纯粹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就是你要是说考虑到居家过日子，考虑到这个乘客方方面面，这个8。
3: 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 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

0: 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
1: 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那么这一个盘锦站的节目呢，主要就是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盘锦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用的啊，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呀、生活消费需要用到的呀，在节目里面啊，可能都有所涉猎。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提供折扣。哎，对，就是我们光说有这地儿可以啊，现在买东西我们不像过去说，哎呀，在过去的话你可不能随便买东西，你手里掐着钱你不一定能买得上呢，对不对？我们什么粮票啊、布票啊之类的啊，就可能需要凭票购买，我们现在不是的，凭钱购买，人民币就可以了。所以呢，其实购买的渠道非常的多，网上啊、线上线下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的去消费，可以把钱儿花的少一点，体验还能好一点呢？这个才是更难的一个事情，对不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性价比。好，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负责跟大家分享和推荐这种性价比。好了啊，我们先迎接热线，一会儿再跟大家慢慢聊。先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想订个中餐馆，麻烦你给我推荐一家呗。
0: 中餐馆，你这不写的是椒麻鸡吗？
1: 我没有，没，不是我订，我没订那个呀。
0: 啊？
1: 我订中餐馆，
0: 我
1: 是一五。
0: 啊，一五啊，好的好的、嗯。我们现在中餐馆的店比较少啊，陈大厨小炒黄牛肉，然后呢、
1: 嗯、
0: 麻辣印象水煮鱼川菜、锦城印象，还有山里屯铁锅炖，这些可以。
1: 山里屯铁锅炖，
0: 嗯，
1: 麻辣印象，
0: 嗯，
1: 麻辣印象是辣口的，
0: 对，
1: 不是辣口的呢。
0: 嗯，陈大厨吧，融合菜，其实它每个店都有不辣的菜，也有辣的菜，对，
1: 啊、
0: 嗯、
1: 啊、
0: 哦，嗯。你要环境好一点的话，可能陈大厨更好一点。田家有个沸腾小宴也不错。
1: 田家有个圆的。
0: 嗯，那陈大厨。
1: 嗯，陈大厨订过一节，订过一回了、
0: 嗯。对。
1: 那你给我推荐个推荐个烤肉。
0: 嗯，烤肉可以啊。您那个环境上面有要求吗？
1: 就锦祥跟前就行。
0: 锦祥跟前的话，含汁味儿啊，含汁味儿，独立包间儿，完了那个性、
1: 啊、
0: 折扣大，性价比高，肉好吃。
1: 韩正味去过那个，推荐一下。嗯、
0: 齐齐哈尔烤肉在那个，我想想啊，那个叫泰山小区的院里。
1: 嗯，泰山小区、
0: 嗯、对，
1: 那跟前近，想跟前近一点的吗？
0: 嗯，对，就在那附近。
1: 那个
0: 韩胜美的
1: 城也行，
0: 韩
1: 胜也行，
0: 美的城啊。好吧，
1: 没地方，还剩啊。
0: 对的，对的。
1: 好嘞，谢谢，
0: 嗯、
1: 我就订那个。
0: 全单七八啊、哦，好嘞，给你订好了啊。
1: 谢谢啊，
0: 嗯，
1: 好嘞，
0: 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月温泉。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盘锦站节目，我是晨曦。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

在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哎，会给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哇，给大家说几个好事儿啊，说几个好事儿。首先第一个飘香林糕点，这个我们大家太熟悉了，很多人都是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对？他们家的蝴蝶酥啊，还有什么泡芙，这都卖了多少年了，特别特别的经典的哈。然后呢，前一阵上过一个超长蛋挞，这不是今年特火的一个东西吗？网红产品啊，超长蛋挞。然后呢，但是一般的店都得卖到18-19块钱啊，他们家率先推出了9.9块这样的一个特惠爆款价格。然后呢，各位啊，前一段时间已经下线了，就是卖得太疯狂了，受不了了。这回啊，终于又给我们重新回归了飘香林糕点啊，9.9块60厘米超长蛋挞。这个蛋挞我买了，我也吃到嘴了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了两个地儿的超长蛋挞，对比下来，我客观说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广告啊，没有广告，就是飘香林家的确实是要更胜一筹啊，就是它的中间的芯儿呢嫩嫩的啊，然后像布丁一样的口感，然后它的皮儿是更酥的，这个酥皮儿呢有两个，它是有一粒也有一臂，好处就是它真的酥，它跟咱自己家买那个蛋，自己家烤的那个蛋挞，它不也酥吗？但是它没有那么的酥，它是都起层了，一层一层完全都起酥了，你知道吧？啊，这是它的优点，所以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好吃。但是缺点就是你，因为它得长蛋挞，你不得切吗？一切它就特别容易掉渣，因为那个酥皮它特别容易掉啊。那你可以，除非你不切，就是你拿手哎掰也掉，就是你就接着咬着啊，直接往下吞还可以，挺扛吃。9.9块真挺便宜，我算了一下哈，只要咱们自个儿家，你看，比如说我买一盒蛋挞液，我买蛋挞皮儿，然后我去烤蛋挞，那。买那九那一大长条的能毁多少个正常的那个小蛋挞呢？这个真便宜啊！而且它不是说什么呢？以前吧，说实话，有一些网红产品，我个人觉得多多少少有那么点智商税的意思。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来着？我想想啊，那个叫啥来着？什么固体版的杨枝甘露，我觉得其实就有点没啥意思啊。它那个固体版的杨枝甘露是啥呢？就是还挺贵，完了吃到嘴还不咋好吃，完了还不如这两样东西单买呢。然后就是它会有这个网红的动产品的附加值在里面。那然后但是这个超长蛋挞呢就不会啊，超长蛋挞因为你如果按照20块钱一个，那它可能会稍微价格上面啊就会有一点就是这个附加成分在里面。但是如果它都变成9.9块一根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这种说什么哎呀至少商税在里面了，因为这个价格其实你自己在家做都未必能做下来啊，所以就9.9块的这个价格你去买超长蛋挞就既跟风了，同时我们还不是盲目的跟风，是它的性价比也真够用，我都当早餐吃呢。因为我最近买了就是两家的超长蛋挞嘛，然后对比着吃，飘香里那个已经被我们吃光了，然后还剩一根是别人家买的，对，还没有被吃光，所以你就知道谁被先吃光的那个啊，空盘的那个一定是味道更好的。我们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置顶了啊，想去买9.9块的超长蛋挞的赶紧下手，这个非常非常划算。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福链家超市，福链家超市是搞活动了，它从10号就开始了，哎，今天多少号？今天12号了吧？对，今天是12号啊。然后呢，他从10号就开始搞活动了。福林家超市，他这个是什么活动呢？哦，好多东西特别便宜，鸡蛋2.99块一斤，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沟的豆角是1.99块吧，玉米面儿
九毛九，黄金钩是1.99块，然后那个小米儿是10块钱3斤，酱板鸭9.9块一整只，哈肠6.8块，还有什么肉签子，老大个了9.9块，团5张，我都可以一起来试着。您这要是有个大的聚餐的话，一下子打全单5.9折，很划算的啊。

所以各位抖音号自己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呢，点我们的主页自己去翻一翻看一看啊。

0: 啊，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收纳房的洗衣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来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要说到的这一条消息呢，是来自大商电器的消息，盘锦想要买家电的小伙伴，换家电的小伙伴注意了哈，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正式开启了，全年预存100直接抵300，而且呢预存还送九阳电火锅，而且我们是国补长补商补三重补贴，这样价格直接打到底了，至高能补贴50%，美团券还能再叠加使用，套购达额再送礼，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空气炸锅、电饭煲、 iPhone 18 手机啊，都是有可能啊，都是已经准备好了要送给大家的。而且呢这个关键是价格嘛，有人说那你三重补贴多少钱呢，您可以自行对比一下，比如说啊，随便举几个例子，创维65寸的超薄壁化电视，国补价4249块钱，长虹啊85英寸，那个老大了，高清大屏，国补价4249块钱。还有如果你要是100英寸的巨幕电视，那看起来可成过瘾了，就跟看电影一样的感觉，在家里面你再配一个好点的音箱，那就是家庭影院的配置了，才6459。我记得我当年100寸6000多块钱，我大概十几年前吧，我们家啊，我结婚的时候嘛，买的那个电视，我记得特别清楚，55寸的电视花了8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觉得，哎呀，已经就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了，55寸，这相当于人一半，结果价格比人还贵2000多，这100英寸的6459，你看看多便宜哈。除此之外，你还像海尔的13升的燃气热水器，居然只要888，连过都没过签儿。美的60升的电热水器1149，海尔大品牌的吸油烟机1199，就算是方太这种高端的烟机炉具，整套也不就是5000出头。还有像天可 A70 的高端洗地机，补贴后只要2456.5块，飞利浦的高端剃须刀299，苏泊尔的3升家用电饭煲399，包括还有那个破壁机，九阳的新款多功能破壁机1999，美的全自动轻奢咖啡机2499，全都是正品大牌，全都是秋季专属补贴价。所以想换家电的朋友，不要再等等啊，再犹豫，不等了，等不了了，就现在赶紧立刻马上去入手。这已经是你抄底价格了啊，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的五楼就是啦。好了，我们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个收纳房的显示器。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2: 嗯。

高的东西，把包括还有横线鱼生这个吧，这个它倒不是说以便宜取胜了哈，因为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啊，因为就是特色啊，这是属于特色。横线鱼生的话呢，这是属于基本上就已经是非遗的产品了啊，很有名气的。然后呢，它这个是广西那边运过来的赤眼啊、皖鱼呀 啊都是这些东西。

好了，各位啊，抖音号继续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像我刚刚说的那些福利啊，在我们的抖音上面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可以入手了。我们就主打给大家琢磨骨头这些优惠的啊，性价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去吃鱼生。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沟帮子熏鸡有一个活动挺划算的，我跟你讲，就是我看看啊，以一个熏鸡架加两个熏鸡脖，再加一个熏豆卷，一共是三款四样，六块九，69还完了呢，6.9块，他给你免费拌了，还往里头放配菜，完了拌满满一大兜子一大袋子，完了就一吃，哎，相当不错了。关键6块多啊，多好啊，是吧？就当晚上凑个菜了。我们女生根本从还菜，我们都直接空嘴吃。

好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5939，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

0: 哈、啊、腹胀的感觉已经明显缓解了，就还没有完全彻底好利索呢，但是已经就是明显的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啊，就是睡眠这一块的，我经常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有一位女士三年了啊都没睡着觉，然后那个结果那个到她这儿当场就给骨都睡着了，厉害吧哈。我妈也是顽固性的失眠，她现在就 OK 是就是马上都要出去旅游去了，要不然她以前她哪儿都不能去。我妈是因为睡不着嘛，换地方就睡不着了，换枕头更睡不着了，一折腾腿腰腿一酸完了全睡不着了。她现在你说赶出去旅游给她报了个团啊，12天，就是因为她现在睡眠是没有问题的。那原来我的妈呀，我可真是见识到了那睡眠，我跟你讲睡不着觉的人太遭罪了。虽然我不能完全感同身受啊，但是我就看我妈那个痛苦劲儿，我可知道太折磨人了。而且是就是你知道总也不睡觉熬心血，我妈就说那心脏都蹦蹦跳啊，白天稍微动的心都蹦蹦跳，但就睡不着，那才气人呢，一点招没有觉啊，怎么着都没有觉。但是现在我妈就挺好的，原来我妈就是每天一片吃那个右左匹克龙，就吃那个药，我从油田二院的精神科给他开的，就吃那个拿那个药顶着呢，现在都不吃了，停了。但是出门我说你还是备着吧，万一哪天一下睡不着咋整啊，可以临时顶一下的。但是就你就知道他这个魏大夫这还是挺厉害的啊。然后说一下魏大夫的这个圣元舍中医诊所的位置，兴隆台河源小区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大家找不着可以打电话2201-3个6 2201-3个6啊。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记一下1394185-91581394185-91581394185-9158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订个松大房学员心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明天可以哈。
0: 啊，可以的，没问题。嗯，
1: 好
0: 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宝源。
0: 哎呦天哪，宝源
2: 还能订吗？
0: 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时间段还有宝源的票有剩，现在啊，今天有剩，太好了。嗯，可以，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啊。
2: 然后几天之内有效、啊、
0: 一周之内都是有效的。
2: 然后我再想问一下，如果再打电话的话还能订吗？
0: 今天不能了，今天没有了
2: 啊，一天一张呗。
0: 对的对的。
2: 嗯，
0: 哎，好嘞，再会，拜拜。好，我听到小朋友在奶声奶气的喊妈妈，好可爱好萌啊。我知道此时此刻有很多路上开车的朋友，尤其是孩子的家长啊，因为有一些是接小学生放学的，还有一些是幼儿园放学的，这个点正好是接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其实说到孩子这块啊，我就觉得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说我也自己我也是为人母了，所以我就是比较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就是家长啊觉得我们自己咋的都行，但是绝对不能就是委屈屈着孩子吃穿用度，包括学习教育，尤其是在教育，我个人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实际上在吃穿上就一般吧啊，没有很就是说的那个豪横什么的，我还是比较节俭的。但是呢，如果是在教育这块是我最舍得花钱的一个地方。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也家长朋友跟我可能也差不多嘛，因为你说孩子吧，你比如说穿衣服，我就不迷信说哎孩子必须我得给他买名牌，我觉得没必要啊，我觉得这反正而且还容易小。但是呢你说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我就必须得投入了，是吧，人家怎么说，再穷不能穷教育。所以孩子那么从小应该比如说一步一步的该学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盲目去学，比如说一些兴趣班什么舞蹈音乐啊体育，反正啊我姑娘也是走了一圈的弯路，那时候学舞蹈，哎呀我就寻思着那小姑娘学舞蹈多好啊，别的我不坚持这课外班，舞蹈我高低得学呀，哎呀拔拔气质哈，身姿挺拔，一瞅就是学舞蹈的小姑娘多好，哎完了压腿压腿压腿压腿。

后来给我姑娘实在压烦了，完了那个学了一溜十三刀不学了，半途而废了。然后后来又学古筝，哎，我姑娘十级都考完了，现在只会弹最简单的、最入门的，连我都会弹的《沧海一声笑》，别的都忘了。什么河渔舟唱晚，荷塘月色，什么高山流水，站台风，原来那都能弹的，现在全忘了。唉，花那老些钱，又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还是学了个寂寞。但是我现在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家还上学了，所以我可能就变成比较功利了。我是会觉得他学的这个兴趣班，如果说假如啊对他那个什么学业能有那么一些辅助的帮助，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会更有意义一些，对不对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阅读啊，比如说语文阅读啊，包括还有英语之类的哈。说到这儿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个地儿，叫扬帆啊，扬帆教育，我们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扬帆教育在盘锦，哇。今年是2026年，他得2003年就开始创办了，到现在多少年？23年的时间了哈。那扬帆教育是干嘛的呢？专注于3岁到15岁之间的孩子的英语能力的培养。他现在呢有3个校区，有康桥校区、胜利校区、兴隆一小校区。然后哎，但是我们马上啊，万达三楼，就是万达三楼棒棒糖的后身，马上要开一个是早教的啊校区了，200多平的面积，叫知和英文绘本馆。所以如果大家的孩子啊，你看一下你的年龄段能不能对上，因为有的孩子你比如说我都15了，那你就别比划了啊，15、16岁了你就不要比划这儿了。知和英文绘本馆，知是知识的知，和是禾苗的和，就在万达三楼棒棒糖的后身啊，学乐同世界那块嘛。然后呢，首先这个位置非常的好，然后呢他店里面装修的啊，就整个这个环境啊，绘本馆里面环境也装修得特别好，就是那种温馨又充满童趣儿的。所以就小朋友一进入那个环境，首先来讲的话呢，他就会不排斥，他喜欢那种风格，哎呀，都是那种小朋友喜欢的颜色啊，喜欢的那种风格呀，他不会像成人的那种装修冷冰冰的，小孩一到这儿来就喜欢，就想看呢，哎呀，眼睛都不够使唤了。而且他们家的用的那个灯光啊，都是柔和的护眼灯光啊，全谱护眼灯，西卧一体机，低蓝光的屏幕，就是孩子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管是看书也好啊，还是游戏也好啊，它是不会对孩子的视力有任何的损伤和伤害的啊。就是他们在整个这个店面在装修的时候是非常注重这方面的。然后另外呢，他还设立有什么独立绘本阅读区和互动教室。绘本阅读区的话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书，当然这些书啊，不是你像图书馆里看到的书，都是英文的书，正版原版英文绘本啊，海量的，哎呀，老多老多了，都是分级摆放的，孩子们可以随时自己去翻过去看。有人说啊，他不懂他能看吗？他有图嘛，然后呢下面有英文，哎，配着一点一点一点，老师也会去做引导的嘛。而且教室里面全都是软包处理，你是桌椅啊，也是适合孩子的高度的，所以孩子们就会觉得什么，这就是来到了一个儿童的世界，就是一个儿童的世界，不用担心孩子磕着碰着，不用担心那个灯光晃孩子眼睛，刺激孩子的眼睛，哎，然后高度呢也都是跟孩子们相契合的，哎，他就会觉得哇，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世界，我不像在大人的世界里面，我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大人的屁股哈。然后呢，比如说他会有绘本的精读啊，老师领着读绘本，然后角色扮演啊，我是猴子，我是 monkey， 我是 elephant 那种的啊，然后就口语互动什么的，所以就是让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进入到那个英文的世界里面，爱上阅读，并且能够开口去说英语，一点一点的去渗透，在寓教于乐嘛，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在玩，感觉是在玩，在很开心的氛围当中，就把这种英语的兴趣给培养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好的哈。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师资力量，老师不得了，辽宁师范学校，辽宁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英国林肯大学的硕士啊，都是很多年的教龄的，尤其是他是专门擅长少儿英语启蒙的，课堂上很活跃，不是那种像上学了之后老师讲课很枯燥很乏味你就硬记啊，不是的，他都是让

0: 让孩子们很喜欢啊！我太喜欢了，我喜欢这位老师，我想跟他一起玩。什么时候还能上他的课？哎，这个老师就是很多孩子，就是下了课之后不肯走，然后我还想去上他的课，都是这样的啊。然后我接下来说重点了，你说，哎呀，这真挺好，是吧？不要着急，您先看看您的孩子这个年龄段是不是在这个适龄的年龄段的，3岁到12岁。这几个年龄段啊，它分3个班型，比如说3岁到5岁是绘本启蒙班啊，绘本启蒙主要是兴趣的培养，让孩子们去接触英语，哎，身边有人跟你叨叨叨叨叨叨说英语，然后跟你领着用英语去交流啊，去玩，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启蒙呢，能够培养这种语境，并且是喜欢上英语啊。5到7岁就是英文阅读入门班了，就是像读书一样，领着孩子们去读那种原版的绘本。啊，包括还有幼儿英语的口语表达呀、情景演绎呀、积累词汇呀，啊，是这样的。其实就相当于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你看，现在很多那个有钱的那个明星啊，他们都什么双语，家里头是双语，咱也不能天天给家里头请个外教过来。那好，我们到这儿来，其实就相当于也是在双语的启蒙啊。然后7到12岁这个班就是进阶阅读班了，我们要读更有难度了，比如说篇章阅读、自然拼读、句型的运用啊，提升我们的读写能力呀。总之，其实就是让孩子在这个氛围当中，把英语能够了解得更深入、更透透的。这样的话，我是觉得啊，一方面英语它本身我们去对外交流它很重要，就不管你是咱考不考学倒另说，就最起码这个东西它是很实用的，你永远它能对你有用，对吧？因为太多，现在我就发现我在这方面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受局限啊，因为我是学俄语的嘛，所以我就会发现有好多我英语的一些就是有一些文字类的东西啊，或者是有一些很多的那种书籍呀，包括啊，一些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它都给你夹杂着英语，然后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你更别提交流这个问题了啊！你想走出去，尤其是想往南发展，往更开放的地方去发展，英语肯定是必须的，这是必备的呀，对吧？而且将来说到学习这一块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一旦有英语的这个兴趣了，你将来即便上学了，你这个英语入门也是很快的，对吧？好吧啊，然后呢，说一下福利活动了，就是我们盘锦站的听众有免费的一个大礼包要送给大家的，我一会儿先说大礼，一会儿再说大礼包，先说电话和微信号啊，一定要记好了，136，先记下来，一会儿我跟你们说免费活动的事儿，136-0427-3613，136-0427-3613。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刚说到了哈，知和英文绘本馆就在万达3楼，马上就要开业了，所以呢，大家现在啊，可以提前预定预约去试听课，我们新校区开业的第一个月，听我说啊，到店直接送您1280的多元智能测评，这个是从8大维度来评估孩子的潜能的，比如说语言方面的、逻辑的、空间、运动、音乐、人际、内省、自然观察。哎，通过这种测评，我们能够读懂孩子的性格和天赋优势，最后找到适合孩子的学习的方式。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想要试听的朋友，您可以提前打电话或者 者是加微信来咨询预约，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比如说你这个课程几点到几点上课呀，一周几节课呀，一堂课多长时间啊，等等相关的细节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啊，然后跟他预约好不好。最起码咱不管

0: 最后你能不能到这儿来学习，咱先去把那个免费赠送的多元智能测评咱给他测了，是吧？136-0427-3613 啊，136-0427-3613，这是扬帆教育旗下的知和英文绘本馆。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英语真的是挺重要的。然后我现在因为我们家孩子已经上学了啊，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英语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啥呢？因为就是你如果没接触过，你对这个东西是新的时候，你重新进入你是需要一个时间慢慢的才能去接受它的。但如果你之前就有了一个底子了的时候，你再去学它，其实你进步就会很快，你不陌生，它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你跟他已经很熟了。你想我们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对吧，你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你，你们两个人哎之间交流起来其实还是蛮生涩。但是如果我之前我就跟他很熟了的时候，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哎，那我们彼此沟通起来就太顺畅了。其实英语就是这样的，你觉得他就是一个你的朋友，哎，原你跟他的熟悉程度其实决定了你日后哎能够把这一门课程学得怎么样，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英语我自己是有一个感觉，因为我比如说数学这个东西，就是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啊，我这个感觉不代表官方媒体啊，就完全是我个人一个妈妈的感受，或者一个数学不咋地的人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就比如说我数学，就是你让我用功，我好像我就是我也学不明白呀，我真整不懂，那玩意儿太考验智商了。但是你像语言类的这种学科的话，其实你只要下功夫的话，你就可以学得很好，那你就靠它拉点分啊，对不对？早下手早启蒙早受益。136-0427-3613，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欢喜沙。
0: 好的，19.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谢谢。那个运营权今天没有了是吧？
0: 没有了。嗯，
1: 谢谢您。
0: 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订一个送大房的学员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各位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然后今天有两个大优惠要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那个现在很火的叫什么来着，超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蛋挞，那个我们现在给大家置顶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9.9能够买到一份超长长长长蛋挞，而且是飘香林糕点的，他家蛋挞非常好吃，而且最近现在也不用排队了，原来就是嗷嗷排队你知道吧，嗷嗷排队呀，就是你都排队我的妈不都得排个个把小时的，现在不用了啊，没有那么的紧俏了，所以你现在可以团完券了之后去用9.9的一根超长蛋挞，而且飘香林家的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咱屯子铁锅炖啊，咱屯子铁锅炖，59抵100的全场通用代金券，包括酒水全包括，无限叠加来使用。你要是最近有饭局想请客的话，你就请他上吃咱屯的铁锅炖去，炖鸡炖鱼，整点大饺大饼子菜团子是吧，那个小花卷啥的一吃，哎，香。

来迎接一下，衣物都不晒了，我贴太阳膜干什么？我跟你讲啊，太阳膜是一年四季都用得上的。镜头讲。

因为紫外线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所以像我们女生可能想一说这个话题会比较了解，因为女生知道说我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好的，那你这个太阳膜其实你一年四季都要用得上的，因为紫外线它不是说我夏天才有，我冬天就没有紫外线我就消失了，对不对？好的，那么太阳膜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实际上啊，我们太阳膜有的时候你要看它的侧重项，就是比如说有的太阳膜可能它防晒这方面斑啊，这项不是它的长处。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太阳膜就是它的一个长项，就是我的太阳膜的功能主要就是防紫外线，

0: 隔热，哎，这是它的主要的功能。而且它是有这个有那个相关的报告的，就是99%的紫外线的阻隔率，就经过测试啊，是可以隔绝掉99%的紫外线，红外线能隔绝到95%，哎，这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你看，这样的话，我们在车里面，你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紫外线和红外线的照射嘛。要不然，你像经常开车在路上，每天上班下班，尤其是路程还挺长的这些朋友，你会发现，你们自己看一下，女生啊，看一下你自己的左脸，反正我是，因为我总是从兴隆台往太平这边开啊，包以前是往双塔子开，这些年，所以我的左脸就会有几个斑点，我右脸一个斑点没有，我皮肤虽然不咋地，但是我没有斑，我左脸就有几个斑，我就觉得那个应该是晒的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你如果贴了这个防晒的太阳膜，它其实就可以有效的防止你被晒斑、晒黑、晒伤、光老化，哎，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一个防范的作用的啊，保护的作用的。然后接触汽车量子膜加这个膜呢，高隔热、高防晒、隔离紫外线，这就是它的一个功能，是一种新型的汽车窗膜，安装工艺也特别的精细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哎，我那个膜啊用了好多年了，然后或者我那个膜都起泡了、掉色了，好，您到这儿来把这膜给它换下来，是吧？然后说那多少钱啊？这贵不贵呀？一扇儿窗，如果你说我就贴个一扇儿窗，它其实贵的是工时费啊，说实话就是工时费比较贵，现在人工贵啊，但你如果贴一扇儿窗，它没有那么多工时费，一会儿就贴完了，这个就便宜，20块钱啊，20块钱可以贴一扇儿窗。如果贴四扇儿窗的话呢，就是100多块钱了，如果贴全车300多块钱。反正我是觉得啊，贴全车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前风挡你也要贴上，你现在不脚咋地，你等夏天的那前面的操作台那个地方，中控台那个地方，你还得防止光老化，防止晒呀，是吧，掉色什么的这些问题呢。而且它是质保5年的啊、哦，有任何质量问题随时的去找它。杰出汽车量子膜在盘锦已经做了14年了，专业的贴膜店啊，只做贴车膜和贴车衣的活动，没有任何其他的。
1: 真的煮的。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啊，电话是13898725277，也是微信号啊，13898725277。再说一遍，13898725277，叫杰出汽车量子膜。除了量子膜啊、除了这个太阳膜之外啊，还有就是车衣了。车衣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们家专业就是贴车膜贴车衣的嘛。车衣的话呢，它是专车专用数据，不动刀的，都是数据材膜的啊。然后膜的话呢，它分厚度，分薄厚啊。这个膜啊，它也是有质量的差异性的。你比如说，如果是7.5毫米厚度的车膜，那么就是车衣啊，说的是车衣。就是1000多块钱就贴下来了。如果是8.5毫米的厚度的车衣的话呢，是2000多块钱贴下来，而且它贴的特别细，贴全、贴细、贴满，内饰保护膜啊，门槛的犀牛皮啊，上下车的地坎保护膜呀、AB 柱的保护膜啊，它是通通全部都给你贴上的。而且我原来不懂哈、我以为贴这个膜，贴它车衣，我还在想，会不会伤害我们的车漆呀、我完全不会啊、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涂胶，你贴玻璃上的那个太阳膜它是要用胶涂的，但是车衣不需要，车衣就直接就覆盖上面，它是没有那个叫什么，没有那个胶的，是不用胶来贴的啊，就不涉及到损伤车衣车漆的问题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可能还有的朋友问哈，啊对，这个多少钱？我跟大家说完了，就是7.5毫米厚度全车贴车衣1000多，然后8.5毫米2000多，还有一个就是你说我这个车呀，我已经贴过车衣了，但是我最近刮坏了，哎呀，我这刮的破破刺刺都得补上啊。好，到这儿来，你知道多少钱给你补一处吗？9.9块钱，别管你那车衣刮的多长，总之一处就是9.9块钱，在他们家贴车衣也同样是有5年的质保的哈。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看看网上的，我上网买，网上买是不是能便宜点啊？

那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我比如说我也网购，我网购我买点啥呀？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呀，买点小零食啊，买点那个什么就是那种预包装食品啊，或者是买点什么便宜拉丝的衣服，还得是便宜拉丝的。我这个我便宜啰嗖的啊，我从网上买。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啊，我跟大家说，有些什么东西我是不从网上买的，比如说香水我不从网上买。因为我之前买过那个网购过香水，那个香味儿，哎呀妈呀，都不如我的80块钱买的香水味儿保留的长久。就是它应该是假货比较多，我没有分辨能力，那我就不冒这个险。什么海参、燕窝这些东西，我不网购啊。还有就是贴膜补膜这个事儿，我不会从网上买，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售后的问题，你知道吧？首先来讲的话呢，你看它的那个膜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质量的膜，然后它的这个涉及到很多很多技术的问题啊，包括还有你说你后期啊，你贴完这车衣了，后期一旦有小刮小蹭啊，涉及到保险理赔。你像他们杰出汽车量子膜是这样的，就你在这儿贴车衣，后期你要刮了，涉及到保险理赔的话，他们店里面是协助客户就进行理赔的。然后就是你要是在网上整，哎呦我的妈，来回沟通就扯皮，就可费劲了。而且坐在店里贴车衣还有每年两次车衣的养护，对，每年啊两次，半年一回呗。车衣养护就要给你的车衣整得锃亮的，哎呀，总是嘎嘎新的那种。然后小面积的划伤补膜还通通都是给大家免费的。所以你看，就是你实体店买这种，因为它涉及到服务，你有任何质量问题的话，你是随时随地是可以去找他的呀，跟他随时随地协商沟通，对不对？他这个就是比较省心了。我之前从网上买啥来着，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买的是那个还不是那啥的呢，还不是这种服务类的东西，我买的是洗菜盆儿，我从抖音上买的，哎，完了那个当时就没用嘛，因为家里设计装完也没使啊，涉及到放味儿的问题。然后等今年入住的时候发现，哎呀妈呀，那水溜啊都分叉啊，但你说我咋整？完了我找他呀，这才十几天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完了结果我发现那个抖音呢，那个沟通售后啊，咋这么费劲呢？就成费劲了。后来我就拉倒吧，对，底下还有一个膜，还有一个管儿又漏水了。后来我们自己上三神港那儿买的，完了自己啊换的，就算了吧，不找他了，找他不够费事的，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在实体店买，你随时随地去跟他沟通找他，因为他店干那些年了，他不能店因为你贴回车衣，我赶紧关门啊，那有点犯不上吧，对不对？所以啊，各位，您就可以去想贴车衣的朋友啊，去杰出汽车量子膜；想补车衣的，车衣刮坏了补车衣的，也是去杰出汽车量子膜，9.9元就可以补一处车衣了啊。西龙台汇美北500米，想要贴太阳膜的，20块钱贴一扇，20块钱贴一扇，9.9元补一处车衣，你看看啊！而且它车衣质量真的非常好，都是有这个质保年限的嘛啊！而且是有车衣险，就是你要是刮蹭了啥的，没事，到他这他直接就免费给你换了。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

0: 好了，各位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八38169399。
1: 嗨呀，嗨，大家胃口都开坏，
2: 大家胃口都开坏。
0: 然后抖音号啊，可以进入到粉丝群里面，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粉丝群里面随时随地的艾特我，跟我沟通。然后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主页，给大家发了很多的好吃的，其中啊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是9.9的长蛋挞，超长蛋挞9.9，还有一个是59-100的全场通用的铁锅炖的福利。
1: 胃口都开花，
2: 胃口都开。
0: 你好，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个铜火锅。
0: 我们现在没有铜火锅，只有铜炉挖锅啊，没有铜火锅。
3: 啊，
0: 对的。
3: 那火锅都有哪类？
0: 火锅的话，四川的、潮汕的，啊，这都有的。
3: 啊，潮汕的呢？
0: 潮汕的大吉大利，可以的。
3: 还有吗？
0: 有啊，潮牛
3: 新开的，
0: 还有笨鹏鹏，这都可以。
3: 啊，潮牛在哪儿？
0: 潮牛霞光府和康桥都有店。您看您离哪儿近呢？
3: 啊，我那就奔鹏鹏吧。奔鹏是不是给汉新那边？
0: 对的，奔鹏鹏、
3: 啊、
0: 对，
3: 那就奔鹏鹏吧、
0: 啊、好嘞。哎呀好天哪，
3: 那边是几折我问一下。
0: 奔鹏鹏全单68。
3: 哎好嘞，
0: 哎好嘞，
3: 谢谢。
0: 奔鹏鹏，哎胖奔鹏鹏他们家最近小料台上还要上卤河蟹呢，希望你能赶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那个我想订一个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4: 上田家那店。
0: 可以的，田家店就是50%的折扣。
4: 五折吗？
0: 啊，对呀。
4: 啊，
0: 有点惊讶是吧？有点意外的惊喜是吧？
4: 啊，对呀，刚才那导播告我气是吧？
0: 不是的，田家店是50%。
4: 啊，就是那个唐宁对面那个吧？
0: 对的，对的。
4: 哎，好，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
4: 那我问一下，我明天能取吗？
0: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
4: 好，谢谢、
0: 啊、好嘞，不客气，
4: 再会
0: 了、啊、嗯，好嘞，好了，各位，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福利优惠，到我们的抖音主页亮去翻一下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阳光的晨曦，或者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0427就可以了，拜拜。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The Sunshine FM。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8: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9: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闻其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03，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8169。

9 38 15 93 9 38 16 93 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9月初三。

开篇这第一句话说出去，大家应该就知道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要说的诗人是谁了，是吧？我们曾经很多次在历史题、文学题、综合题里边提到他，一说到文起八代之衰，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韩愈。开篇我们念到的呢是苏轼啊，苏轼给他写的碑文，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潮州重修韩愈庙，请苏轼写碑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的就是文章振兴了东汉至隋八个朝代衰败的文风。韩愈在唐代文坛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在诗歌上他引领了一整个诗人群体，韩孟诗派。这个群体包含孟郊、贾岛、李贺、张籍这些名垂千古的大诗人，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创作主张。首先就是韩愈在《送孟冬野序》当中说到的四个字，叫不平则鸣。诗歌本身就是情绪的宣泄嘛，是吧？或者是激昂的，或者是悲愤的，或者是怨怼的，在命运和苦难的碰撞当中产生的不平，就要在诗歌当中痛快地抒发出来。韩愈是激进的，这是当然啊，无论是在诗歌、在文章，还是在政治上，他都秉承了不平则鸣的本性。他的出现好像是文坛的怒潮，浩浩荡荡地将八代前朝的浮华洗涤一空。韩愈生在公元768年，他的父亲韩仲卿在大历5年病逝在秘书郎的任上，所以3岁而孤的韩愈由大他30岁的大哥韩慧抚养。而7年之后，宰相元载因为骄纵腐败被唐太宗赐死了。当时韩愈的大哥韩慧属于元党官员，所以因此受牵连被贬为韶州刺史。那一年10岁的韩愈就随着兄嫂踏上了流徙之途。韩愈后来在他的文章当中回忆过这段南迁之路的艰辛，公元779年的春天，大哥韩慧又病逝在韶州任上。病逝的时候他大哥是41岁，岭南远乡长嫂郑氏就带着年幼的韩愈跋涉千里护送韩慧的灵柩返回故乡河南河阳。所以从小韩愈就已经尝遍了流离死别的苦，但是苦难并没有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时间来到公元781年，河北三镇节度使联合叛乱，欲图马踏中原。三镇叛乱才刚刚被名将马遂平定，河北各镇兵锋又起，四处掠夺。韩愈的故乡河阳是军事要冲，形势紧张，所以百姓纷纷举家搬迁。本来打算在河阳安居的韩愈一家，又在长嫂郑夫人的带领之下南迁到江南宣城。韩愈到达宣城的时候13岁，一直住到公元785年，也就是他17岁。数年来全凭他的长嫂郑夫人辛勤操持，他竭尽全力地为韩愈维持着安定的生活环境。他知道他要按照他的大哥，也就是他的丈夫韩愈的大哥，他的丈夫韩慧的遗愿，他要培养韩愈继承昌黎世家的家风，重新光大门楣。而自幼颠沛流离、频遭祸事的韩愈自然也十分清楚，他的未来一定要在青云之上。公元786年的秋天，韩愈辞别长嫂，西去长安。18岁的少年从宣城北上，经当涂、乘舟过扬州，两岸蒹葭丛生，芦花似雪。韩愈写了一首诗，他说：“我年18、9，壮气起

0: 胸中，作书献云雀，词家主秋鹏。韩愈次年抵达长安，在宣城临别的时候，长嫂郑夫人曾经嘱托韩愈，你到了长安城中可以投靠堂兄韩衍。韩衍当时做宿方节度使长书记监察御史，不成想因为当时吐蕃入寇连夺延夏两州，所以他的堂兄随军西行到战场前线，不久之后呢，因为被劫持杀害，以身殉国了。所以堂兄的亡故、边关的战乱以及长安皇城当中不曾停歇的歌舞，让他心中十分不安。长安的物价是很贵的、很高的，韩愈本来带的资费就不太多啊，数月时间他已经到了穷不自存的地步。长安民户百万，韩愈举目无亲，所以他很少出门，因为茫然不知去向何处，他只有闭门读书，苦读经史子集。他认为天命不会辜负有心人，但是现实很快就给他上了一课。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大概有几周的时间，我们要尝试讲一讲韩愈的生平，中间会说到一些他比较经典的作品啊，希望在这段时间大家一样能有所得。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九正在开通当中，16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跟大伙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我能体会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声音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何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1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1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还有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1盒、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你好。哎，你好，电话已经切进去了。
1: 哎，你好。哎，刁伟，
0: 你好，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刁先生。
0: 刁先生，1到10选好题先。
1: 选7号。
0: 7号。

0: 刘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游戏《超级玛丽》当中，马里奥通关失败的时候说出的话与哪一部百老汇歌剧名称相同？
1: 百老汇歌剧？
0: 哎，你刚才说的一个字，你的感叹。
1: 哇，不是，我的妈！
0: 哎，好，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中，哪一位神仙使用的法宝是芭蕉扇？
1: 那个铁扇公主，不是。
0: 哎呀，八仙过海。啊，前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还演了那个八仙，就是演他的故事。哎呀，
1: 潘忠良，潘忠礼，潘忠礼。潘钟离
0: 对吗？他想说钟汉良是不是？
1: 潘钟良，
0: 潘钟离是正确答案。你们之前一段时间看那个八仙了吗？
1: 没看
0: 哦。他要是上线的话，可以在
1: 以前的
0: 对，可以在线上看一下。你过掉的那个题，那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妈妈咪呀。
1: 我还想说呢，你妈是不是妈妈咪呀？
0: 啊，对，你看你该说的时候你不说，
1: 不该说的时候你就来劲儿。
0: 行，没关系，让他说吧，就是多说点，万一说到正确答案呢，是不是？
1: 好嘞。
0: 你们放假之后这个状态没找回来啊？放假时间太长了，是不是？
1: 对，好长时间没打了，
0: 该收收心了啊。
1: 啊，好嘞。
0: 是不是很熟悉这种话？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除了寒假暑假好像没有放过这么长时间吧。哦， 也差不多吧。
1: 对。
0: 对不起啊，只有我一个人放的时间比较长。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
1: 拜
0: 拜刁先生。有的人需要多说，有的人需要少说。我将用一生来学会如何闭嘴。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哎，我们进一段广告啊，马上回来。15是空线啊。
2: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
4: 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抄西北。
0: 抄西北。七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十号。
0: 十号。偷偷掉眼泪，这样不对，耳朵过来交换一圈，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抄西北十号题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经典歌曲，张雨生作词作曲，张惠妹演唱，丢一枚钱币等月儿圆。啦啦啦啦啦啦，许下一个心愿。
1: 一想到你。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内地女歌手，前硬糖少女303的成员，代表作有写满未来、执着等。完了，这个我不知道。三个字的名字，
1: 还干过啥呀？
0: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
1: 唱过啥也不知道。过吧，过掉。
0: 好，没关系。下一题，流行歌曲，毛不易演唱，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我敬你一杯酒，敬你
1: 那个无名的人。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粤语歌曲，是梁汉文的代表作，林夕作词，歌曲灵感来源于童话故事《白雪公主》。
1: 咋唱啊？
0: 我不会。我要会唱的话，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唱出来。白雪公主和谁？
1: 七个小矮人啊。
0: 嗯，这个歌不可能叫七个小矮人啊，这首歌叫七友。
1: 哦，七个好朋友。
0: 你没听过这首歌吧？
1: 没有。
0: 说这首歌好像很悲惨，就是写的
1: 好久以前的吧，
0: 不太新了，应该是蛮久以前的歌，就是说什么女不听钟无艳，男不听妻友，是有这么个说法吧。
1: 哦，
0: 应该写的是那种类似备胎的故事。好，我们的世界里不存在这两个东西啊。
1: 对。
0: 哎呀，你过掉的那个女歌手叫陈卓璇。
1: 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我真的对不上号，她是谁。你知道硬糖少女303吗？
1: 我听过这个那啥，但都有谁我不知道。
0: 哦，我没听过，我只知道什么火箭少女101。303是他们的后代吗？
1: 我应该是在综艺听过。
0: 好吧。
1: 但都有谁。
0: 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好嘞，拜拜。
1: 拜。
0: 哎。

八仙上映的时候确实还关注度挺高的啊，我去看了八仙。怎么说呢，如果想要支持国漫的朋友当然是可以去看，也值得去看一下啊，但是它上线之后大家也可以简单关注一下。讲的就是韩仲离的故事喽，它叫钟离权嘛。东汉魏晋时期的人物，中国民间以及道教传说当中的神仙。天下道教主流全真道祖师啊。因为他的原型是东汉时期的大将，所以又管他叫汉钟离，汉钟离这样就叫开了。

0: 然后我们说到了超级玛丽，超级玛丽这个游戏，大家小时候，我认为啊，八零后和九零初的朋友在小时候应该都接触过吧，或者都看看别的小朋友玩过。因为我从小是一个不是很爱打游戏的人，所以我就看人家玩。他通关失败的时候会说一句"妈妈咪呀"，这个是百老汇的歌剧当中应该是最出名的一出。这个经典的故事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印象吧，它就是说一个新娘妈妈和三个有可能是新娘父亲的男人之间的故事。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这样不对，耳朵过来。好，16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亲家。
0: 七和十没有了，您再选好题。
1: 三号。
0: 八号。
1: 三。
0: 啊，三号，好嘞。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完。
0: 我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啊，打起精神来，好吧。振作起来啊，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国内城市，中欧最大的开放式低纬度滨海航天发射场所在地，被誉为中国排球之乡。我们的发射基地，
1: 西昌。
0: 哪个昌？再一个海南的。
1: 海南的南昌海昌。
0: 好，我们过掉它啊，下一题。知名群岛位于白令海与北太平洋之间，由超过300个细小的火山岛组成的群岛。你猜一个你知道的群岛好吗？三个字的名字。
1: 三个字。还是唠会嗑吧。
0: 你等了这么长时间，那个发射基地有点可惜了。文昌发射中心。
1: 我记得有个什么厂。
0: 最后的这个群岛叫阿留申群岛。
1: 阿留申。
0: 感谢您来救场，好吧。
1: 没问题，
0: 不辱使命啊。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嘞。
0: 好嘞，拜拜。哎，周一常常是这样，也不是周一了，反正现在每天都是这样，但是可能周一会更惨兮兮一点啊。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边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

0: 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一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下来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优宠动物医院的联系方式38138888。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接下来是由汇源客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代金券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神秘烧烤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电话是18804270884。神秘烧烤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向前冲节目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3000
0: 三千三七十没有了，再选好题。
1: 8号。
0: 8号。

0: 3008号题选到了1号生活关键词。
1: 好好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知名教育家是第一批庚款留美的学生，与叶启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1: 四大什么人？
0: 哲人，哲学的哲。哎，你猜一个嘛？知名教育家三个字。不是，好，没关系，我们过掉他，下一题。国内名校由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其校训是不做假账。上海
2: 财经学。
0: 做账的这个职业叫
2: 上海财经学大学。
1: 财经学。
0: 不是不是，你要猜做账的这个职业叫什么？
1: 会计。
0: 你快点，刚才为什么不说会计？正确答案是上海国家会计学校。
1: 我
0: 这是上哪猜嘛？
1: 华中啊什么？
0: 哦，猜出会计也猜不出这个全名，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你们几个当中是有人学会计吗？没有。
1: 没有。
0: 你们是学文还是学理啊？
1: 我们学理。
0: 哦，你们是理科生啊？
1: 啊，数学老好了。
0: 真的。数。这有什么好骄傲的？显摆什么呢？
2: 拿捏嘛。
0: 不不，你等，哎，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真的是学理科的？
1: 对呀。
0: 那高中的时候数学能考多少分？如果150分满分的话？
1: 130多吧。
0: 真的？
1: 真的，没骗你。
0: 哦，你真的可。好，再见哦。你说你考130多分的话，我还没什么。后面的这一句真的有点引人入胜了啊！行行行，我们继续加油呗！嗨，有什么呢？啊，好，来日方长啊，江湖再见，拜拜。

150分满分可以考130多分啊。但是我觉得150分满分考130分，没有150分满分考5分稀奇。对吧？反正我知道考130分的人还肯定

说寥寥无几，是不是？肯定每个学校得有个二十个总有吧。但只有我一个人考五分。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是空线啊。我们来说一下这号生活关键词。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说到过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梅贻琦。梅贻琦是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的学生啊，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的教员、物理系的教授、教务长，在1931年到1948年期间任清华大学的校长。

0: 不做假账，这个大家应该印象也挺深刻的吧？第一个我们提到它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的应该就是上海国家会计学校的校训。成立于2000年的9月份啊，财政部直属的事业单位。学校董事会主席也是由财政部部长来担任的，所以大家应该能够记住他啊，还是比较有特点的。而且这个不做假账的校训是朱镕基总理亲笔题写的。
1: 看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了吗？
9: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三七八十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四号。
0: 四号。来交换你一切，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刘女士，我们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知名作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从大都到上都》《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 啊，好熟啊！
0: 你知道
1: 他？这个游戏最后那本。
0: 对，
1: 最后那本我听过，《一个北魏宫女和她》。
0: 两个字，两个字。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文学名作，别名《花木记》或《还魂梦》，明朝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汤显祖
1: 是
0: 快！
1: 汤显祖，
0: 哎，
1: 想不起来。
0: 你好真实啊，刘学姐，就是放完假之后的状态。
1: 什么也不知道。
0: 对，仿佛学习是上辈子的事情。
1: 对的，
0: 就是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一点都读取不出来。你牡丹亭啊。
1: 啊、对对对。
0: 你过掉的那个题，你说那个、就是你很熟悉的那个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 对对对，听过这本。
0: 罗新
1: 啊，但作者我没听过，但这本书我知道。
0: 对对，因为有一段时间好像在社交平台上这个还就是火了一下子、是吧。我也刷到、
1: 这个
0: 嗯，我没有去
1: 找，
0: 但我可以推荐你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
0: 好嘞，
1: 拜
0: 拜，
1: 哎。
0: 我最近在看这个《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然后同时在翻《从大都到上都》，同时又在翻啊《康熙的红票》。我之前跟大家有没有讲到过，我看书不是从，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看这一本书，然后我从头看到尾，完全不是的啊，我可能会同时看很多本书，然后、或许我每一本都没看完。我说的是反面教材啊，不要这样。当然也不是说也不是说那么严重的不可以啊，我要是觉得大家每个人的阅读习惯都不太一样了，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的阅读习惯，也没有人会在意。看再多本书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考五分。好，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戴先生。
0: 哟，戴先生，戴先生，您答到几号题来着？放假时间太长，
2: 好像是七号，
0: 我们都给忘了。

面对喜欢的人也不要琢磨，琢磨喜欢的人听起来挺浪漫，分析每一条朋友圈，每一次回复的快慢，每一句话的用词，我们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人，想知道他到底怎么看你，想知道关系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可能。但琢磨的尽头往往会杀死关系里的可能性。我认识一个朋友，暗恋一个男生，他花了大半年时间去观察和分析，从他喜欢听的歌，到他跟别人聊天的用词习惯，他都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结果他得出结论，这个男生是个回避型依恋，不会主动，不够成熟，不适合进入亲密关系。他还没开始就主动结束了这段感情。其实人际关系的魅力本来就在于好奇和探索，因为对方是一个鲜活的无法被完全猜透的人。但琢磨会让我们陷入一种简化，琢磨是理解的赝品，它看起来接近真相，但其实只是在和想象打交道。当我们把一个多彩的流动的人只是放在头脑里面去自我思考，而放弃用体验去连接时，关系难免会寡然无味。

面对无感的人更不要琢磨。这一点听起来没必要，但其实非常容易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那么多人，地铁上那个看了你一眼的陌生人，小区电梯里没跟你打招呼的邻居，朋友圈某个发了一句奇怪文案的熟人，你本来对他们毫无感觉，但就是因为一个瞬间的信息，你开始研究这人咋回事。过度思考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感官剥夺的状态里面，走在路上想那个眼神什么意思，我们就看不见天边的晚霞。吃饭时想那条朋友圈在暗示什么，我们就尝不出饭菜的味道。虽然我们的身体在当下，但意识已经跑到了别人那里。长期以往，我们的感受能力还会变得麻木钝感。真实是一切美好的起点，一顿饭的滋味，一场雨的声音，一个朋友认真的问候，这些才是我们生命体验更丰盛的关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

0: 吊罗山天马。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0: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0: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9: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1: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7: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

0: 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0: 手估计患者总数超过一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3: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6: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5: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6: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 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9: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4: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非常高兴在每天这个时候都能够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下面的时间就把你交给我吧。
1: 戏了吗？哎，戏什么呀，刚才我还称一下体重，又长了20斤。
0: 这时候熊太太朱大婶也来了。熊太太说，
1: 你们看哦，这腰带我都快系不上了。
0: 朱大婶也叫着，
2: 你们瞧我的肚子，我都快看不见自己的肚脐眼了。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知道这是上了小狐狸的当了，便一起解下腰带去找小狐狸算账。小狐狸见大伙气势汹汹的朝商店走来，知道不好赶紧关门，可是来不及了，大象公公的长鼻子一下子就把小狐狸卷了起来，由熊太太动手，四条腰带全都系在小狐狸身上。哎呀，真奇怪，这小狐狸系上腰带呀，立刻像吹了气儿似的，眼瞧着胖了起来，最后竟成了个肉团儿。哈哈哈哈，大家笑着，喂，我说小狐狸，这腰带你还留着自己用吧。
1: 是啊是啊，你自己用吧。
0: 望着哈哈大笑的邻居们，小狐狸一动也走不动，一句话

0: 上啦。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2: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3: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4: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5: 住手！
1: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4: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2: 我好像没见过你。
4: 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3: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2: 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岩浆？天气怎么了？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安阳姐姐啊，今天要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有趣的植物树。白桦树大家一定见过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树皮是白色的。白桦树是树王国当中的美人儿，它的树皮洁白而又光滑。白桦树的树皮从内向外分别为栓内层、木栓形成层和木栓层。木栓层的颜色和其他树种的一样，也是褐色的，但是在褐色的木栓层的外面有白色的脂质。由于这些脂质是在树皮的最外层，因此白桦树的树皮变成白色的了。白桦树的生命力很强，如果有大火烧毁了森林，一般首先生长出来的就是它。白桦树常形成大片的白桦林，是形成天然树林的主要树种之一。而且桦树枝还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呢，有抗疲劳、止咳等药理作用，被人们称为是天然啤酒和森林饮料。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茶树。茶树啊，在南方很常见，它为什么喜欢生长在南方，而不是喜欢在北方生活呢？茶树属于亚热带植物，最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长，所以在云南和海南等地区，茶树生长旺盛，几乎一年四季都有茶叶可采。另外，茶树的生长需要土壤中含有较多的铝元素。在南方的酸性土壤里，铝元素的含量比较高，正好可以满足茶树的生长需要。所以，茶树喜欢长在南方。茶树特别喜欢阳光，但是光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因而啊，茶树一般都长在山上，高山出好茶。

胡杨是一种十分坚强的树种，它能够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生长。人们呢，把胡杨称为是沙漠英雄。大家都知道，沙漠里温度非常高，水分也很少，植物在沙漠当中是很难存活的。然而，胡杨能够在这里生根，因为胡杨有着抗旱、储水的本事。

能领。胡杨的根能向侧面伸出几十米远，每条根都能发芽长出新的小苗。这些根和苗能够充分地吸取沙漠里的水分，并且把水分给储存起来。另外，胡杨既能抗高温，又能耐低温，所以在温差很大的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送给同学说相声小段，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更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去，见见窗外的春天，然后拍几张彩照放进童年的相册里，等我长大了，让童年也留在身边。
1: 下面的时间是李泽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作品《咕咚》。
2: 咕咚，木瓜熟了，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兔子吓了一跳，拔腿就跑。小猴看见了，问他为什么跑，兔子一边跑一边叫，不好啦，咕咚，可怕极了。小猴一听就跟着跑起来，他一边跑一边叫，不好啦，咕咚来啦，大家快跑啊。这一下可热闹了，狐狸呀、山羊啊、小鹿啊，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大伙一边跑一边叫，快逃命啊，咕咚来啦。大象看见了也跟着跑起来，野牛拦住了他，问咕咚在哪里，你看见了吗？大象说没看见。大伙都说咕咚来了，野牛拦住大伙问，大伙都说没看见。最后问兔子，兔子说是我听见的，咕咚就在那边的湖里。兔子领着大家来到湖边，正好又有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
1: 接下来是杨子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古诗朗诵《望天》。

0: 叫杨子宇，快来跟我一起背古诗吧。《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下面的时间，有请刘玉安小朋友为我们带。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2: 什么叫爱呀？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欢迎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有些孩子呢天生好动，但有些孩子啊，家长说他过多的好动了。其实孩子好动呢是一种正常现象，很多父母呢会因孩子喜欢东摸摸西摸摸，坐立不安而感到十分的烦恼。但是啊，有些孩子明显好动，可能会出现在学校不遵守纪律啊，上课不注意听讲，下课与同伴发生争斗现象。如果不及时纠正呢，就会多动成性，造成学习成绩差，人际关系紧张，最终呢，可能会形成性格的冲动，学习水平低下的后果。所以说，各位父母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及时的对孩子进行调整。孩子过分好动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呢是孩子天性就属于活动量比较大的气质类型，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由于细微的脑能量异常引起的。事实上呢，学龄前的孩子总有释放不完的能量，他们需要充足的游戏场所和玩具让他们释放这种能量，满足他们大小肌肉发育的需要。孩子想要奔跑、跳跃、攀爬、喊叫，往往与成人想保持安静和井井有条的愿望相对立。但是如果不帮助孩子以适当的方式释放出这种能量，孩子必然会采取破坏性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家长面对孩子好动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原则是面对他，接受他，然后再慢慢的改变。首先呢是技巧性的，家长要忽视淡化孩子的好动行为，若不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可以装作没看见。孩子习惯了家长的训斥，突然间

报警解除。出于好奇，一开始他会变本加厉，看看父母到底有什么想法。时间长了，他渐渐觉得父母不是真的关注他的行为，他就觉得无趣儿。这个好动啊，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对于孩子过多的精力给予宣泄的机会，可以指导孩子参加各种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果不是在正常做功课学习，或者说某些需要安静的事情多动的时候呢，父母就不必要阻止，鼓励他活动一下，养成能静能动的好习惯。父母要督促孩子遵守作息制度，在孩子吃饭写作业的时候呢，要控制环境，不要主动的去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以培养孩子一心不二用的好习惯。父母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自我控制训练，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出一道简单的题让他解答，但要求呢，孩子在回答之前必须停止其他活动，要看清题目，听清要求，最后才开口回答。另外，玩游戏也可以促进孩子克服好动、不能够控制自己的习惯。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一种游戏吗？叫木头人儿。几个孩子在一起蹦蹦跳跳，一起念：我们都是木头人，不会说话，不会动。一说完呢，大家都立刻静止不动，不说话了，保持原状。谁要是先动了就犯规啦，就要受到惩罚。这个游戏看似很简单，也很好玩，是可以锻炼孩子控制自己身体能力的。由于孩子好动，他的身体各部位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如果能让孩子的肌肉放松下来，多动现象就会有所好转啦。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他安静地躺在床上，轻轻地闭上眼睛，先吸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气，在呼气的同时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张志宇就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等课题到太平街道开展工作调研；灞桥的镇紧紧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以实干姿态吹响四季度冲刺号角；盘锦市文化特派员、盘锦刘可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忍、陈夏新扎根乡土，精心打磨新村村文化 IP，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绵长文化力量。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报道。10月9号，县委书记张志宇就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等课题到太平街道开展工作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活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实干实际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调研中，张志宇先后深入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太平街道阜兴社区等地，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实地检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日常活动开展情况，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与街道班子成员、中层负责同志及各村社区书记面对面交流，倾听基层心声，共谋发展良策。张志宇指出，太平街道地处盘山主城区，地理位置优越，人口聚集度高，产业基础好，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自身优势与劣势，清晰谋划未来发展定位，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夯实财源根基。张志宇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盘山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太平街道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激发内生增长潜力。要抢抓政策窗口期，加大上级政策资金争取力度，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内外双向发力，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理念，紧盯政策导向，精谋储备项目，加快在建项目进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全周期服务，进一步盘活闲置土地、厂房等存量资源，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细化工作举措，狠抓末端落实，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人民安居乐业。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坚持精细施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推动街区管理常态长效、提质增效，为盘山县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盘锦市创建全域全国文明城市提供坚实支撑。张志宇强调，市第九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5年盘锦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基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太平街道要切实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推进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作风，推动市委、县委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县领导薛源、梅森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记者张宁报道。进入第四季度，正是全年目标攻坚收官冲刺的关键窗口期。灞桥自镇紧紧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以实干姿态吹响四季度冲刺号角，坚持转作风、优服务、强保障多项发力，把各项工作举措落到产业发展一线，全力推动镇域经济提质增效。为进一步统一

0: 想压实责任，夯实四季度攻坚思想根基。日前，灞强子镇召开“强作风，树新风，盘山振兴我先行”专题工作会议，对照全年经济目标任务，结合全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实际，深刻检视工作中存在跟踪服务不深不透、闭环管控不严等短板弱项，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解放思想、转变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到解决企业真实需求、产业实际提升上来，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攻坚举措落地落细。灞强子镇纪委书记裁员，
1: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年初定下的目标任务，逐项梳理短板弱项，不回避矛盾，不遮掩问题。我们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力争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0: 以作风建设为引领，灞强子镇持续下沉工作力量，把助企服务落到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实地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和数字化转型推进情况。在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镇工作人员走进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产线作业情况。眼下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热度高涨，日均出库产品500吨，整体生产经营态势良好。今年企业抢抓数字化转型政策机遇，实施黎梦蝶产供销数字化项目，在灞强子镇全程跟进对接下，项目于五月末顺利通过验收。灞强子镇工业站站长黄玉吉：
2: 当前已经进入四季度全年收官冲刺的关键时期，也是拼经济、稳增长、补短板的决胜阶段。下一步，灞强子镇将持续转作风、提效能，把工作重心全面聚焦经济发展主战场，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0: 紧盯全年任务靶心，大干实干冲刺四季度。下一步，灞强子镇将持续坐实一企一策全周期帮扶，落实7个工作日响应处置机制，针对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现实需求，精准对接政策、金融、技术资源，统筹盘活园区土地、厂房存量资源，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进用好本土专业人才，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以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稳生产、拓市场、促增长，奋力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记者张宁报道。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盘山大地层林尽染、丰收在望的美好时节，德胜村第14届苹果采摘节如期启幕，民俗展演、鲜果采摘、田园观光、特色研学体验。德胜村坚持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以节庆活动为载体，以农旅融合为路径，持续深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生机与活力。早上8点，开幕式现场热闹非凡，锣鼓铿锵，歌舞飞扬，热闹喜庆的民俗文艺展演拉开丰收帷幕，村民们自编自演的秧。

夜不能睡得太深，难以醒，难相见，不听不想不见，忍不住再怀念。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

0: 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输了100两银子，顿时这汗就冒出来了，脑门子都绿了。为什么？那是钱呢，众位，100两，在那个年头，给人家扛活365天也挣不了5两银子。赶大车一年4季，起早贪黑也。

0: 把脑瓜一拨了。
1: 哎，老弟，你要干什么？大家都不行动啊！我取钱去。哎，行啊，好好好好好，我们等着你。
0: 张作霖一转身离开赌局，大步流星到了高坎街上。马大牙这帮人以为他真取钱去了。这几个小子凑在一块叽叽叽咕咕咕，这个高兴劲儿，心里说，张老嘎的呀，今儿个你有多少钱我们也得给你掏净。单说张作霖上哪儿取钱去，没那么回事儿。他到了基层，一拐弯进了胡同口，有个刀剪子铺，到里边买了把寝刀。这把刀新开的刃，飞快飞快的，连买刀的钱都没有。张作霖把外衣脱了，啪，往桌上一放，找回来，这衣裳先压在这儿，一会儿我拿钱来赎。拎着这把刀一阵风，又回到赌局，啪，把刀往桌子上一关呢。这些赌鬼一看，吓得可不轻。马大牙往后一闪身，啊，我张作霖，你要干什么？看什么？你们不要怕，爷爷把钱取来了，打赏，开牌。啊啊，那你那钱呢？有，你放心吧。马大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色儿打了。等分完牌之后，就见张作霖把裤腿往上一挽，把左腿腿肚子那肉掐住了，用这把刀刺儿就片起一条来。这一条足能有四两挂零啊，当然咱说清楚，那年头十六两一斤，那这一块也不小啊。啪，往赌桌上一放，压上了。你说谁见过这个呀？听书讲古常有这种事儿，真事儿没见过。马大牙顿时这脑袋嗡了一声，别问这，我你想玩命，这我们不要。是什么不要？咱们红嘴白牙说的可好，你不说奉陪到底，压什么给什么，爷爷今天压的肉你就得还我的肉，开牌。周围的人一看呢，这不是赌钱，这是玩命，赶紧有几个过来的给打圆场。哎，老嘎子，老嘎子，别，这喝，呦呦，抽的血流的，快包上吧。他们恐怕闹出人命来。马大牙一想，今儿这赌局我出不去了，我要一转身，这张作霖都得把我捅了，干脆惹不起咱躲得起。怎么办呢？把赢张作霖这一百两银子如数退回。张作霖还不干，我这块肉我白拿了，光给本金不行啊。我们兜里的也算你的，又赔了张作霖五十两，这才算拉倒。张作霖总算出了这口气了，把钱往兜一揣，一瘸一扁前去治伤。这件事马上就传开了，各位兄弟啊，我是兽医庄子上那个张老嘎子，你别看年岁不大，这家真横啊，今儿在于六爷的赌场把肉拉下来了。哎呀，好悬出人命。是吗？往后见着他，咱可小心点啊，这家会拉破头。哎，我知道。可马大牙不甘心，心说张老嘎子，今儿你在赌场把我难看的可够呛啊，

0: 撅了个对头弯，你这纯属是讹人呐，我是非报复不可。张作霖也得罪仇人了。等张作霖回到老长头家里头，老长头一看作霖气色不正，一瘸一脸，刚往腿里看，啊哟，你这怎么了？干爹，
1: 没事儿，
0: 我受了点伤，刚请先生看过，上了药了，过几天就好了。
2: 我说老疙瘩，你可不能惹祸呀，有什么事儿不能背着干爹？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0: 张作霖没背着老头，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老长头听完了，不住的摇头叹息，
2: 孩子，你太虎了，年纪轻轻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啊？那赌局不是好地方，那是陷人坑啊，多么大的英雄要炫到那里边就拔不出腿来呀，你那俩哥哥还不是这样？人要走了这个歪道，一辈子都挣到不过来。再者一说，马大牙一伙那是耍心钱的，孩子，你能鬼过他们吗？他们一年到头掌到赌局，输打赢要。今儿个虽然你顺过这口气来了，他们赔了你的银子，能完得了吗？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都是高坎街面上的人呢。万一他们找个别的借口报复，孩子你就得吃亏呀。张作霖一听啊，也真是这么个理儿，还真有点后悔了。干老，听人劝，吃饱饭，您要说的都是金石良言，我记住就是了，往后立志不上赌局。好孩子，好孩子，能明白过来，这就是金不换。我去请大夫，马上还给你治。
0: 咱这么说吧，张作霖也没回家，也没把钱捎回去，光治这条腿就治了三个多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才扶救如初。不过原来那地方落了个大疤子。张作霖一想啊，还得从头开始啊，我呀还得走正路，仍然在寿衣庄子开门设点，敲竹扇马。他内心里约束自己再也不上赌局，可是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还最怕勾死鬼。这天张作霖刚要吃晚饭，马大牙从外边进来了。哎，老疙瘩，怎么样，多日不见，挺好吗？
1: 啊，哎，挺好，请坐请坐。
0: 马大牙拉把凳子坐下来，听说你买卖不错，主倒挺多，哎，托福托福，混生活呗。哎，老疙瘩，怎么不去了？到时候有闲空玩玩，攒钱有什么用啊？哎，人这一生吃喝玩乐，你年轻，正走鸿运的时候，到那块啪啪啪掏他几把，就背不住变成财主。走，今儿哥哥邀了几个人，咱们去会一会，怎么样？张作霖总知道这小子没好心眼儿，就想不去。
3: 嗯，我说我倒没什么说的，我干爹反对我去那个地方，改日吧，今儿个我没这个兴趣。
1: 哎，别去，朋友们都等你呢，你哪能不去呢？再说
3: 老人都固执，想的事儿跟咱都不一样。他又不是你亲爹，你在乎那干什么？走走走走走走。
0: 如果你怕输的话，哥哥我这有钱呢，说话。你要真害怕，那妥了。只要告了饶了，我回去送个信儿，我们是另约旁人。这张作霖心如烈火，就怕别人拿话刚他。马子牙说了这几句话，张作霖这火就上来了。
3: 好好好，冲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跟你起身。
0: 这张作霖呢，把几个月以前立下的誓愿扔到九霄云外。原来本来都有100多两银子，这几个月呢又攒了俩钱儿，揣了不到180两银子吧，跟马大牙赶奔赌局。一进赌局，有一伙人正等着呢。
1: 哎呀，老兄弟，老兄弟，老嘎达，来来来来！
0: 哎呀，媳妇，你不能来了，你真来了。马大牙说：“够朋友，能不来吗？”坐坐坐，把天门这位置让给张作霖。等张作霖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抬头往庄稼这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对面坐着个大块头，身高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啊，膀大腰粗，两只手跟蒲扇似的，大莲蓬胡子，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哦，后来张作霖想起来了，这不是黄家店村孙家大院那个炮头吗？这小子姓郑，叫郑大虎，外号人称叫佛顶猪。
1: 对，是的，
0: 我在孙家大院干杂活的时候见过他。
3: 真是吗？真是。
0: 那位说为什么叫佛顶猪呢？他要把帽子摘了，在头顶上有个肉瘤，这肉瘤啊比核桃小不多少，这是胎里带来的。有时候一生气一着急或者一拨了脑袋，这肉球嘟嘟直颤悠。大伙为了抬举他，给他起个外号叫佛顶猪。等张作霖坐下之后，郑大虎把袖面挽挽，我说：“张作霖，还认得我吗？”“
1: 认得。”“
0: 您是郑大爷？”“
1: 对。”“好眼力，
0: 几年不见，你出息了，个头也蹿起来了，小模样也变俊了啊！”听说你经常到这地方来，哎呀，你这一来就开花呀。上次听说你是满载而归，今儿个我来没说的，想跟你玩几把，你愿意吗？
1: 自然愿意奉陪。
0: 好，痛快痛快，把牌拿来。桌子铺好，把天九牌拿来了，骰子也准备了。他然后就问张作霖：“带钱来了吗？”张作霖能让这过吗？把包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嗯，带的不多，就这些。
1: 嚯，
0: 白花花的银子没200两，差不多吧，
1: 嗯，
0: 180左右。
1: 好嘞，
0: 今儿玩个痛快，
1: 那叫钱了。
0: 所以呢，别的赌徒放下手里的牌不玩了，全围拢过来看热闹，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这郑大虎把骰子拿过来之后，哗一打，正好打了个七，七是天门呢，啪把牌送过去了，出门莫文啪啪啪把牌全派好了。叫大伙压钱，这张作霖也真敢干呢、啊。这一把把这钱全压上了，心说输赢就这一下子，一锤子买卖。输了往后不登这门，谁骂我祖宗我不来了。 赢了我就发个小财。这一样这些钱，看热闹的也得发傻呀。我的妈，这家胆子真大呀，这叫孤注一掷。看着吧，张作霖把牌抄起来了，啪啪啪一看，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一半。怎么回事呢？头一张牌三桌，二张牌二板，第三张牌是个五。张作霖一看三四五，这点还不错，关键看第四张牌。如果我这第四张牌只要不是七就行，怎么配怎么有理，我这钱呢就算赢了。张子林想到这儿，撸的这张牌，撵七可别来七啊，那别来这。撸到底儿一看，张作霖顿时脸变色了，怕什么来什么，正好是个七。你说多倒霉吧？怎么配？怎么是必十俩？可是人家庄家就不同了，啪把牌一翻。六点头对金瓶，赢到家了。我说老嘎子，认输不？张作霖一笑，当然了，归你了。把钱往前一推，180两没了。张作霖一想，不玩了，就这一把，借账不干。想的是拉椅子往旁边一闪身就要走，这张大虎过来一把把他拽住。哎，我说老爸爸怎么了？刚玩一把怎么就走了？没钱了。得了吧，兽医还能没钱吗？就冲你来那个冲劲儿，腰里头少带不了。来来来来，玩玩玩。不玩，真没钱了，输赢就这一把，改日再会吧。张作霖可没想别的，刚要走，张大虎站起来，在他后边还站起几个小子来，把门给堵了。我姓张的，听说你是耿耿，你不在乎这俩钱，即使你真没钱了，你身上不还有零碎呢吗？听说几个月前你曾经把腿肚子拉过去一条肉来，今儿个我奉陪到底，拿刀去。你说拉哪儿吧，压人头我也陪着。如果你自己打出不愿意动手，我给帮个忙。哎呦，这帮小子短棒斧子匕首煞现子的菜刀全抄起来，要把张作霖给废在这儿。哦，张作霖这才明白上当了，今儿不为赌钱，这是马子牙把我骗进圈套，他出不来这口气会的人，今儿个要废我。你说看这差价怎么办吧？有心打人家人多势众，双拳难敌四手，不打这口气咽不下去。张作霖那阵就横了，心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那么动手啊，还不如我卖一手。就见张作霖往后倒退两步，好好好好好，我说佛顶住，今天我卖给你这条右腿，你敢要不？呀，好嘞，我的确打出，烦劳你们帮个忙，这条腿给你们。张作霖说到这儿，仰面朝天，扑通往地上一躺，把大褂撩起来，把脸一蒙，把腿伸出来了。那意思，你爱砍就砍，爱砸你就砸。哈！大伙心说这小子真横啊，一句软话都不说呀，真想在高砍立棍啊！佛顶中郑大虎也是骑虎难下，一伸手把一把大刀抄起来了。

0: 作霖，这可你说的。各位，你们都听见了吧？这可是他主动愿意啊，这可别怪我手毒心狠，大家上眼。哎，要不怎么叫郑大虎呢？这小子也是亡命徒啊，手上有人命，还不在乎这个，拔刀一举真想砍。就在这时，人影一闪，从外边进来个人。住手！你们干什么？张大虎回头一看，谁呀？人家保局的东家于六爷。那于六爷是高坎镇的混混，大耍人的，跺一脚地皮都颤几颤的，在营口各地都有买卖。这于六爷老也不来，那今天不知道怎么这么巧遇上这事儿。等于六爷进来之后，后边还跟进俩跟班的。佛顶住郑大虎赶紧把刀放下了，马大牙紧走几步一抱拳，哟，六爷，六爷。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佛顶住郑大虎也是骑虎难下，一伸手把一把大刀抄起来了。张作霖，这可你说的，各位你们都听见了吧？这可是他主动愿意啊，这可别怪我手毒心狠，大家上眼。哎，要不怎么叫郑大虎呢？这小子也是亡命徒啊，手上有人命，还不在乎这个，拔刀一举真想砍。就在这时，人影一闪，从外边进来个人。住手！你们干什么？张大虎回头一看，谁呀？人家保局的东家于六爷。那于六爷是高坎镇的混混，大耍人的，跺一脚地皮都颤几颤的，在营口各地都有买卖。这于六爷老也不来，那今天不知道怎么这么巧遇上这事儿。等于六爷进来之后，后边还跟进俩跟班的。佛顶住郑大虎赶紧把刀放下了，马大牙紧走几步一抱拳，哟，六爷，六爷，您今儿大驾光临，怎么这么得闲？我说怎么回事？这是刚才我走到街上，就听着里边连喊带叫的，幸亏我进来看看，不然的话非发生大事不可。他过来把张作霖给搀起来了。张作霖也认识他，都是本街面上的。哎，六爷，你呀，张老嘎子，你这怎么了？张作霖说，您甭问我，问他们吧。于六把马大牙叫过来一问，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马大牙也不好说瞎话呀，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张作霖补充了几句，六爷，我到这玩输多少我不在乎，怎么我输光了还不许我走呢？非要把我废在这儿，这不是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吗？六爷，您给评评这个理儿。哦，明白了。他回头看了看郑大虎，十分不满意。我郑爷，你在外边也混了几十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了，这买卖是我的，真要在这出了人命，你不给我找麻烦吗？再者一说，他还是个孩子，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今儿个我赶上了，我打着把这事儿给了了，你觉得怎么样？能赏我这个脸吗？我问六爷，您说的哪里话来？刚才也是话赶话，一时我耍虎，既然六爷愿意了结此事，冲着您老的份上，完了，我二话不说，走了。领着几个歪毛淘气儿一阵风走了，当然这钱他没给退，那是他赢的吗？于六看了看张作霖，小老弟儿，你毛

海兰，你怎么找这苦吃？幸亏让我遇上，不然的话你可就废了，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你认为他不敢下手吗？他要你的命他都敢呐。老弟呀，今后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听不听见？别见外，咱们又是对门识户的，往后常到我家做客，我多谢六爷。张作霖作了个揖，这才离开赌局。等回到老长头家里，一头扎在炕上，把脑袋一蒙，又后开悔了。但张作霖心里折饼子，心说这是马大牙勾来的郑大虎，今儿要说他耍心钱，我可没有证据，不过就摆的这个阵势，实在叫人咽不下这口气去。往后我再高砍，怎么见人呢？这不落下了画饼吗？哎呀，千不该万不该，我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一想到输的那银子，也有点蹦心。哎，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来了几匹马，我张寿义在吗？寿义在吗？说着话，这几个人甩凳下马，噔噔噔噔噔噔，进了屋了。张作霖赶紧翻身坐起来，抬头一看，哟，来的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手下的大炮手唐二虎。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张作霖给唐二虎治好了马，这二虎是感恩不尽，给钱张作霖不要。二虎说了，咱们弟兄是后会有期，我是知恩必报的人，行，小老弟年纪不大，够朋友够叫。没想到多日不见，这爹今儿个突然到了。张作霖心说，这伙人胆子多大呀，这高坎不远住着清兵的巡访营啊，专门是稽查盗匪的，他就敢领着人跑这来横晃来，真是亡命徒啊。但是张作霖也有点害怕，他怕这伙人一来，万一走漏了风声，给甘姥姥长头带来麻烦，那说抄家就得抄家呀。急忙到了外边，把街上的门关上，让他们把马匹牵到院里，把弟兄让进屋。他二虎带这四个弟兄，钻田燕子，过江龙，心好天不怕，也是四名惯匪。院里留一个，门口留一个，剩下俩跟着唐二虎进了屋。唐二虎在马的褥套里一伸手，拽出个包来，往张作霖怀里头一塞，兄弟，这是给你的。张作霖一边这分量可够沉的，打开一看，两副金镯子，剩下是白花花的银子。这兄弟，你忘了，你给我治过马，帮过我的忙啊，我这人能白使唤人吗？这样说给你送治马的钱，那就见外了，这个聊表我的心意。不，钱我不能收，那是我应该的。再说给你治马，我要钱也没搭上，那算得了什么？你还念念不忘？忘！你要嫌钱少，你可是往外撅我。我出手的钱从来不往回拿。张作霖知道这号人挥金似土，另外你不能驳他的面子，你驳他面子等于骂。

祖宗家，你心里不乐意，也勉勉强强把这些东西收下了。张作霖赶紧到厨房，哎，老长头爱喝酒，还剩下半瓶酒，另外呢还有点羊下水、猪头肉之类的。张作霖还不信，我大哥，你们稍后片刻，我去去就来。拿着钱，他到了街上，打了几斤好酒，买了十几斤的好肉，等回来往桌上一放，盘碗摆好了。各位，我没别的意思，挽留各位喝上两盅，缓缓乏。高意思，高意思。张作霖一再解释，天快黑了，大部分饭馆都关了门，不然的话咱到街上去吃，可不是我小气。所以今儿个呢，大伙就包含点。另外呢，到了街上倘若遇上官人诸多不便，也请各位谅解。想得招的，想得招的，这多逍遥自在。好嘞，咱们就一醉方休，就在屋喝上了。张作霖不会喝酒，勉强在这陪着。可这帮人大说大叫，大山大笑，毫不畏惧呀。张作霖从心里头那么羡慕他们，心说这帮人真是亡命徒，天不怕呀，哎，脑袋瓜子掖到裤腰带上，拿这个死没当回事儿。你说这个高坎是什么地方，咱们随便出入，真叫人折服啊。酒过三巡，唐二虎说话了，老弟，看这样子你混得不错呀，小门脸儿蛮阔气嘛。哎呀，我哪有钱，都是我干老苍泽春给拿的啊。这老头心也挺好。我兄弟，上次你给我一好马之后，我回到青马坎，见着我们大当家的杜立三，把你的事情跟当家的说了，呵，我们当家的非常高兴啊，意思呢，打算约你入伙。我说老弟，我这次来一则聊表心意，跟你送俩钱花，主要跟你谈这个事儿。干这干什么？一年能挣多少钱？跟着哥哥我们干得了。加入青马坎柳子，咱那上千人，大秤分金，小秤分银，花天酒力玩个痛快，人生在世那有多美呀、啊！哎，虽然说担点风险，话又说回来，人活百岁不也是个死吗？何必过得抽筋拔骨的呢？哎。老弟，愿意不愿意？如果你点点头，就跟着哥哥走，往后没你的亏吃。张作霖一听，我的妈呀，在屋里吵吵，街上都能听见，万一叫谁听见到官府报告，那还了得吗？张作霖一抱拳，大哥，各位，你们的心我领了，为兄弟我好，我感恩不尽。说实在的，我对各位非常羡慕啊。可不过呢，我不是胆小，我跟你们情况不一样，我家有老娘啊，上有姐姐，还有弟兄，我不能把他们都抛开，我要跟你们到了青马坎，倘若官府知的信儿，我家就得被抄了。可我也没念过什么书，我也不会说什么文词，我就知道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况且老母健在，我怕惹他老人家生气呀、啊、因此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行，说得对，还是你通人情啊。兄弟，我们绝不勉强，多咱你乐意，
有什么为难招窄，你只管到青马坎去找我们，不管是谁，肯定给你帮忙，要脑袋都现成。好了好了，这张作霖不胜酒力，等着两盅酒喝完了，头脑一发烫，打开话匣子了，就把前些日子在赌局那事儿就说了。等说完之后，唐二虎把眼睛一瞪，是什么？哪他妈那么个佛顶猪，哪来个马的牙？嘿，你早说呀，我摘他的牙，我把佛顶猪给他薅下来。听兄弟你这意思，你是没出这口气，交给哥哥我了，我端他的窑，我把他全家都斩尽诛绝。不，我没那意思，我是把这个话呀都说一说，心里痛快痛快。唐二虎把酒杯一放，王老兄弟，我发现你这人嘴说不害怕，实际你还是害怕。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瞻前顾后，就是一锤子买卖。你瞅瞅，你又怕得罪这个，又怕得罪那个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就干挨欺负。张作霖付之一笑，可不嘛，我现在还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来，喝喝。张作霖把酒给众人满上，又讲起来几年前离开孙干娘，曾经到过黄家店村给孙鬼子家放马打短工，把孙鬼子如何对待自己，怎么给扔到荒郊，怎么遇上干爹，把这事儿又讲了。要没我干爹救啊，我就冻饿而死，这孙鬼子真是为富不仁呐。唐二虎听着这眼睛一亮，哎，兄弟，我拿你可当自己人，无话不说。我们这次来呀，等回去的时候贼不走空，我们顺手牵羊还得做盘买卖。你这一说，我心里有了底了。那么这个孙鬼子为富不仁，对兄弟你这么残忍，这小子可杀不可留啊，干脆这个买卖做定了，非端了他们家不可呀，让他自食恶果，你看怎么样？一开始张作霖反对，可后来唐二虎拿话这一僵，他张作霖也来了劲儿了。好，大丈夫是非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不饶。跟赌场还不一样，这孙鬼子为富不仁特意的残忍了，我还有气儿呢，就把我扔到荒郊了。这是我没死，我要死了这不是人命吗？他对待我这样，对待旁人也好不了，对这种人干嘛要犹豫，干嘛要心慈手软呢？最后张作霖下定决心，哥，我同意了，你说怎么干吧。我说兄弟，他们家里头有多少财产你知道不？那我不清楚，反正有的是钱，在高坎一带那也是有名的财主。对他们家里的地形你熟不熟悉的很呢？我在他们家待了半年呢。那好，你能不能画张草图？另外兄弟，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个道，当个向导，也有你一份。作霖说，我不图其分赃，我出这口气就行。来，我现在就画图。在屋里把这图画了，唐二虎一看，耶，他们家还有带响的家伙。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另外那就是老洋炮了。好了，带响的家伙四支，他们经常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大门左右俩炮楼，一炮楼俩，到晚上吃完晚饭他们就开始值班，一直到天亮，白天没人儿。

0: 这样呢，这是上房屋了，这是孙鬼子的住房。这张作霖详详细细都给讲了，唐二虎净干这事儿了。一听明白了，好嘞，兄弟，咱什么时候下手？我是外行啊，您看着办吧。我看呢，事不宜迟，明天晚上咱们就下家伙。那咱们得找个约会的地点。张作霖说：“这么办吧，黄家店离这12里。明天呢，我吃完晚饭，背着我干爹不知道，或者我找个借口，我到黄家店路口有个土地庙，我在那门口等着你们。对对，知道那土地庙，我还在那撒过尿呢。对对对，不见不散啊。”说准了。唐二虎领着人走了，不能在这过夜。这张作霖把门关上，也不知道这宿觉是怎么睡的，一阵起一阵忧，有时候觉得后悔，干这事儿，那不我也成土匪了吗？这要出了事情，官府缉拿，我还跑得了吗？哎呀，两杯酒一入肚，我简直胡说八道，不应该干这种事儿。可又一想，张作霖呢，你算什么大丈夫，瞻前顾后，脚死两只船呢？你忘了孙鬼子欺负你到什么程度，这种人对他还能仁慈吗？可越感觉是对了。哎，总而言之，生米做熟饭了，不能更改了。第二天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也没开门营业，他干爹还给做的面汤送来。张作霖说：“爹啊，我没别的病，我就觉着头沉腿发软，歇两天就好了，您老人家不必来了。”老头信以为真。到吃晚饭的时候，老头又过来了，一看张作霖在那躺着，说了几句话，老头休息去了。张作霖还行了，我得快撒丫子，换了一套衣服，把门锁上，直接赶奔黄家店村。12里地架得住他搂吗？一会儿到了土地庙，他一来一看呢，您唐二虎他们在这等着呢。兄弟来了，来了，走吧。哎，大哥，我还有话要说。怎么，你后悔了？不，我的意思是说呀，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不就是为钱吗？我不就是为出气吗？这玩意儿适可而止，最好别整死口的，留点活气儿，让他知道厉害也就是了。嘿，你真行哎。好了，听人劝，吃饱饭，你这句话算把孙鬼子给救了。不过兄弟，要把这号人留下，早晚你还得吃亏。那怎么办呢？你就平添由命吧，我求求大哥了，但能不杀他们还是留口活气儿。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吧。咱们书说简短，张作霖领着他们来到孙家大院的左墙外边，虽然墙有一丈多高，那也挡不住这些人。张作霖告诉他们，翻大墙进去就是马棚，旁边有小屋，是原来我住的地方，晚上没人。就有一个打更的吧，60多岁了，这人围着大院转悠，而且这人一到晚上就困，所以行动比较方便，你们就在这翻墙进去，我可不进去了啊，恐怕碰见熟人。行了，你在外头等着吧。唐二虎他们搭着罗汉皮登肩膀越墙而过，不知的是福是祸。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唐二虎他们搭着罗汉皮登肩膀越墙而过，进了院，来到大门这儿，先解决这俩炮楼。 你想孙家大院统共四个炮手，就是那个郑大虎是个惯匪，这小子杀人不眨眼，剩下那仨人啊都是本街面上的，是跑这混饭吃的，老爷不出事儿，他们也马匹大意了。郑大虎喝了点酒，插着枪头朝里脚朝外，在炕上躺着，有一个小子坐着板凳在地下擦枪，那边那俩呢闲着没事弄两本闲书看，鼻子还哼哼着小曲儿。唐二虎兵分两队，冷不防窜进屋，别动别动，把这枪顶脑门子上了。郑大虎一看不好，刚要掏枪，叫唐二虎一个电炮正打的鼻梁子上，啪！哎呦我的妈，脱了，摔在那儿。唐二虎二一脚把膀子给他踹折了，过来把枪给他下来了，把这四个人绑得跟棍儿似的，把嘴枪给堵上了。得了唐管两件家伙，那老洋炮那玩意不要，给扔旁边去，留下一个弟兄守大门。他领着人是直扑孙鬼子的住宅，这孙鬼子毫无防范，没想到能出事儿。穿着一身睡衣，在八仙桌这一坐，闭着眼睛正琢磨好事儿。嘿，心说营口平康里来个娘们儿，叫自来红，小模样长得不错呀，明儿个到营口溜达一趟，如果钱不多的话，我就给他赎身回来，给我做个四房太太。当啷个啷个，就听见身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脚步声怎么跑这么急呀？谁呀？他刚一回头，啊，门开了，唐二虎头一个就过来了。还没等看清什么模样呢，唐二虎就是一个满脸花片，把孙鬼子周出两溜滚去，过来俩人明胳膊把他辫子给他拽住。唐二虎拿着匣子枪顶着他脑门子，别动，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啊，孙鬼子这才知道，胡子，哎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妈的嘞，孙鬼子，你小子可谓恶贯满盈啊，听说你这小子为富不仁，一块豆腐分四瓣吃，你自己怎么的不说，你对手下人刻薄的要命啊，今天你报应的时候到了。
2: 哎呀爷爷，我错了我错了，只要您教训了我，往后我改了就得了。
0: 完了，先别说别的，把钱都拿出来。
2: 哎，不就要钱吗？有有，
0: 他能都拿出来吗？拿出一部分，啊，叮咣一顿胖揍，又拿出一部分，后来又一顿臭揍，最后把全部的家底全拿出来，那也不完呢。唐二虎心说，我受了张作霖的委托了，我得给我兄弟出气，这种货打不死就行，打呀，你说这顿电炮给电的，把这孙鬼子揍的这脑袋赶上流斗了，眼也封喉了，肋条是折两根弯四根都拉裤子里头了，最后眼看不行了，钻田燕子捅了一下唐二虎，那意思行了，够瞧的了。唐二虎这才不打了，一看满载而归也差不多，一溜风先到马棚，不好的牲口不要，其中有三匹马两头骡子不错，牵着走，把抢来的东西全都驮着离开孙家大院。没走两步，唐二虎一想，不行，我还出不来这口气， 放火烧东西，结果火烧孙家大院。点着火之后赶奔土地庙，张作霖在这等着呢。一看不到俩时辰，唐二虎他们满载而归呀、啊！大哥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兄弟，我得感谢你，回去见着我们大当家的，把这事一说，你还帮助我们立下大功一件呢。来来来，这包金货是你的，分文我不要，给我出了气就行。
3: 那自然是出气了，这老家伙趴半年他也起不来呀、啊。反正这把火烧不死他，他算捡条狗命。要不看着兄弟你呀、啊，我早把他心给他掏出来了。行行，我多谢大哥。天快亮了，你们快走吧。
0: 兄弟，我们可走了啊。还是那句话，你多子想入伙，你到青马坎三德沟去找哥哥，只要一提你的名字，我们的弟兄全都知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走了，唐二虎领人走了。张作霖唱的天不亮，偷偷摸摸回来，把门开开，往炕上一躺，这心里是非常兴奋，这就叫报仇啊！孙鬼子，报应该！我看你往后你怎么做这个人。这一宿要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消息传来，高坎街上全震动了，人们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都谈论昨夜晚间孙家大院发生的事。哎，你听说没，黄家店的大财主孙鬼子叫胡子给抢了。是啊，杀人的那还不知道劲儿，哎呀，把孙鬼子揍坏了，现在在医院抢救呢。听说早上起套车送到营口去治去了，这老兔崽子能不能保住命还在两说着，还放火烧了呢，烧了20多间房子，把粮仓都给烧了，幸亏扑救的及时，不然那就完了。哎，你们听说没，那个郑大虎的那个炮手，好嘛，肋条也折了，胳膊打断三节，眼珠子都给揍冒了，也跑到营口去治去了。我这胡子怎么抢了他家啊？胡子谁家不抢啊？谁有钱抢谁呗，人们议论。张作霖到街上假装买盒烟，用耳朵一扫，心里高兴。
2: 可是回到家里头冷静的一琢磨，哎呦，有点害怕，是坐卧不安呐、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张作霖每当想起这件事儿，蛤蟆根发胀，脑门子就冒冷汗。啊，正这时候有人拍他肩膀一下，可把张作霖吓坏，他以为犯了案，官府来人了呢。抬头一看，哎呦，这心才放下。来人是谁呀、啊、是大财主于六爷的管家，这人叫于兴安，人们都管他叫于管家。因为这于六爷对张作霖有救命之恩，又是高坎的大财主，张作霖呢也曾经到人家家去过，认识这管家。张作霖赶紧站起来了，哎呦，管家您怎么来了啊？啊，闲着呢，奉六爷之命来请您到家里去一趟。
0: 哦哦，有事儿吗？
2: 哎，有点事儿。张作霖想，这不能不去，把东西归着归着，跟着管家起了身了。等到了于六爷家里头，人家家里阔气，前院后院

是买卖。那于六爷光在高坎、营口、海城、牛庄一带有十几处买卖呢，家里的佣人上上下下也有几十号。张作霖等进了厅房，于六爷正等着他呢。一看张作霖进来，于六爷欠身离座，来了，坐坐坐。六爷，有您在，我站着就可以了。不，你是客人，坐下坐下，现茶。你看这于六爷呀，有这手好，他跟别的财主不一样，上上下下的人，不管穷富，哎，他都能处得来，没有地主那个架子。所以张作霖从心里往外对他就非常尊敬，也不那么拘束，就这样在旁边坐下了。六爷，您找我来有事儿啊？啊，小事儿不大，一呢是请你来串串门，咱们唠扯唠扯。老大子，说实在的，我对你这个人呢印象很好。别看你年岁不大，在高坎处的就算不错呀，人们谈到你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我打算呢跟你亲近一步，往后你常来，没事陪着我唠唠嗑，你看怎么样？六爷，我是个粗人，没念过书，如果六爷不嫌弃的话，哎，我遵命照办就是。好，好。另外还有点事儿，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呢，就算我没说。我发现你在老长头那儿开个寿衣庄子，门脸也不起眼儿，那地方也背，你这个有天大的能耐也难以施展。拿我家来说吧，光大车十几罐，大牲口几十头，离不开寿衣。我打算呢把你请到我家来做个家庭寿衣，一年我给你银子，我包下来，你是不是就省心了，也能积攒俩钱儿。另外呢，别取你的财了，我家房子有的是，就在街面上给你三间房，你开个门点，所有的收入还都归你。我家里的牲口有了病，你就来治理，没事儿你就在那赚钱，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我多练，你乐意不乐意？张作霖一听啊，就站起来了，是感恩不尽。这种好事是哪儿找去？说实在的，凭自己这身份，那怎么巴结人家于六爷？这是人家看得起自己，拉自己一把。所以作霖赶紧抱拳施礼：“六爷，我太感激您了，那当然是好了，我求之不得。”好嘞，要这么说你乐意了，咱算一言为定。你呢现在就回去跟老长头啊把我的意思说说，别让他误会了，说什么什么喜新厌旧啊，忘恩负义了，要落了这个话吧，对你对我都不好。好吧，我现在就回去商议。张作霖兴冲冲回去，见着老长头干爹常泽春，把于六爷的意思讲述一遍。老长头通情达理呀，老嘎子，哎呀，你的福分可不浅呐，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连我都替你高兴，可我怎么还能误会呢？的确，你在我这儿也就是混饭吃，哎，就把你啊屈了财链了，你要到财主家去，于六爷。

普通的兽医。另外这个鱼料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就在他们家临街这儿三间房给张作霖腾出来了。尤其彩画一新，门前订了几溜庄子，里边有药匣子、药柜、药箱子，缺什么药派人去购买。这回这门脸在高坎那算头一排的，收拾的讲究，里头有个小套间，张作霖在这一住。为了上于六爷家里方便的，开个后门，开个这门就是老于家，在大街也能去，哎，在后门也能进，这是比较方便的。张作霖就在这块住下了。于六爷派人一给宣传，这买卖还真火起来了。你想那个年头，口外贩马的人陆续不断，本街上养牲口的人也不少，马贩子也经常在这块落脚，所以他这个买卖是接应不暇，有时候把张作霖忙的连饭都吃不上。可尽管如此，张作霖高兴啊，这腰包是逐渐丰满，对于六爷那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这于六爷那家里不管有什么事儿，都把张作霖找去陪客人，那对待就是上宾。张作霖一想，行了，这趟高坎我算没白来呀，我娘得多高兴啊，要照这样子混个三年五载的，我就能发个小财，回家买房子置地不成问题，我娘啊就能安心养老了，我呢起码来说活个十年八年的不必发愁了。哎，心里特别高兴，很自然的就哼起小曲儿。另外人要走了正道了，他就不进赌场了。这六爷爷老劝他说，别看我家开赌局，分什么人对着你，我希望你别迈那门槛儿，一心走正路。是是是，张作霖就听了话了。树欲静风不止，要什么事儿都没有咱还说什么呢？实际上人生在世也离不开事情。张作霖正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大祸临头。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儿呢？于六啊有个小老婆，这小老婆花名叫二兰子，想当初在营口混事，是营口平康里双凤堂的。这个于六呢在营口街上有买卖，经常来来往往，有时候呢就到双凤堂去混个乐子，认识这二兰子了，一来二去就处热了，花了300两银子给二兰子赎身，接到高坎家里头做了小老婆了。但是两个人的年纪相差悬殊，这于六今年多大了？58岁，快60了。二兰子呢今年才20，你说差个好几十岁呢，他能安心吗？别看平常有吃有喝，丫鬟婆子陪着，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二兰子每当想起自己的身世，也偷着掉眼泪。这一辈子青春年少，嫁给个老糟头子，能罢休得了吗？可平常深宅大院，他很少跟外界接触，也就偷着掉掉眼泪算了。现在冒出个张作霖，那么经常跟二兰子接触，于六没拿张作霖当外人，有时候叫二兰子出来陪着吃饭，有时候

0: 有效的。人这一经常接触就动了感情了。二篮子发现这张作霖个头虽然不高，但是倍儿精神，眼睛不大有神呢，眉清目秀，手势底下俏皮，大辫在身后一搭了，穿得立立正正的，而且口齿伶俐，能言善讲，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才博得于六爷的欢心。你看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去？二篮子一想，如果我不是嫁给于六，我要找张作霖这样的丈夫，这一辈子我是心满意足。因此自从张作霖来了之后，二篮子是春心荡漾，跃跃欲试。每当见着张作霖，他以开玩笑为题，百般挑逗。有时候把张作霖找到内宅，就叫张作霖呢陪他谈话。张作霖呢看着于六爷的面上啊，不能不来，也不敢得罪他。在谈话之间，这二篮子一笑，就问张作霖，我说你知道的事儿这么多，你会讲古不？哎呀，讲古我不会，我没少听书，我们家乡二道沟啊那一带说书的人不少，我听人家讲过，那你给我讲讲。那么欲知张作霖死如何呢，且听下文。
1: 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0: 捞呗。
1: 谁呀、啊？
2: 请问一下有没有笑？笑？
1: 笑？笑？笑？笑？笑？笑什么笑？

0: 来看书是不是？把这拿出来。
1: 行。
0: 快点。

0: 石阔海先过来了，夏长青，你怎么装糊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东方一闪，下手吧。东方笑蒙的鼓里，他不知道这些主意是石阔海出的，就归罪到夏长青身上了。一晃掌中的宝剑跟夏长青是站在一处。 一伸手就是击叉的，这个东方笑的能耐太大了，不然的话请他干什么？人家掌中这把剑，神出鬼没，猝不及防啊！夏长青尽管能耐大，打不过东方笑，9个回合被东方笑使了个反手连环剑，把帽子给砍掉了。
1: 又打了3个照面，在肩头上扎了他一剑，虽然不深，把夏长青可疼得够呛。哎呦！这老小子一看见势不妙，心说：“我先来个溜之乎，等我把人马集合齐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扭回身，他想跑。就在这时，马凤英过来把他拦住了：“站住，此路不通。” 闹了半天，你也是奸细，休走街道。结果一伸伸手，他不是马凤英的对手，也就是七八个照面，被马凤英一剑，正好扎到他左肋上。这下可不轻啊！夏长青晃了两晃，摇了两摇，正在一愣的功夫，从角门那窜出一个人来。这人正是姑娘，谁呀？正是那小玉。陈氏是被他霸占的，小玉是陈氏的女儿啊，都恨透了夏长青了。趁着前院动手，小玉也收拾个干净利落，拎着把剑。 到了月了门洞了，刚开始他伸不上手，一看夏长青受了重伤了，他这才跳过来，这一剑刺透他的后心呐。夏长青回头瞪了一眼小玉，你，劈头盖脸，摔倒在地。 小玉把宝剑拽出来，咔咔咔又砍了几剑。这心里呀，窝囊这么些年的火，这才消得干干净净。小玉报了仇，大伙都高兴。有那么句话：“树倒猢狲散。”夏长青这一死，底下的头目谁给他卖命啊？ 这帮人一想，干脆咱各奔西东吧。有的人趁火打劫，先进了仓库，或者到了夏长青的寝室，把钱柜劈开，能拿金子的拿金子，能背银子的背银子，见什么抢什么呢？整个菊花沟就乱了套了。天也亮了，花木兰等人就占领了菊花沟。 有一些人举手都投降了。等他们占领菊花沟之后，寺外这一搜查，最使人痛心的小玉的娘陈氏，为了尽节，已经悬梁自尽。小玉哭得死去活来，众人也无不叹息。后来小玉无处投奔，也跟随花木兰在一起了。 当了一名女兵，就这样，大家引得胜之兵，拉着菊花

0: 阿狗所有的财产赶奔隋营。太平侯韩擒豹啊，这两天都急死了，天天上眼药，花木兰再不回来，把他急瞎了。心说这一请人怎么没影子了？多少天了？命探马兰奇前去探听消息，一点都没有。莫非这些人消失了不成？正在这时，花木兰回来了，太平侯亮全队迎接。等见着花木兰之后，把老头子乐得眼泪都下来了。
1: 木力啊，木力啊，孩儿哎，你哪儿去了？可把我坑苦了。
0: 花木兰一笑，侯爷，我不办事儿去了吗？您叫我去请东方贤士，这不我请来了，我还给您收了这么多的英雄好
1: 汉。是啊，这都是咱的人，可不是吗？
0: 有关细节，咱慢慢回营再讲。这可都是尊贵的客人，都是帮着我们打突厥来的。
1: 欢迎欢迎，来呀、啊！
0: 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吹打打，迎接各位贤士。这随营啊，比过年都热闹。太平侯把他们接到中军大帐，设宴款待。花木兰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日子的所经所过详细讲说一遍，然后把东方孝请过来跟太平侯相见。太平侯拉着东方孝的手：“我小伙子，多谢你帮忙啊！这些日子我们让突厥人可欺负苦了。”突厥人是每天讨敌骂阵，特别是那个叫罗文罗啸天的，比秃尾巴狗还横啊，把我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啊，连免战牌都给我们砸碎了12块呀、啊。昨天晚上收兵的时候他还扬言，今天还要讨敌骂阵，如果我们再不出兵，人家要一鼓荡平隋营，急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啊！穆力啊，这回你们回来可太好了，咱们大家商议商议，明天这仗咱怎么打？花木兰点头，跟东方孝众人一商议，东方孝说：“我都想好了，罗文是我师弟，我不是说句大话。”我叫他奔东，他不敢奔西；我叫他打狗，他不敢骂鸡。明天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众人一听大喜，按着东方孝的主意安排。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了，隋营还没等着突厥兵讨敌骂战，首先亮的队。五方大阵摆得十分整齐，擂起战鼓，掌起锣号，是军威大阵。4时刚过，突厥兵也亮了队了。为首的一员大将，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麒麟甲，外罩百花袍，胸前横担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掌中方天画戟，正是罗文罗啸天。在罗文的背后，七彪八猛，各种上将、都督、平长100多人在后头观战。罗文催马到了两军阵前，心里纳闷，心说这隋营这犯了什么病了呢？关了这么些日子的门，今天主动出战，莫非请来什么高人不成？他正寻思着呢，花木兰出了马了。元宇，驸马爷，认识在下吗？你不是花木力吗？正是。驸马，你既是中原大国的人，为什么要保突厥呢？难道你就忘记了祖宗不成吗？你帮着突厥人杀人放火，于心何忍？呸！花木力，少要老调重弹呐、啊！这是两军阵前， 比的是

0: 功夫，凭的是武艺，你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吴洞开方天画戟就下了绝情了。花木兰是假打假仗，按着东方笑的安排，花木兰跟他打了20几个回合，突然把马一拨，不打了。
1: 喂，等等！
0: 罗文就一愣，姓花的，你因何不打了？花木兰把这声音压得极低，驸马，你要是英雄，你敢不敢追我？看见没？就前边那小树林，离此不超过5里。你要怕我有埋伏，你就别去。你要真有能耐，你就随我来。说话之间，他一拨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先下去了。那罗啸天呢？性娇气傲，目中无人呢。看看小树林不大，你就有伏兵，还能把我如之何呀？罗文想到这儿，用戟杆一点马的后胯，这匹马扬头炸尾，起来溜溜溜，哒哒哒，追进树林。进树林一看呢，花木兰把马拴到树上，正在地下这站着等他。罗文一愣，心说这是战场，他从马上跳下来这干什么？姓花的，你究竟打的是什么鬼主意？有什么能力？你为是谁？言还未尽，从树后转出东方笑。你为是谁？言还未尽，从树后转出东方笑。罗文，师兄在此。
2: 哎呦！罗啸天做梦也没想到，赶紧滚鞍下马，戳戟拴马，分塔尾辽战群磕膝盖荡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跪爬到师兄近前，双手抱住东方笑的两条腿，把头往裆里一扎，就哭开。师兄，您挺好啊，你把我想死了。
0: 前文书咱说过，东方笑是大善人，救的罗文的命，没人家东方笑，罗文能有今天吗？还得说罗文这人有心，所以见着师兄才这么难过。东方笑眼圈一红，眼泪也掉下来了。师弟啊，起来吧，起来吧，你挺好吗？我勉强活着吧。什么话说的？你现在是堂堂的突厥二驸马呀，金枝玉叶，吃尽穿绝，要钱有钱，要势有势，怎么还能说对付呢？师兄，您别往下说了，那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因为想当初我闯荡江湖，并在店房之中被一个突厥的老都督把我给救了，同时把我带到他家养了3个多月的病，我这条命才保住。后来这位老都督把他的女儿又许配给我，经过数载，老都督晋封为亲王，他的女儿封为公主，我也就随着当了驸马。人生一世，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落到这一步啊。可是师兄啊，不管怎么讲，没有您，我没有今天，我得想方设法报师兄的大恩。我嫂嫂挺好吗？
1: 挺好。
0: 我侄儿他们都挺好，都盼着见你呢。师兄，这是两军阵，您先稍等片刻，容我抓住花木兰，我再去看望嫂嫂。贤弟呀，你怎么说傻话呀？花木兰跟我是一回事儿，我保了大隋了。实不相瞒，我在这等你呢。

0: 等我干什么？叫你保大嘴打突厥！
1: 这个，罗文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好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师兄，您不是开玩笑吧？兄弟，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何时跟你开过玩笑？这全都是真的。那这么说，你已经保了大隋，保了那无道的昏君杨广不成？哎，先帝呀，哥哥，我有一肚子苦衷，来不及向你详细讲解。总而言之，我是保了大隋了，我要跟突厥人血战到底。希望兄弟助威兄一臂之力，你看如何？这罗文太为难了，急得脑门子上都渗出了冷汗。哥哥，你要说叫我干别的，都好办，唯独这件事情叫小弟太为难了。废话，不为难，我求你干什么呢？你现在就答复我一句话，是愿意，是不愿意，我绝不勉强。罗文一想，这怎么办？东方笑对自己恩重如山，人家从来向自己没提过条件，这是头一回张嘴。如果把他驳回去，这事儿没法交代，于情理上也难容啊。忽然他眼睛一转，有了主意。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1: 罗文呐，心里头反复想着这几句话，莫非除了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之外，就没有人像他们那么好吗？不见得吧。我大哥东方笑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没有人家我哪有今天？大哥求了我一回，真格的我就给驳回去吗？宁愿身家性命、功名富贵全不要了，也得帮我大哥的忙啊！他想好了之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正色道：“恩兄，您别往下说了。”小弟想好了，我给您帮忙，我要倒反突厥，助哥哥一臂之力啊！先帝，这可是真的，上有青天，下有地，我口不应心，临危不得善终。我那好兄弟，我谢谢你，你不单是帮了哥哥的忙，你帮了大隋朝全国臣民的忙了。我这话不应该现在说，这个突厥人的所作所为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当然了，突厥人对你是不错了，可对全国的老百姓来说何其残忍，我不必细讲。因此你这样的决定，上合天心，下顺民意，咱们也不求名标青史，就求本身没罪，咱们就求之不得了。事成之后，兄弟你放心，我不当官，你我弟兄携手到深山，花俩钱在那盖一栋房子，以度晚年。 咱们当个世外桃源的活神仙，你看如何？哥哥，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但愿如此。花木兰在旁边听着呢，一看这哥俩说起来没完了，恐怕引起别人的疑心。花木兰就过来了，二位将军，长话短说吧，咱不要离题太远。罗将军，既然你愿意助东方笑和我等一臂之力，但不知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3: 有。
1: 这么办吧，咱们假打假战，我呢败回金牛城，今夜晚间三更天举火为号，我在金牛城的东关点起三把火来，你们见着火光之后马上杀入城中，我在暗地之中给你们打接应，让你们抢占这座关口。打这往后，不管我们退到什么地方去，你们只要见到城头上点火，那就是我放的，你们就只管进攻，我在里边给接应。沿路上所有的关口全这样卖给你们了，一直到突厥的京都党城也是如此。但不知花将军大哥，你们意下如何？好主意。哎呀，先帝啊，话好说，事儿难办呐。那突厥人也不都是傻子，一回行两回行，要老使这种办法啊，恐怕就露出破绽，我们不怕，你岂不就贪了危险了？大哥放心，咱们来个随机应变，现在预定是这样：中途上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也许改变，咱们随时联系。您看怎么样？太行了，兄弟，还有一件事。那么你这样做了，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么弟妹、孩子、家属，你想到了没有？大哥，为了您那算什么呢？不有人说过这么句话吗？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手足断安可系，衣服破还可换呢。为了你我弟兄的感情，为了报答大哥，这我全都不管了。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兄弟，你要这样为了我就不是人了。
1: 我能叫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吗？我那样做也太残忍了。
0: 咱们最好想个万全之策，你也别说今天晚上，这不花将军在这儿吗？方才我想了想，我给你三天时间，今儿不算啊，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三更你再举火为号。为什么给留三天时间呢？我希望你回去安排安排，最好派新夫人通知你的家眷，早早的离开党城，到一平安之处去避祸。咱们事儿还办成了，你家还得以团聚，这才叫一举两得呢。要单为一方面，玉兄我高低不能答应。你看怎么样？花木兰鼓掌称善，好主意。既然有驸马给我们帮忙，我们就不要求什么一天两天，三天也未尝不可。就按罗将军所说，三天之后东城楼举火为号，你我里应外合，再取金牛城。罗文一听，这主意倒是稳妥的多。好吧，既然这样，咱们就话说一定。我可要回去了，耽误的时间长了，恐怕引起大帅众人的疑心。
3: 好兄弟，咱们就是大后天晚上见，你可千万保重。没说的，转身就要走。花木兰多聪明啊，过来把罗文给拦住了。等等，哦，花将军，你还有什么话说？哎呀，罗驸马呀，你就这样走，恐怕不妥。什么意思？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两军阵上给你观战的人可不少啊，难免引起别人的疑惑。我的意思是，你委屈委屈，能不能做点伤？就说你被引进树林中。

我这兄弟，你可得忍着疼点啊！你把身子转过去，哎，罗文把身子转过去，咬着牙，瞪着眼，在这等着。好半天，东方笑也没下手。花木兰急坏了，拽出宝剑往前一跟步，罗将军，你看那是谁啊？罗文的精力一分散，花木兰利用的一刹那，用宝剑的尖儿，在他左边的屁股蛋子上，噗就来了一下。当然了，他心里有底呀。扎的这一剑能有2寸多深，说是太重嘛，不太重；说轻可也不轻。这地方肉厚，富有弹性。要吃点好药，骑马打仗都无所妨碍。这下可把罗文疼得不轻，哆嗦了一下，再看这血顺着裤腿淌下来了。心说这花木力可真够梗的，好好好好，师兄，各位，咱们大后天见。说着话，罗文认瞪班安上马抄戟，花木兰和东方笑众人假意的摇旗呐喊，在后头追赶，咕噜噜，追呀、别让姓罗的跑喽，抓住他，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咚啪啪啪，哎，跟真的似的。再看罗文，紫金冠也歪了，发髻也披散开了，下半身全是血，倒脱化戟就败回关前。突厥国的军队一看，哟，二驸马回来了，打了败仗了，也就压不住阵脚了。为了弄清怎么回事，这才败回金牛城。好不容易来到帅府大厅，再看罗文，眼睛往上一翻，是摔于马下，嘡亮亮亮，戟也撒了手了。可把这些都督平长们吓坏了，七手八脚把二驸马抬起来，赶紧到帅厅抢救。大帅星星胆，命医官检查伤口。军事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七彪八猛各位上将全都围拢过来，把他的中医给吞下。呵，一瞅这大口子翻翻着，血流如注啊！星星党赶紧命医官快点止血。简短解说。血给止住，伤口给缝上，上好了最好的刀伤药，给包扎完毕。好半天，罗文这才明白过来，往左右看了看，哎呀，大帅，惭愧惭愧，我是大败而回。没说的，没说的，胜败兵家之常啊，驸马爷。你是不是中了他们的埋伏了？可不是嘛！都怪我艺高人胆大，孤军深入，中了他们的埋伏。没想到这个姓花的如此歹毒，将来我伤好之后是必报此仇。有账不怕算，驸马爷，好好讲养。方才我问过医官。没伤着骨头没关系，几天你就能康复的。关于两军阵前的事，你不必操心了啊，赶紧到后面养伤去吧。谢大帅。不过大帅，我可是多嘴呀，有话请讲吧。我看这两天军兵士气低落，不易开战。最好高挂免战牌，容我把伤养好之后，咱们再战也不晚。咱们俩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弟兄们都累坏了。

也需要好好江西江西，这个我一定照办。星星胆传令，在金牛关前高挂免战牌布战。按下这些细节不提，单说罗文罗啸天回到后边养伤，他又没带着家眷，随身就带着一名亲兵啊。他就住在后院挺宽敞的三间房里，这地方比较肃静，罗文的伤其实不重，之所以这么折腾，这叫演戏。等屋里头没有外人了，亲兵头目给他倒了一杯水，在旁边垂手伺候着。他闭着眼睛想了想跟东方笑、花木立这些事儿，心里头盘算着我怎样献官。最使人难办的呢，我还不能露面，不能让星星党他们发觉我是个内奸，这玩意儿就难了。和手下呢又缺少这么个帮手，哎呀，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把他愁的是唉声叹气。入夜之后，夜深人静，罗文把药吃完了，哎，觉着精神头挺足，用枕头把背挤上，是半躺半卧，紧锁双眉，也在这考虑事儿。那位亲兵头目又给倒了杯水，压低声音：“驸马爷，您觉着伤怎么样？”“见轻了。”“哎，您想吃点什么吗？我给您准备。”“不，我府内蓬闷，食欲不振，不想吃什么。”“驸马爷，人以食为天呐，该吃您得吃啊，不然的话到有用的时候那就没劲儿了。另外，驸马爷不是小人多嘴，尤其您这个处境，您要格外的留神，如果身子骨不结实，空有其心可就没有其力，一旦有点什么麻烦，您怎么来应付呢？”嗯，罗文这心就一翻个，心说这亲兵头目说这话什么意思？肉里头含着骨头，非常含蓄，但是还说明个问题，他不由得借灯光仔细看看这头目。一看就是他，人没变，高身材，块头不小，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五官端正，说话声音赛铜钟似的，给人的感觉非常憨厚朴实。就是他呀。刘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嘿，驸马爷，小人不敢有别的意思，您心里头清楚就可以了。我清楚什么？你给我说明白。今天晚上你是有病怎么的？言外之意，你指什么说的？这个亲兵头目很小心，门开开，到外头看看，围着房宅又轻轻地转了一圈，发现没什么可疑之处，二次进屋把门户闭好，来到床前，冲着罗文一抱拳：“驸马爷，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辈子都没法补报。咱们主仆的感情，就好像您呢跟那东方笑的感情差不多少。人嘛，人心都是肉长的，知恩不报非君子也。
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坏您的事儿，我只能给您当个帮手，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驸马爷，您看您现在的处境多难呢，您还得养伤，行动不便，还得需要个人张了里张了外，跑腿嚼舌。那么您不用我，您用谁呢？驸马，您那点事儿我不能说十成十都清楚，也料小八九。你罗文一听可坏了，闹了半天这个刘仁是我身旁的内奸，我这还没等干什么呢，他全猜着了，冲他说话这个意思，大概我跟东方笑锁定的计划他知道。罗文猛地站起来，把宝剑拽出来就要下手，没想到这个亲兵头目功夫还真高，唰一转身躲到罗文身旁，砰，把手腕子给他抓住了。慢，主人，你这可不对呀，小人我拿您当主子，拿您当我的亲人，所以才把心底的话掏给您，您怎么还要杀人灭口啊？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您的亲兵头目刘仁呢，你想干什么？我实心实意想助主人一臂之力。你说得清楚点，你究竟想干什么？好，那咱就说清楚点，我想帮着主人倒反突厥，投降大隋，这您还不明白吗？哎呀，刘仁呐，你怎么知道的？主任，您呢光顾打仗了，您忘了我是您的亲兵头目了，您走到哪儿我得跟到哪儿。比如说今天在两军阵前，您追那姓花的进了树林，我在后头也保护着您呢，您在前面讲话，我躲到树后头听着你们说的话，我是一字没漏，您怎么把我这茬给忘了？我是您的影子，形影不离。哎呀，罗文心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看着没，诸葛亮那么能耐，还有失街亭的时候，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刘仁呐，我且问你，你究竟是想帮我的忙，你是想坏我的事，你是不是想到星星党面前告发于我，破坏我整个的计划，你去请功受赏，有没有这个意思？主人，小人要半点这意思就等不到现在，这您还不相信吗？好，刘仁，但愿你口心如一，助我一臂之力。是，您放心吧，我跟您起的那个誓是一样，上有天下有地，口不应心，临危我不得好结果，车压、马踩、箭射、刀砍、雷击，行，别说了，别说了，我相信。哎呀，我的好兄弟！两个人四只手握在一起，眼泪都淌下来了。可能有的同志问：刘仁这名怎么听这么熟悉呀？哪个刘仁呢？如果您还记得住的话，在这套书的前几回，咱们曾经说过一段书，花木兰的老爹花狐进县城去办事儿，遇上一条大汉，那个大汉就是这个刘仁，帮着花狐推车，花狐很受感动，把这大汉刘仁让到花家峪自己家里头，隔着墙头往里一看，正是花木兰练武，

0: 结果这一看，隔着墙头往里一看，正是花木兰练武。结果这一看，引起花木兰的疑心，错拿刘仁当歹人了，还发生一场争斗。幸亏红拂女老剑客从中解围，才把那场风波给化了。事后红拂女从中为媒，打算把花木兰许配给刘仁。人家一家老少都同意，刘仁也特别高兴，唯独花木兰不同意，怎么劝也不行，此事只可作罢。刘仁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啊，掉着眼泪离开花家峪。打那之后，刘仁上哪儿去了呢？回到家乡了，他的家乡就在山西陕西的交界。离着边关不太远，等战争打起来之后，这个地方是遭了涂炭呐。刘仁被人家突厥抓了俘虏，按现在的词儿说，就成了苦力和劳工了。这家伙他累的，每天扛石头修筑城壕。后来刘仁实在不堪忍受，这才奋起反抗，结果被突厥兵把他抓住，打算用斧子把他砍死。正好遇上二驸马罗文，一看这小伙子挺有骨气，说了几句好话，这才饶了他不死，同时把他要到身边，当了一名亲兵。后来发现这人太好，又提拔他为头目。不然的话，刘仁怎么落到这儿了？为什么管罗文叫恩公呢？就是这个原因。今天晚上，主仆二人吐露了实情啊。刘仁一笑：“主人，你放心，我不敢说我马上部下全都能行，但是给您跑龙套，我看是绰绰有余。只要驸马爷相信我，帮着你就倒反。”金牛城。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铁面如来法都，这大和尚一丈二尺多高，个大胳膊长，手也大，使这条兵刃是正合适。再看他接过九连环，晃三晃，摇三摇，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徒儿们闪退一旁。小和尚们退下来，法都直奔爱湖。见着面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打呗。这一伸伸手，爱湖才知道不行了，这刀就不听使唤了。就见这个大和尚九连环挂定，风声呼呼直响，把爱虎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最后一想啊，我别找着丢人了，干脆见好就收，虚晃一刀跳出圈外。等等，和尚，你不

0: 猖狂，你这样的不值得我一打，我给你换个人。哎，爱虎也学会这套了，擦着汗来到徐良的面前。三哥，交给您了，这事儿非您不可。徐良暗笑，行，我老兄弟就这么几天长了出息了，这就叫光棍不吃眼前亏，这么做也对。老兄弟，你累了，赶紧请到旁边休息，把这个秃驴交给我。三哥，你可多加小心，放心吧。徐良说完，一晃三摇来到法都的面前。这徐良从来不带着急的，嬉皮艳脸呐，上一眼下一眼瞅瞅这法都。
1: 哦，你挺好吧。
0: 阿弥陀佛。法都背酒连环，仔细观瞧，哎呀，心说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祸害白眼眉真是与众不同啊。对面来的这个丑鬼，你是什么人？
1: 肉人。
0: 废话，谁不是肉？我问你叫什么？
1: 有名有姓，我姓徐呀，叫徐良，看着没，我叫白眼眉徐良。
0: 我老子是窜杀属徐庆，
1: 大概你也有个耳闻，你问这个都没有用。来来来，你我比试较量，看看谁的本领高强。
0: 那是自然了，叫你这模样的，你还会武艺，休走招。轮九连环就砸。徐良说了声来得好，往旁边唰一闪身，和尚这九连环就砸空了。一转身，九连环随着身子转，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奔徐良的腰部就打来了。徐良往下一来了个大哈腰，九连环扫空。徐良一伸手，这才把大环刀拽出来，刚才根本没拉刀。大环刀这一出鞘，清净禅林这院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这个刀这个亮啊，把这和尚照的俩眼都睁不开。弥陀佛，心说别看这人长得丑，这刀可够亮的。
2: 什么刀？
0: 怎么上面还进环子？
2: 他还真叫不出这宝刀的名字来。
0: 我说和尚，看见吗？看见，我这口刀专门宰秃驴。废话，我叫你骂人，饶话了。又下来了。
2: 徐良晃金丝大环宝刀，力战法都。要说法都啊，的确有两下子。就徐良这么大的能耐，要说三下五下就要把他给赢了也不容易。
0: 老仙儿打着打着一想，我费这劲儿干什么？他那九连环那么粗，自己呢还不愿意拿刀削他，怕把刀崩坏了。得了，给他点零碎吧。这徐良打暗器站着一绝，浑身上下都是零碎。
2: 再看白眼眉，虚晃一招，纵身往外就跑，嘴里喊了一声：“
1: 太厉害了！撒西人不是对手，我要走了。”
2: 说着话，那意思要跑。和尚以为真的，弥陀佛，而往哪里走？压九连环就追。这下上了当了。
0: 徐良把刀交于单手，在脖子囊之中拽出一把石头子儿，墨玉飞黄式，用手指头一掐，回过头来就是一下。
1: 和尚，你饿不饿？吃点草子糕。
0: 有这么一

0: 擦擦稿子，啊吧嚓，奔法都面门打来。法都就觉着不好，赶紧把脸一甩，石头子走空了。他刚把脸转过来，又到了一块，他刚一拨了脑袋，又一块，哪有躲的那么利索的，三躲两躲没躲开，啪，正揍脑门子上的。这下这个紫包给打的把和尚疼得嗷嗷直叫，刚一捂脑门子，啪又一下揍到手背上了，疼得他一甩手，啪一下又一块。咱就这么说，徐良给石头子儿跟下一样，擦着个擦着个擦着个擦着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抱着脑袋就找这店房，从南街找到北街，来回溜了三趟也没店房，因为这个村庄太小，说这怎么办？雨越下越大，两个人的衣服都浇透了。后来发现有一个门洞，干脆在这避一会儿雨吧。他俩就进了门洞了。到了门洞一看呢，还真挺阔气，黑油漆的大门关着，门前还有一对石鼓，另外还有上马石下马石。不用问，这家是个财主。两个人好像二鬼把门，一边一个，就坐在这石墩子上。哎呀，把蒋平给饿的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他问柳青，兄弟你饿没饿？
1: 还用问吗？
0: 一下晌没吃东西了，哎，最好找个地方喂喂肚子，好好的休息休息，明儿个咱们再赶路登城。
1: 可不是吗，他没有店房啊，真别扭，怎么来这么个地方。
0: 哥两个谈着，就发现这个雨越下越大，哗，跟瓢泼的一样，这街上都成了河了。要没有半个时辰，就听这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有人呢口打嗨声，哎，天下这么大的雨，这个冤家也不知回来没回来。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翻江鼠蒋平和柳青寻找大人严茶散，路过一个村庄，书中代言这个村庄叫鲁家林。有人呢口打嗨声，哎，天下这么大的雨，这个冤家也不知回来没回来。这人弹嗽一声把大门开开，蒋平跟柳青呢就赶紧站起来了。再看从院里出了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身量高大，膀阔腰圆，看这体格可相当好，面如滨州铁，四方大脸，浓眉毛，花白胡须，头上戴的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脚下穿着一双雨靴，手里拿着雨伞，在后边还跟着两个仆人。就见这员外出来，探着头往街上左右看看，不住的摇头叹息。蒋平啊，往这院一看，可这院可挺阔呀，脑筋一转想了个主意。蒋平多聪明，在这老头身后一拱手，我说老员外您好啊。这老头还没注意门洞有俩人，听着声音赶紧把身子拧过来，
3: 挺好挺好，
0: 您是？
3: 我是过路的行人，
0: 哎呀，初次到贵宝地，本想找个店房啊住一宿，没想到这个山村

0: 太小了，因此呢没找着，就在您这门洞背背雨，多有打扰，对不起呀，对不起。这员外一听，你说这人多客气，在门洞避避雨，人家还说这么客气话啊。不要如此，如果二位不嫌弃，可以到里边避雨。多谢多谢。蒋平正要求这个呢，当时就来个贴身靠，人家一说他就跟进来了。这员外还真好客，把柳青蒋平让到里边，命人把门关上，先让到配房。这配房啊是伙计们住的，一溜大床。伙计一看员外进来了，都躲到另一间屋去了。这员外把雨伞放下，命人给他们俩沏的水，蒋平跟柳青坐下。这个员外仔细看看蒋平，再看看柳青，一看柳青白胖子，脸上稍微有点红斑，相貌长得挺凶恶，连鬓乐腮的胡须，六棱抽口硬撞筋，鬓察英雄胆，周身上下穿着圆青色的衣服，外披英雄大氅，斜背着包袱，还背着把刀，往脚下看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再看这翻江叔蒋平，身不满五尺，瘦小枯干，长得尖头顶，尖下壳，窄叶子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锥子把点耳朵，几十根狗油胡，奔奔直蹦，一对小黄眼珠子闪闪放光，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外披英雄氅，背着一对分水峨眉刺。这个员外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喝了几口水之后就问二位，老朽敢问二位尊姓大名，从哪儿来呀？
1: 老员外，要问在下，我乃金陵府的人士，实不相瞒，现在在开封府效力当差，福宝寺的仁宗和包大人，在下姓蒋，叫蒋平，外号人称翻江鼠，这是我好朋友陕西凤翔府五柳沟的人，江湖上给他送个外号叫白面判官柳青师爷。
0: 人的名树的影，蒋平报了名了，这个员外赶紧站起来，哎呀，失敬啊，失敬，你就是蒋四老爷，这位是柳青柳义士，恕老朽眼拙，慢待慢待。来人呐，赶紧把上房打扫干净，二位跟我往里边请。马上挪了地方了，感觉到下人待的这地方不能招待贵客，把两个人让到正房屋。蒋平跟柳青进了正房屋一看，真阔呀，方砖铺地，上面是天花板，蜡虎纸表墙，屋里的不但宽大，而且家具也相当讲究，一色是红木家具啊，八仙桌子，描金的太师椅子，在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还挂着镇宅的宝剑。一看这个主当初就做过阔事儿，刚才喝那茶水不要了，重新换茶，这回是好茶叶。蒋平得问人家，老员外如此敬爱，叫我们十分感激，敢问员外尊姓大名？
2: 哎呦，小老儿无名少姓，必姓鲁，叫鲁仲贤，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铁

0: 想评一评，把大腿一拍，一家人，您就是铁戟将鲁仲贤，正是。嘿，老哥哥耶，您怎么不早说呀？刘青也听说这么个人，怎么听说呢？这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辽东六老。这辽东六老是六个人，头一个均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第二老就是北侠欧阳春，三老是大刀镇陕西的严正方，第四位就是个铁戟将鲁仲贤，第五位翻江海马尚君义，第六位浪里波条十万魁。蒋平跟柳青过来给鲁大哥施礼，鲁仲贤伸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啊。这回又进来一层，鲁仲贤吩咐设宴款待，三个人是边吃边谈。鲁仲贤就问说，二位这是从哪儿来呢？蒋平把酒杯一放，口答嗨声，老哥哥，咱们是自家人，我也没有瞒着你的事儿。现在我们钦差大人严查散失踪了。
1: 哦，
0: 大人丢了。对，掏大人这个贼叫小诸葛沈中原，不知道把我们大人偷哪儿去了。现在我们公馆的英雄分头寻找，我跟我柳大兄的正寻找大人，误走此处，才与老哥哥相遇。老哥哥，您交的朋友也多，认识的人也广，能不能帮帮我们的忙？
1: 可以，明天我可以派起人去四外打听打听。
0: 多谢多谢。那么蒋平又问鲁仲贤，您一直就在这儿住吗？鲁仲贤点了点头，说我当初我在辽东当过副将，因为见着朝廷太黑暗了，一赌气我辞官不做，回归原籍，回到我们鲁家林。这些年我没出过门，我也想我们辽东六老这些磕头的把兄弟，但是一直没见着。如果你要见着，替我问好。蒋平点点头，推杯换盏在这儿吃着。正这时候有个家人进来了，在耳边跟鲁仲贤就说，员外您放心吧，少爷回来了。
1: 哦，
0: 没问他上哪儿去吗？他也没说，说刚才下雨，可不能到哪儿转了个圈，把那牛啊都轰在牛圈里头，他回来了。蒋平一听，把牛轰在牛圈，是不是刚才那小牛官？但是又不便多问，就问这鲁仲贤，老哥哥家几口人呢？
1: 哎，老夫妻还有个逆子，就三口人。
0: 哎呀，那可真好。
1: 好什么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嘿嘿，要说我吃喝不愁，就在这孩子身上我操劳了心了。
0: 是姑娘是小子？
1: 是个小子。他要是姑娘，我就不费这么大心了，这个东西净给我闯祸呀。
0: 那么请问，我这大侄儿是读书呢是练武呢？
1: 也不读书也不练武，天天在外边放牛。
0: 是啊，能不能叫来我见一见？
1: 当然可以了。去，让你们少爷更换衣服，
0: 就说前厅有客，
1: 让他来一趟。
0: 是，
1: 家人出去了。这阵这蒋平心里就猜着八九，准是闯祸那小牛官。
0: 哎，时间不大，就见这家人把门推开，把这少爷领进来了。这回这少爷换了身新衣服，浑身上下火炭红。
1: 这位往里头一走，蒋平跟柳青马上认出来了，就是那个牛官。
0: 心说坏了，老哥哥。

0: 儿子又惹祸了。蒋平心里是这么想着，就见那牛官过来给爹爹施礼。
1: 爹在上，我给爹磕头。
0: 起来。我没跟你说过，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得先见客人后见我，还不过去给你两位叔叔施礼。
1: 哎，是了。
0: 这位这声音呢，比水缸还粗三圈。他站起来一拧身，抬头一看就愣了。他认出蒋平跟柳青来了，虽然不知他俩叫什么名，刚才在街上见过。
1: 别说那事儿啊。

0: 柳青没注意，刚一摸他这腕子，就见这小孩一翻个，把柳青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双臂叫力，来拉牛。就这小孩的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把柳青给疼的当时这脑筋就蹦起来，汗珠子也下来了，眼看就挺不住了。鲁忠贤在旁边一看，气得过来飞起来就一脚踢他这儿子的屁股，畜生你还不撒手，忘了忘了。柳青一看这都什么毛病，哎呀就这两臂酸麻呀，再看手腕子上都起了红纱了，心说他妈这小孩怎么这么大劲儿，难怪他摔牛摔得吧唧吧唧。他一转身就奔蒋平来了，
1: 呵呵，我你那小脑袋怎么那么点儿呢？
0: 废话，你管我脑袋大脑袋小呢？鲁忠贤又踢了他一下，
1: 失礼，二十礼，给小脑袋叔叔失礼。
0: 蒋平可没敢拉他，蒋四爷方才看得清楚，心说老柳能挺得住，我可挺不住，就我这小胳膊叫他一拉非折了不可。
2: 行，起来起来吧，
0: 让他站到一旁。蒋平就问老哥哥，您就这么一个儿吗？
3: 啊，就这么独生子。
0: 他叫什么名？
3: 嗨，叫鲁世杰。
0: 我呀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圆霸鲁世杰，就因为这畜生有点力气。
2: 哦，名副其实。这孩子挺讨人喜欢
3: 啊。四弟，你是给我开心玩吃吧，叫这孩子还叫人喜欢，这就是我儿子就得了，要换个别人我非把他掐死不可呀。他净给我惹祸，没有办法，我给他买了100多头牛，没事叫他到庄村外头放牛去，有时候那牛就叫他骨子死一头两头的，反正咱们家人也多，死了牛咱就杀着吃，就这么的我还省点心。算起来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惹祸了。蒋平一笑，老哥哥，实不相瞒，今儿个又惹祸了。 哦，兄弟，此话怎讲？
0: 嗨嗨，方才就在你这门口，他把一个少爷大腿给拧折了。
3: 这一句话，把鲁忠贤吓得脑袋嗡了一声。兄弟，你不能跟我开玩笑。
0: 哎呀，这事儿能开玩笑吗？你不信，你问柳青。
3: 柳青点点头，鲁忠贤相信了，用手点指鲁世杰。我请问你，你把谁的腿拧折了？
1: 我也不知道。那他拿鞭子抽我，他抽我，我就拧他大腿。
3: 冤家，
1: 你可给我惹祸了。
3: 来人呐，仆人们进来了。我问问你们，谁知道那个少爷是谁？
0: 家人说不知道，咱们打听打听吧。
1: 后来在外边一扫听，把消息打探出来了，回来向鲁仲贤一说，说宁蛇腿的那个非是旁人，他姓范，叫范大郎，范大郎他爹就是闪电手范天宝。鲁仲贤一听把脚一跺，完了，我是坑家灭门呐，孩子，你算给咱们家惹了大祸了。我缺了哪辈子德，激出你这么个冤家？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竟给我惹天上的祸呀！然后他跟柳青、跟蒋平说：“二位贤弟，我原想多留你们待几天，咱们弟兄盘踞盘踞，我呢。”再帮着你们找找大人，现在看来都办不到了，让这个冤家都给搅了。方才我调查清楚，他掰折腿那孩子叫范

0: 大郎。当然这个小子胡作非为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他爹可惹不起呀、啊。他爹呀在本地这一带跺一脚各地乱颤呢、啊、赫赫有名的闪电手范天宝。掌中一把劈水电光刀，打遍武林都没有对手啊。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杀人啊。连我都惧怕的九成。你说把他儿子腿给拧折了，完得了吗？范天宝肯定得找我玩命了，我还活不了了。现在我自顾不暇，怎么帮你们的忙啊？二位贤弟，干脆你们吃完了饭赶紧启程，我呀就准备着玩命了。蒋平听完了一笑，嘿嘿嘿嘿，老哥哥，你看我这一句话给惹出这么大麻烦来。
1: 不不，兄弟，你说错了，
0: 你这一句话它是真的，跟你毫无关系。老哥哥，这么办吧，谁让咱是朋友，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而且看在北侠的份上，咱们更近这一层。这不你家惹了祸了吗？我跟老柳赶上了，岂能袖手旁观？这事儿有我们哥俩在的，您就放心吧。
1: 贤弟，那我可求之不得。
0: 没说的，范天宝不找来还则罢了，找来有我们哥俩顶着呢，先礼后兵，把道理讲完了，他要听劝咱就和平了结，他要不听劝那就武力对付。我也不是说句大话，大江大浪渡过多少，他范天宝算个屁，他在本地兴风作浪，他要在外面跟个蛤蟆也差不多少。哥哥，您那就把那心放下吧。
1: 如此说来，多谢二位贤弟。
0: 哎呀，太好了，冤家，
1: 你还不谢过你叔叔？
2: 嗯，谢谢叔叔。
0: 嗯，鲁仲贤脑筋一转个儿，想起个主意来。
1: 我说兄弟，如果要真不喜外的话，玉兄有个小小的要求。
0: 那您说吧。
1: 我打算让这孩子拜你为师，你收个徒弟怎么样？早晚把他带到开封府，你可以教导，另外呢传授传授他的武艺，
0: 是吗？哎呀，我得收个徒弟，小子乐意不乐意？
1: 还不过去给你师父施礼。
0: 这鲁世杰呀、啊、还有点不服气儿，把眼睛一翻，
2: 我不乐意，他脑瓜太小了，跟那烧饼差不多。
0: 废话，我是你师父，你管这脑瓜大和小呢？
2: 那人太瘦了，我胳膊一伸能叫的得上到盘杠子，他能教我什么？
0: 哎，别看他傻，他还瞧不起人。四爷呵呵一笑，是吗？小子，你有点不服啊。咱这么办，你别看你有把子力气，来来来，咱在院比划比划。
2: 比划比划，好，来来。
0: 一听这个，鲁世杰乐坏了。到了廊檐下头，非要跟蒋平比试。外边下的雨，廊这块没雨。蒋四爷一想，我收这么个徒弟真不错呀，往后能增添左膀右臂。但是用什么办法能赢他呢？我可别叫他抓住，只要抓住我就毁了。哎，有了，蒋平够多坏呀！来到廊檐下的停身站好，他安心想戏耍傻小子，收一个名徒。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并没有那种寒热失调的问题哈、啊，但是还是总感觉有那种燥热感，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很有可能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平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会疏导不良的情绪。接着呢，继续来说一说，有一些怕冷呢，可能就是疾病的信号了。入秋之后呢，温度有所下降，那么增添衣物之后啊，近期之内突然之间明显的怕冷了，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更需要警惕。第一个呢，就是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呢，他的机体代谢呢就会减慢了，出现了怕冷的症状。那么患者呢，还会伴有了像疲劳、嗜睡、体重增加、食欲低下和月经不调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接下来说第二个，就是贫血。贫血呢会出现了像头昏、乏力、怕冷、心慌气短、食欲减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由于贫血的种类是很多的，因此呢，如果是有上述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血常规的检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血管病变，像是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呢，引起了下肢动脉狭窄闭塞，导致肢体慢性缺血，而出现的就是患侧肢体乏力、腿脚怕冷、还有发麻、抽筋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第四个就是外周神经病变，像是糖尿病慢病并发症当中呢，很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它呢几乎是可以累积全身的任何神经的，而它的临床的症状呢，就有像是手指啊、脚趾还有下肢的发冷、麻木和疼痛等等。继续来跟您说第五个哈，就是下丘脑病变。下丘脑呢是我们人体的体温控制中心，它的病变呢是很有可能会引起机体内分泌功能紊乱，导致呢怕冷、脱发和肥胖等等。而除此之外呢，药物的副作用也会让人怕冷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常见的降压药，常见的有像是辛德安、还有美托洛尔、比索勒尔等等。广泛的用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副作用，比如说呢像是失眠、怕冷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改善这种怕冷的体质呢？我们在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之后哈，有助于发现隐匿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像房颤的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心脏彩超了，它呢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心脏的瓣膜、心肌和血流的方向和

0: 速度、泵血的能力等等，有助于揪出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和瓣膜病等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心脏的 CT 和冠脉 CT， 一般的是很少用的哈，可以看到我们心脏的大小和形状，是能够辅助评价心功能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冠状动脉造影，它呢是能够看到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是否通畅的，是诊断冠心病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最后呢，还有采血检查，它呢是能够测定血清当中的心肌酶的水平，有助于诊断心梗。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0: 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延长房子的使用年限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体检，都是保护心脏最好的方式了。提醒大家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情绪稳定，尽量的避免过喜、过悲、惊吓等等所有的剧烈情绪的波动。另外呢，听音乐，还有修剪花草、冥想等等，都是有利于放松紧绷的情绪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避免过度的劳累，无论多忙啊，我们都应该学会见缝插针的休息。比如说呢，中午的时候啊，闭目养神15到20分钟，每年一次体检，比方说呢，像心电图、心脏彩超，还有及时排查健康隐患，在参加剧烈运动的时候，或者说比赛之前呢，更是如此。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量力而行。上了年纪的人哈，运动千万不要过猛，锻炼到那种微喘，但是呢还能够跟人正常沟通的强度就已经可以了。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控制好三高，高血脂和高血糖呢是容易糊住血管的，高血压呢则容易让我们的血管劈叉。那么三高的患者呢，坚持服药是重点的，生活当中呢，低盐的饮食，少吃动物内脏等等这些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提醒大家就是缓慢用力，比如说呢，我们搬东西啊，回头的时候呢，要控制好自己的力度，不要用力过大。另外呢，就是每餐7-8分饱是最好的，尤其是晚上哈，大家不要吃得过饱过撑，不仅呢是有助于睡眠的，更能够减轻我们的心脏负担。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聊的就是百吃不厌的疙瘩汤。其实呢，说到了面疙瘩汤的时候啊，我觉得它的可做性真的是特别的高的，跟任何的食材呢都可以搭配得很好吃。无论是我们冰箱里有什么样的菜哈，随意的往锅里一扔，做一锅超级满足的大杂烩，都是我们味蕾的好的享受。好吧，那我们来说一说哈，今天的面疙瘩汤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都有什么呢？首先呢是面粉，还有西红柿、土豆、青菜、鸡蛋、葱、蒜、番茄酱、盐、胡椒粉、酱油和香油。那么接着呢就是备料的过程了，把土豆和西红柿呢去皮切丁，青菜洗净了切成段，鸡蛋打散了，葱呢切成段，蒜呢就切成蒜末。起锅热油，先把蒜呢放到锅里面爆香，然后哈放入适量的番茄酱，炒出那种红汤的状态。我们再加一勺番茄酱呢是提味的，然后呢加入一定量的水，再放入土豆丁。锅里面烧水的同时呢，把面粉哈倒入稍大一点的盆，水龙头里的水流呢开到最小，沿着盆边呢缓缓地流进面粉里，然后呢可以拿着筷子朝一个不停的方向搅拌，缓慢搅拌到盆里面没有干的面粉，都是均匀的絮状就可以了。那么水烧开之后呢，土豆哈也差不多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入搅拌好的疙瘩了。记住啊，一定要一点一点的撒进锅里，然后呢适当的搅拌一下，咱们继续放进去，尽量的不要让疙瘩都粘在一块儿哈，否则的话是会影响到口感的。边煮边搅拌，那么絮状的疙瘩呢熟的是比较快的，大概煮个一分钟左右吧，我们再放入小青菜，适量的盐、胡椒粉、酱油还有香油来调味，搅拌均匀，然后呢再放入打散的鸡蛋液，再搅拌大概一分钟左右，撒入葱花就能出锅了。提醒大家哈，面粉和水的比例呢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决定的，喜欢稠一点的话呢咱们就少放水。那么如果说喜欢吃辣口的朋友哈，还可以放一点辣椒酱啊、辣椒油啊，或者说呢您很喜欢香菜的话，放一点香菜味道也是会更加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完了疙瘩汤之后呢，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哈，疙瘩呢不仅能煮着吃，而且呢还能够炒着吃。炒着吃的话呢，色泽是会更漂亮的，营养也会更丰富。那么把面呢和得硬一点哈，炒起来的口感是会更筋道一些的。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面粉、黄瓜、胡萝卜、瘦肉、口蘑、葱、姜、蒜、盐、酱油和香油。接着呢黄瓜和胡萝卜还有口蘑呢咱们都洗干净了切成丁，瘦肉呢也是切成丁的，葱呢切成段状，姜和蒜切末放到一旁备用。锅里面烧热水，同时呢开始和面了。那么开始的方法呢就跟我们上面说的是一样的，先把面粉和成那种絮状，然后呢再用湿布哈盖上，醒发大概十分钟左右，等到面团足够硬了，我们再切丁哈，撒上适量的面粉，防止面疙瘩呀粘到一起。热水烧开之后呢，下入疙瘩哈，把它煮到七八分熟，把它煮到七八成熟，然后呢捞出来过冷水沥干备用。起锅热油，把蒜末、姜末的都放进去爆香，然后啊再放入肉丁，大概煸炒个一分钟。接着呢放入胡萝卜丁、黄瓜丁和口蘑丁，再放入适量的酱油、盐还有香油来调味，炒两三分钟。最后呢再放入面疙瘩，搅拌均匀了，再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呢适当的来加入一些调料，直到菜和面疙瘩都熟了之后，撒上葱花就能出锅了。其实呢面团的硬度哈是可以比饺子皮儿呢再硬一点的，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更有嚼劲一些。当然了，如果说你喜欢吃软一些的呢，也可以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咱们多放一点水。简简单单的面疙瘩，白白搭搭的面疙瘩，回家之后呢就能够尽情的来发挥自己的创意了，和喜欢的菜呢混合的做起来吧。

放到冰箱里总共分几步呢？在营养学界里，鸡蛋呢一直是有着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那么很多家庭呢也是为了方便食用嘛，往往呢会一次性买一大盒存放起来，咱们慢慢的吃。但实际上呢，鸡蛋是属于生鲜产品的，储存不当的话很容易会变质的，或者说影响口感甚至是安全。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科普一下鸡蛋的脾气，总结一些最佳的储存方式。那么聊到鸡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就是鸡蛋自带的五个属性。要让鸡蛋储存的久而且安全的话，那首先你就要了解它的基本特点了。第一个呢，就是冻裂性。当温度呢低于了-7°C的时候，蛋液是很容易会冻结的，造成了体积增大，那么蛋壳就会破裂。因此呢，鸡蛋不要放入冷冻室去保存，也不要太贴近冷藏室的内壁。而第二个呢，就是吸味性。鲜蛋呢是可以通过蛋壳上的气孔和外界不断的进行呼吸的，极容易吸收环境当中的异味。如果说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能够吃一些杂粮，也是能够护肤的。燕麦、小米、高粱、薏米、红豆等等这样的一些粗粮的谷皮和糊粉层呢，含有了有利于皮肤健康的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可以把每天主食的1/3或者是1/2换成粗粮。除了这些呢，汤和粥也能够预防秋燥。牛奶、豆浆含有了大量的水和蛋白质，那么常见的粥呢是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的。如果说呢时间紧张可以提前1天的把原料淘洗好了放到电饭煲里，定好了时间，第二天早上咱们就能吃了。当然呢，也可以用高压锅来煲汤，海带、山药藕加上排骨炖汤或者是鱼汤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就算有时候对自己说，除了这些之外呢，坚果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皮肤保湿的。坚果当中呢，富含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合成细胞膜表面磷脂的原料，它能够让我们的细胞当中的水分呢不那么容易流失，而其中呢必要的脂肪酸呢是有助于保持我们皮肤的油润的。像是南瓜子、山核桃等等当中的锌呢，都是有助于预防皮肤干燥的。可以每天吃一把原味的带壳的坚果，以防摄入过多的盐或者是糖。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百科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内容了。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早上的健康生活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神谷考察时，寄语车工马场好，加油干，好好干，从此成为他死后扎根生产一线、不断钻研技术、破解难题的动力。
2: 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凭借一张企业画像，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成功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2: 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连签11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
1: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2: 1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沈阳市铁西区考察装备制造企业。总书记指出，要发展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身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要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那一年，36岁的神谷集团数控车工马长好在自己的工位前见到了总书记。临别时的一句“加油干，好好干”，成为他此后扎根生产一线、不断钻研技术、破解难题的动力。
1: 今年7月21号，内蒙古鄂尔多斯传来消息，神谷集团研制的特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通过技术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中气动性能、机械性能居国际领先。消息传回沈阳，神谷集团转子车间数控车工资深主任制造师马长好格外兴奋，因为由他研发的小工装也用在了这套重大装备的加工制造中。
3: 这个叫角度垫，这个叫圆弧卡块，它们组合到一起就形成一套的小工装。当年呢，为了解决角度叶轮的精加工问题，我们发明了这样一套工装。
1: 马长好加工的叶轮是压缩机转子的关键部件，经加工时公差一般要控制在0.02毫米以内，稍有偏差，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叶轮就可能报废。过去加工大型叶轮，每换一种规格就要定制一套专用卡具，一套造价3万多元，不仅成本高，拆装也费时。
2: 马长好清楚地记得，2013年8月

0: 3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谷集团视察转子车间、定子车间，仔细询问产品性能、应用和技术创新情况，并同企业劳模亲切交谈。临别时，总书记还勉励了马长豪。
1: 总书记即将离开我的岗位的时候，总书记说了一句话，就是鼓励我要加油干，好好干。我觉得这个是对我鼓励最大的。总书记把这样的一个加油干的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
0: 加油干，好好干，马长豪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不断钻研技术、改进工艺的动力。针对叶轮卡具笨重、拆装费时的问题，他反复琢磨试验，最终用角度电和圆弧卡块组合出了一套简易工装，两个小零件就把原来的大块头剃了下来，拆装更快，成本也大幅降低。按照马长豪的测算，仅去年加工的400多个角度叶轮就可以节省工装成本上千万元。
1: 当时一个离退休还有2年的老师傅就用到我这套工装，他说，哎呀，小马，你这个工装太好用了。我也真正体会到，就是真正的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和讨不来的，所以说只有通过我们这种自主创新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2: 此后，马长豪的创新在车间里不断推广，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汇集了16名一线技术骨干，生产中遇到难题，大家一起研究，找到解决办法，再向车间推广。一个个来自生产一线的小改进，成为重大装备制造中的重要支撑。马长豪：
1: 我们神谷这么多年，一次次扛起这种大国重器的这种责任，和一次次打破这种国外垄断，从我们跟跑到并跑到领跑，都是通过这种自主创新带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企业包括我们每个人，这么多年也在完成总书记的这种嘱托，努力的做好这种自主创新，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2: 如今，神谷已完成近150项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任务，从一线技术创新到重大装备突破，加油干的种子正在这里不断生根发芽。
0: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2: 顾秀莲代表中国关工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辽宁高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这次表彰充分彰显了辽宁省委、省政府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政治担当，体现了把关心下一代这项铸魂育人的战略工程摆在突出位置的定力和决心，饱含着对广大吾老的深切关怀与尊重，向全社会树立起崇尚奉献、关爱后代的鲜明导向。
0: 顾秀莲强调，辽宁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胸怀国之大者，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工作态势，在深化党建带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2: 大会授予沈阳市和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80个单位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刘长林等200名同志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与会领导为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表彰大会前，省关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活动推进会，对持续深化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主题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对不少成长型制造企业来说，技术专利研发团队和在手订单体现着企业的发展潜力，但这些不像厂房设备那样容易估值。银行应该从哪些维度去评价一家企业？贷款的时间点又怎样才能更好地匹配企业的经营节奏呢？ 今天我们从一张企业画像说起。
2: 在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沈阳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正在生成一家制造企业的画像。客户部经理王迪告诉记者，除了资产、营收、现金流这些常规数据，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核心团队等情况也被纳入评价体系。
4: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接触金行装备的时候为企业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企业画像。我们认为金行装备是一家成长型的科创企业，每年的这个订单收入规模都呈指数型增长，但是同时它这个持续研发的资金压力比较大，并且它缺少这个足值的抵押物。
2: 企业面临的抵押难题和经营模式直接相关。沈阳金行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为高端制造提供定制化装配服务。公司财务负责人蔡红贵告诉记者，定制化意味着订单越多，对技术和人员的投入也就越高。
5: 我们是轻资产科技型企业，核心资产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工艺迭代和技术团队建设上，没有太多土地厂房这类可以抵押的重资产。订单的增加导致我们这个资金的需求会很大，这笔贷款最主要还是人员工资的问题。
2: 银行按照成长长期型科技企业的特点，评估了金行装备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最终，这家缺少传统抵押物的科技企业获得1000万元贷款，可以连续保障5个月技术人员的薪酬支出。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公司业务部主要负责人李阳，
6: 针对科技型企业，我们在资产、流水、抵押物等传统考察维度基础之上，重点新增了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团队政策导向4个观察方向，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画像，再匹配差异化政策。今年前8个月，辽宁农行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客户127户，同比增长19%。
0: 精准服务企业不仅要判断企业值不值得贷，还要进一步解决怎么贷、什么时候贷的问题。沈阳盛业金属材料装饰有限公司今年陆续中标或签约济南凤凰路、沈阳地铁6号线等项目，订单集中落地，企业也面临着幸福的烦恼。公司总经理刘白杨。
7: 作为生产型企业，生产的原材料是我们急需的，如果说主材不能及时到场，不能组织生产的话，那么整个订单的交付包括后期的结算和回款就都会受到影响。
0: 卡住企业贷款的是一笔还在商洽中的6000万元合同，由于合同没有最终签署，担保机构决定暂缓推进，但企业已经进入到生产备料阶段，如果一直等合同落地，原材料采购和项目交付都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农业银行辽宁沈阳黄姑支行副行长乔南。
8: 我们和担保公司进行了一个研判，最终呢，我们采取了一个分期投放的方式，先投入300万元支持企业的备货，后续呢，等6000万元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再投放200万元支持企业的全部的生产需求。那么这样呢，既能够解决企业的生产不断档，又能够兼顾担保公司风险防控的要求。
2: 银行的融资方案更灵活了，但风险控制的标准并没有放松。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3442亿元，同比增长31%。今年上半年贷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农行平均水平0.2%。贷款投得更多，风险指标仍保持较优水平，背后体现的是从贷前尽调、贷中监测到贷后预警的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李继东。
9: 对于技术强、抵押少的科技型企业，我们通过差异化政策、信用增信解决准入难的问题。对于有订单、资金紧的生产型企业，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订单融资解决周转急的问题，让金融服务从过去的有什么给什么转向企业要什么有什么。
0: 本台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恒力重工低温气体船订单近日集中落地，一周内斩获11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手持订单量位居全球造船行业第一，标志着恒力重工在低温船赛道实现了重大突破。 这次批量订单是行业内少见的超大。

0: 型气体运输船集中签约，充分印证了全球造船市场对恒力重工低温船型研发建造能力的认可。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实现了建造周期的有效控制及项目成本优化，成为本次批量订单落地的核心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恒力重工的这个接单和建造也是朝着这个更加绿色、更加高端的方向发展。今年我们计划交付船舶是82艘，实现钢材加工量300万吨，预计今年年底会远超去年。
2: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基地在沈阳工业大学揭牌成立。依托政校行企深度联动模式，基地将聚焦制造业加跨境电商特色，精准对接辽宁装备制造、轻工家居等优势产业的出海需求，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行业交流、企业对接等活动。沈阳工业大学副校长孙阳：
3: 依托经管、外语、智能制造等多学科交叉优势，搭建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平台，把高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服务外贸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0: 本台记者徐媛媛、张宏民报道。在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丹阳17年扎根民商事审判岗位，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滚烫的为民初心，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
2: 作为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17年间他经手办理的民商事案件累计达到1600余件。曾经有一场庭审至今让赵丹阳记忆犹新，一对母子因为至亲离世陷入纠纷，第一次站上法庭时，巨大的悲痛让二人彻底失控，
4: 对庭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法庭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我没有严厉的去制止他们，而是给予他们一定宣泄情绪的空间，进行耐心的引导。
5: 那天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当事人儿子给我发来的感谢短信。
2: 法庭之上审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人心。这场庭审让赵丹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办案准则。
4: 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讲，他一生可能只有一次诉讼，这一次诉讼对他们可能就是决定或者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和未来的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法官一直就是秉持的要以如我在诉的意思去进行工作。
2: 抱着这份初心，17年办案路上，赵丹阳对待每一起案件都慎之又慎，一丝不苟。在同事眼里，他不仅业务功底扎实，更是团队里攻坚克难的主心骨。17年里，赵丹阳办案数量、结案质量始终排在全院前列，一直保持着零错案、零瑕疵的记录。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韩冰、魏少维报道。历时3个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收官。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7: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了。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8: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9: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2: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此外，还研发了文创产品100余件，举办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
10: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2: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

0: 李小文。
1: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乡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苏样本。
0: 展览期间，各级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百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2500万次。
2: 本台消息，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大型互动融媒专题《超然中国》昨天推出报道，《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报道以美国留学生陈友生的视角讲述东北超的故事。东北超，超在哪儿？这位美国小哥亲身感受到，答案不只是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19.9的球票上。一张票根既能盘活一盘棋，也可以燃望一城烟火。
0: 读懂东北超的爆火，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早在开幕式上，复刻歼35的航模掠过绿茵场上空，引来全场欢呼。而东北的越来越好，数据更具说服力。2025年，辽宁攻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216项，12项原创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黑龙江斩获国家科技技术奖14项，全国第5。吉林新建重组11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高效运行。内蒙古区域创新协同升至全国第20位，创新潜力排名全国第2。大东北何以超然？陈友生最深切的体会是创新治理。从绿茵场上的热血共鸣到黑土地上的经济振兴，东北正在通过创新治理开启东北超级库的新时代。
2: 本台记者高志远、韩明报道，由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型采风宣传活动昨天在葫芦岛拉开帷幕。来自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名媒体记者走进辽宁，在为期6天的采访中感受辽宁的时代脉搏。昨天采访团一行走进葫芦岛市的九门口长城景区、鹤岗造船有限公司、斯达维泳装产业园等地，深入采访当地文化旅游、海洋经济，用镜头捕捉鲜活故事。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编导张小磊对渔船木改钢项目非常感兴趣。
3: 这木改钢的最大的让我震撼就是政府，心心念念念着渔民，然后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拿出了补贴，改造完了之后能增加40%到50%的航程，每次能捕捞的量呢也增加了大概50%左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正让渔民受益的一些举措。
2: 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董婷更关注东北超为多省区间产业互动带来的合作机遇。
4: 我想呢，很多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热情呢是依然不减的。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辽宁省，来到这个沿海城市，亲身的感受到了这种辽宁省这种特色的海洋产业。我们也希望辽蒙两地科技、人才等方方面面呢，都有一些很好的合作的案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宣传处处长陈磊。
5: 这次我们采风宣传的主题聚焦向海发展，这个主题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宣传展示好辽宁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产业、海洋生态、海洋安全等方面的进展和成效，为加快推进海洋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支持。
0: 本台综合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共112家企业入选，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2: 日前，国铁沈阳局施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国铁沈阳局图定货物列车总量达到2447列，货物班列开行数量与结构双优化，同时实现辽宁地区首次铺划新疆昆明方向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填补西北西南地区的货运空白。
0: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发布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

0: 年度推广面积达253万亩，在全国常规水稻品种中位列第七。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内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
0: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胡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

0: 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搭到库林园呢，把

0: 大厂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也。

0: 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

0: 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

0: 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 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京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4科科长陆放介绍：“
6: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T2和T3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
1: 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像同样这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
7: 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
1: 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本台消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 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7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
1: 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

0: 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张志宇就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等课题到太平街道开展工作调研；灞桥的镇紧紧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以实干姿态吹响四季度冲刺号角；盘锦市文化特派员、盘锦刘可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忍、陈夏新扎根乡土，精心打磨新村村文化 IP，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绵长文化力量。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报道。10月9号，县委书记张志宇就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等课题到太平街道开展工作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活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实干实际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调研中，张志宇先后深入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太平街道阜兴社区等地，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实地检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日常活动开展情况，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与街道班子成员、中层负责同志及各村社区书记面对面交流，倾听基层心声，共谋发展良策。张志宇指出，太平街道地处盘山主城区，地理位置优越，人口聚集度高，产业基础好，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自身优势与劣势，清晰谋划未来发展定位，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夯实财源根基。张志宇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盘山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太平街道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激发内生增长潜力。要抢抓政策窗口期，加大上级政策资金争取力度，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内外双向发力，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理念，紧盯政策导向，精谋储备项目，加快在建项目进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全周期服务，进一步盘活闲置土地、厂房等存量资源，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细化工作举措，狠抓末端落实，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人民安居乐业。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坚持精细施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推动街区管理常态长效、提质增效，为盘山县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盘锦市创建全域全国文明城市提供坚实支撑。张志宇强调，市第九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盘锦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基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太平街道要切实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0: 深入推进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作风，推动市委、县委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县领导薛源、梅森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记者张宁报道。进入第四季度，正是全年目标攻坚收官冲刺的关键窗口期。灞强自认紧紧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以实干姿态吹响四季度冲刺号角，坚持转作风、优服务、强保障多项发力，把各项工作举措落到产业发展一线，全力推动振育经济、提质增效。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夯实四季度攻坚思想根基，日前灞强自镇召开强作风树新风蹒跚振兴我先行专题工作会议，对照全年经济目标任务，结合全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实际，深刻检视工作中存在跟踪服务不深不透、闭环管控不严等短板弱项，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解放思想、转变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到解决企业真实需求、产业实际提升上来，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攻坚举措落地落细。灞强自镇纪委书记裁员，
1: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年初定下的目标任务，逐项梳理短板弱项，不回避矛盾，不遮掩问题。我们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力争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0: 以作风建设为引领，灞强自镇持续下沉工作力量，把助企服务落到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实地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和数字化转型推进情况。在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镇工作人员走进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产线作业情况。眼下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热度高涨，日均出库产品500吨，整体生产经营态势良好。今年企业抢抓数字化转型政策机遇，实施黎梦蝶产供销数字化项目，在灞强自镇全程跟进对接下，项目于五月末顺利通过验收。灞强自镇工业站站长黄玉吉：
2: 当前已经进入四季度全年收官冲刺的关键时期，也是拼经济稳增长补短板的决胜阶段，下一步灞强自镇将持续转作风、提效能，把工作重心全面聚焦经济发展主战场，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0: 紧盯全年任务靶心，大干实干冲刺四季度。下一步，灞强自镇将持续坐实一企一策全周期帮扶，落实7个工作日响应处置机制，针对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现实需求，精准对接政策、金融、技术资源，统筹盘活园区土地、厂房存量资源，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进用好本土专业人才，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以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稳生产、拓市场、促增长，奋力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记者张宁报道。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蹒跚大地层林尽染、丰收在望的美好时节，德胜村第14届苹果采摘节如期启幕，民俗展演、鲜果采摘、田园观光、特色研学体验。德胜村坚持以特色林果产业为抓手，以节庆活动为载体，以农旅融合为路径，持续深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生机与活力。早上8点，开幕式现场热闹非凡，锣鼓铿锵，歌舞飞扬，热闹喜庆的民俗文艺展演拉开丰收帷幕。村民们自编自演的秧歌、歌舞等接地气的乡土节目，展现出新时代群众安居乐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张张淳朴的笑脸，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诉说着丰收的喜悦、生活的美好。浓浓的烟火气、丰收味儿扑面而来，用最质朴的乡土演绎，展现了德胜村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风文明的崭新面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金秋的独特魅力。丰收盛会处处皆景，田园体验精彩纷呈。文艺展演结束后，游客走进千亩生态果园，沉浸式开启秋日采摘之旅。连片苹果园内，红彤彤的含覆苹果挂满枝头，随手摘下一颗，果肉脆爽，汁水丰盈，甜度十足。 藤蔓架下圆润饱满的软枣、猕猴桃缀满枝藤，原生态自然生长的果实鲜嫩清甜，营养丰富，成为秋日田园里的另一道特色美景。游客们穿梭在果园之中，亲子采摘，品鉴鲜果，尽情享受田园休闲时光。除鲜果采摘外，不少游客还走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近距离观赏梅花鹿，了解特色养殖产业，体验乡村特色业态，一站式感受德胜村林果采摘加特色养殖加田园观光的多元农旅新体验。丰富多元的游玩项目让乡村旅游内容更充实，体验感更丰富，有效带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游客王迪
3: 特意带着家人过来体验，这里的苹果个头大，咬一口脆甜多汁，品质呢也特别好，采摘节办得特别热闹，既能看民俗表演，又能进果园采摘苹果，亲近田园，感受丰收的氛围，体验感也特别好，每年呢都愿意带着家人过来打卡。
0: 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4: 这样的活动给我们搭建起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更多人认识我们梅花鹿产业。我们也十分期待多举办这类的农旅活动，持续汇聚人气。那我们也会继续做好配套服务，把鹿苑特色展示好，助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
0: 以果为媒聚人气，以节赋能促振兴。十四载深耕不辍，德胜村苹果采摘节早已从单一的采摘活动升级为集产业展示、文化传播、旅游体验、群众增收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振兴盛会。近年来，德胜村持续深挖本土资源优势，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做优农旅融合文章，不断激活乡村产业动能，丰富乡村文旅场景，拓宽富民增收渠道，全力打造产业兴旺、风景秀美、群众富足的和美乡村，为盘山乡村全面振兴、实干争先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书记苑福志
5: 有效打响了德胜含富苹果、原枣猕猴桃的本土品牌，不仅解决了果品的销售问题，减少滞销风险，更吸引大量游客进村游玩，带动乡村旅游、农家消费、农特产品销售，实实在在增加村集体和村民的双收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果树种植果户，持续改良果品品质，丰富采摘体验业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持续办好特色节庆活动，拉长林果产业链，让小苹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乡村振兴的产业果。
6: 记者郑威报道。以文化为帆引领文艺繁荣，以旅游为桥促进产业振兴，时下在太平街道新村村盘锦市文化特派员、盘锦刘和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忍沉下心扎根乡土，精心打磨新村村文化 IP，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绵长文化力量。一田一水承载乡韵，一草一木诉说乡愁，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场景是关键。这几天王忍思索最多的就是如何借助新村村九省移民聚落、知青垦荒和千亩生态稻田三大资源，构建可观赏、可体验、可消费的乡村文旅新场景。眼下在他的倡议下，对村中原有的葡萄观光长廊进行升级改造，把农耕风貌、乡风故事、村史变迁等嵌入田园空间，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盘锦文化特派员、盘锦刘和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忍：
7: 我们计划在葡萄长廊内侧呢做一些文化展板，然后里面打造一些网红打卡点，以及呢休闲桌椅，把长廊做成村民家门口的文化阵地。同时呢，依托紧邻道里景区的一个区位优势，一边讲好新村本土故事，一边承接景区的客流，带动村庄人气。
6: 开办电商课堂，培育乡土主播，铸造村史长廊，更续乡土文脉，依托道里酱坊街搭建农品展销阵地，串联新村碱地柿子、大米、河蟹等产销链路。担任文化特派员以来，王忍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道里景区为平台，积极推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旅游发展硬支撑，让文化从看得见走向用得上。每一条帮扶举措、每一个创业设想，王忍都亲力亲为、尽心推动， 他甘愿扎根基层，亲情付出，精心打磨完善新村村专属文化 IP 矩阵，奋力绘就村井共生、村民共富的和。

0: 美乡村新途径，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结对帮扶答卷。盘锦市文化特派员、盘锦刘和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仁：
1: 前期我们依托道里丰收节，组织了乡村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文艺展览等系列活动，把村里的乡土文化推了出去，也带动游客走进新村。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新村文化长廊项目落地，深挖本土民俗文化，培育本土文艺人才，持续深化村企联动，真正实现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就觉得这个人是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两面三刀指的是哪两面哪三刀呢？有人呢就望文生义了，说两面，那我明白哥，这两面不就是两副面孔吗？对不？三刀就是三把刀子，是吧？两肋插三刀。其实不是，这个呀，来自于咱们瓦匠活。而且最开始呢，它不是一个骂人词儿。元朝的时候呢，有一个戏剧家，他创作了一个作品。这个故事大概讲述的是什么呀？说呢是马员外家当中发生了一起杀人命案。在他家里头啊，就他的老婆和其他人，他是吧，不清不楚的嘛，进而谋害了自己的亲夫。之后呢，还想把这个罪名，推卸到丈夫的小老婆，就那的妾是吧？这小老婆叫张海棠。你看，自己犯的事儿，然后呢要推卸责任，甩包给张海棠。而这戏曲呢，它讲的是宋朝的事儿，谁断此案呢？就是包青天呐。那包青天审理此案的时候啊，这个

大媳妇竭力的为自己辩护啊，说我是这郑州城里头，这郑州的啊、哦、我是第一贤惠的，你倒说我是两面三刀啊，你从哪来的证据啊？说自己呢是郑州城里边非常有名气的贤良的妇人，你凭什么你说我两面三刀啊，你污我是非。这个时候呢

0: 工的时候，它有着独特的步骤，这玩意儿有讲究。哎，具体分三刀，分哪三刀？第一个，头一刀，你得要去取灰儿，并且呢，先将这砂浆啊精准的你铲至砖面，然后妥善的固定好，就那一乖啊，一拐完了，一乖。东北人都明白，对不对？那么第二刀，咱得把这个灰料啊均匀的给它铺开，同时呢，对它的厚度你进行细致的调整，保持均匀一致。这第三刀呢，就得把墙面表面你给它精心刮光溜喽，并且还得把多余的废料一下子利落的你都给刮走，两面三刀。想想啊，这古代的瓦匠手里边拿着一捆抹子，两面互相协作配合，三次进行用刀的起落的动作，这墙面呢就能被修整的既平整，而且呢还具有美观度。这是两面三刀，跟以前说的五脊六兽差不太多啊。两面三刀配五脊六兽，这民间的智慧非常厉害，是不是？后来你看，就把这一门手艺就变成了形容人的比喻啊，说那嘴上呢，你粉饰的是漂漂亮亮的，哎，你看看两面三刀啊，说这技艺高超。背地里边呢，你暗中进行算计，这就表里不一的意思就被这个词儿给说中。修墙的那是能工巧匠，那是瓦匠啊，耍嘴的那就是小人，是不是？一个用来装饰外表，你装饰什么呢？装饰这墙面的外表。另外一个呢，是凭借自己的巧言令色去掩盖本心，本质上呢，反正都是说那个，就外面整得挺漂亮的，但是呢，看不清底下的真实面目。用来用去之后呢，这词儿用久了呀，你看时间长了，这玩意儿就变味儿了。啊，你看你什么玩意儿开了瓶之后，回头呢，它保质期它都短了，是吧？那词儿你老用老用老用，以讹就传讹了。到后来就变成了形容那种啊，这小人嘴脸，非常阴险的小人嘴脸。两面呢，就变成了指阳面和阴面。阳面呢，就是外表伪善，比如说说这人他是个笑面虎啊，天天带着小笑脸，实际呢，背后做事的时候比谁都阴狠啊。阴面就是内心险恶，暗藏祸心呢。这三刀呢，后来也有解释。三刀也有解释。第一刀，软刀子，这杀人不见血；第二刀，硬刀子，翻脸不认人；第三刀就是险刀子，背后捅你，你看，防不胜防。所以说，今天咱说这个词呢，其实它是跨界的啊。原来呢是手艺人的建筑术语，两面三刀。后来呢，经过戏曲，你看看这语境呢，它就改变了。最后呢，到了现在就成贬义了。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那咱就进广告吧。
1: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今天咱这直播间呢，这装饰的氛围有点不太一样，有点薰衣草的味道是吧？每天都给大家呈现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啊，就我这边瞅着是薰衣草，我不知道你那边瞅着是什么地方啊，啥感觉，是不是都一样啊？房子装修了啊，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咱们这节目叫开心就好，咱这节目的名字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愿望，是不是？咱活干哈图啥，开心就好呗。反正就是你不管你开心还是不开心，你来我们直播间的话呢，那就开心就好呗。开不开心都能来啊。那么接下来呢，咱就进入到节目第二自然段了。头一段呢，跟大家就是讲一讲，是不是？有一些老话，有一些呢这个古今中外的啊，天文地理的，历史政治的啥的，都行有，都行有。是不是生活小常识啊？恋爱秘籍啊，包罗万象。那段叫什么？叫开心宝典。开心的啊，可不是葵花牌，开心开心牌，不是葵花牌啊。完了，这接下来第二自然段呢，咱们就开始研究什么？研究路况啊。如果要是你已经出发了，你开车行至盘锦大街小巷，你发现哪有路况，这事儿那就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了。那遇到你这热心肠的人，你必须得到开心赵大旺直播间里头，你把路况打在公屏上，必须的，这是。因为你是热情的，你是善良的，你是文明市民的代表，不这么回事吗？像青春之帆呢，是要蟠桃夜忍啥的，韩锦德哥，猪猪君主，这都资深道长，更资深的就是九圣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最近我发现你送孩子不太积极，还是说那个孩子学校门前那嘎修路，现在基本不开车送了。接下来讲笑话哈，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说有一次礼拜五啊，吃晚饭的时候，老李接着一个电话。老李接着电话，谁给他打？是老王不？老李啊，接着一个电话，对方呢张口就问：“哎，你搁家里吗？”老李这个人啊，特别爱面子，一听对方的语气，好像跟自己挺熟，哎，完事就说呢。哎呀妈，这点还能搁家呀，好几个饭局呢，你搁哪儿呢？对方当时沉默了一下，说那个大哥，我是你叫的外卖啊，我在你家门口呢。那你说这外卖是送还是不送？反正我一般我都说实话，对不对？万一让人家堵门了呢，对不对？哎，张明月女士说，我送完孩子了，都到家了。最近呢，孩子可听话了哈，早餐都不搁家吃，早餐都在学校吃。哎，去学校去的早。说有一天呢，跟哥们儿在网吧里头，这个哥们儿呢抽了一根烟。抽一根烟吧就没事儿，但是他总抽、

0: 关键啥呢？坐在旁边的兄弟人家不抽烟，于是呢就提出意见。你说你天天抽烟，那咋的？你女朋友就不烦你啊？结果呢，人家说句啥？你倒是不抽烟，你有女朋友吗？也是哈、啊。连辛晓琪都唱了，就喜欢人手指淡淡烟草味道。哎，那记住啊，人喜欢淡淡烟草味道，那可不是说是那浓烟滚滚。给家整的，这差点都拉警报了。有一回有几个哥几个，那真是，那时候我其实那也有我一份啊，就我们几个坐一个小面包车，咔咔的抽烟，当时就等人嘛，完了那车窗户当时啊开着，路过有老百姓差点没报火警。哎，说有一对小情侣啊在等车，这时候那男的呢，你看有的时候这男的挺闲的呀，这男的把那女的一把瞪过来就准备要亲，把那女的当时妈不好意思啊，哎，就躲开了。男的当时就觉得这下给整散着了，不高兴了，咋的呀？咋的呀？那自己媳妇儿不让亲呢，不让亲呢。当时媳妇儿呢，就这女的就嘟起了嘴：“你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亲我呗。那大庭广众的秀恩爱，那是中学生才干的事儿，好不好？”男的呢，当时点点头啊，那得这事儿不能硬来，对不对？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主人公这是旁观者呀。旁观者不禁感慨道：“妈呀，你看看现在的小学生觉悟可真高。”带来路况信息的是风老头900，风老头900说：“中华路下桥俩车刮碰，现在行驶缓慢。”中华路那个桥啊，你下桥你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呢？南向北啊，煮酒青梅，感谢你的补充。中华路下桥南向北有事故，谢谢二位，谢谢二位。蟠桃烟忍带来的路况，向海大道南向北万达门东门啊车比较多啊，别走公交车道，这嘎给你拍照啊，你也不能说举个手耶、你能配合不？范导演员说眼瞅着刚刚过去俩车都给拍了，关键咱你看我这说话说晚了，这要听节目的话呢，这是有的。哎，那现在你就别走了，听节目了你就别走了，赶紧的，不能走公交车道啊，要不然都会留下你的倩影，是吧？但是变道呢，你得注意安全啊、本来的准备走这个公交车道呢，听完之后眼看，哎呀，坏！这都进这条道了，马上要被拍照了啊！赶紧的，快点，快，换一条车道吧、注意点，后边万一有来车呢，停那嘎达，是不是？稳稳当当停着就等，哎，完了再变道啊！说现在的移动支付，哎，你看真方便呢 以前没有，是不是？以前没有。你看哈，比如说你打车回家，到门口发现呀，坏了，悲剧了。为啥呢？全车人加一块儿，钱合起来那还差2块呢。这时候你说你该怎么办啊？你该怎么办？多尴尬！那师傅万一要是不让你呢？你是不是得跟师傅弱弱的说一句：“师傅啊，你看我们这凑了半天。”还差2块钱，不行的话，你往回倒点呗。 一颗小红心，我就看你。这红红的心呢，就是热情啊，又热情又善良。人家说呢，辽河中路公园街中心医院这个岗南向北现在修路呢，所以说呢比较堵。最近呢修路的地方也不少哈，眼瞅这修路的地方是从北往南挪呢。好了，那现在呢是辽河中路公园街中心医院这个岗啊，南向北现在正在修路，目前是比较堵的。欢迎小金子啊，欢迎来自云南的朋友。哎，这下咱是哪儿都有人现在。欢迎幸运，新朋友老友都来了啊！双击屏幕把自己点亮，要不然你进屋的话他不给你算数。双击屏幕啊，那一般情况下点两下都停不下来，第三下你必须得点。哎，本来那事不过三，点三下就行了，但是你发现你看这玩意儿，哎，点完三下还差往后再几下吗？完了你就根本停不下来了，我告诉你。你就发现点赞这玩意儿挺有乐趣儿，是不是？又愉悦了自己，他又成全了别人。感谢大伙儿哈，谢谢每一位点赞的好朋友，你们手真勤勤呐。哎，你们有勤劳的双手呢，必然能够发家致富，对不对？咱这说的都是有逻辑的。你看到网上有的其他的人整一套一套的恭维你，让你点赞，可是你没看他说的这些，对不对？你仔细分析一下子，这套的给谁，对不对？他都行啊，不是给你专属的。但有的他说的那话，有的不用什么逻辑，就拿好话使劲堆。咱说这话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对不对？都有逻辑性。你看你动手点赞，证明你这人的心就挺善，你心还善良，你是个良人。再加上点点赞，证明你勤勤，你勤劳，你勤劳，勤劳的双手必然致富嘛。这不都有逻辑性吗？是不是这话一说能不能说到你心里去？咱都是实事求是、哎、欢迎长春来的好朋友长春阳光，长春的阳光此刻都照在了盘锦的大地上，你看。欢迎小春女士，小春女士，小春女士一来咱这直播间就四季如春。话说午饭之后吧，哎，去理发店剪头发，这时候老板就问你这个头发今天想怎么剪、啊、咱必须得潇洒的回一句，往帅里剪。这时候呢旁边有一个焗头发的大姐啊，就看我一眼，完就说了，哎妈，这小伙儿，瞧你长这样，别难为老板了呗，人挣点钱不容易。不咋的，大姐呀，你那一脑袋鸡窝卷就好看呢。好嘞，这要打起来了。哎，其实这头型哈，真的，你到底是给别人看还是给自个儿看？是不是、啊、你总是拿自己的审美完了想展示给别人看，对不对？你要想给别人看，你就用别人的标准、哎、你要想给自己看的话，那咱就别出门。
1: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